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对校友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展示。在首次公开的几份珍贵档案中，一份学生档案吸引了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
6: 档案呢是江志伟的入学登记表，年龄呢是22岁，籍贯写的是四川省巴县，系籍呢写的是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他的母亲登记的是李瑞华，通讯地址啊是重庆观音101院转，他中学的名字呢是中国工学附中。
5: 那么江志伟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陌生名字，仅凭档案中的个人信息，并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经过查询与研究，专家们在另一份珍贵的档案里发现了关于江志伟的蛛丝马迹，一段尘封的历史由此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6: 祖军他在1949年11月14号在重庆歌乐山遇难之后，是有一个遇难烈士的登记表，登记表上啊就登记的是江祖军呢，他是从川大农艺系肄业的。
5: 从两份档案上看，江志伟和江祖军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川大农学院读书，籍贯都在四川省，但是江志伟的籍贯是四川省巴县，而江祖军的籍贯却是四川省自流井，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四川省自流井，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1920年8月20日，村中一户农家，一个女孩咕咕落地，家人给她取小名雪琴，学名江竹君。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江姐，江竹君。出身农户的江竹君家并不富裕，在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江竹君一家连吃饭都是个大问题。
7: 这个时期都是军阀混战时期，四川那个军阀呢，很多内战也比较多，民生比较凋敝，社会也比较混乱。
5: 8岁时，江竹君随母亲逃荒投亲到了重庆，住进了三舅李一鸣的家里。李一鸣毕业于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华西协和大学、重庆民营逸林医院，后来的重庆市中山医院就是李一鸣创办的。 李一鸣对江竹君的生活和学习都提供了重要帮助。1932年，江竹君进入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小学读书。在校期间，江竹君曾连跳三级，但成绩仍然是全年级第一名。1939年，江竹君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这一时期的江竹君不仅自己在思想上追求进步，还带动身边的同学共同进步。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江竹君与同学戴克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戴克宇是一名共产党员。很快，戴克宇便将江竹君在校认真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表现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验，江竹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思想进步的江竹君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但此时党组织却需要他留在重庆进行通讯联络工作。不久，江竹君考入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继续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中华职校表现突出的江竹君，从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成长为地下党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并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7: 抗日战争进入这个相持阶段以后，就国民党把很大的精力用来巩固政权、防范和打击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这个战时首都，它在重庆，中共的南方局那么也在重庆。在四川，当然皖南事变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5: 不断恶化的局势对地下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1年底，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会议，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指出，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在危机四伏的重庆，江竹君继续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隐蔽在群众之中，开展地下工作。1943年，重庆，一直从事共产党秘密工作的江竹君，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和一位名叫彭永吴的同志结婚。彭永吴当时是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由于地下工作形势日趋严峻，为更好地掩护彭永吴的真实身份，上级领导决定由江竹君假扮彭永吴的妻子，并协助他做好党内工作。就这样，江竹君成了彭太太。那么这次他能否顺利地完成任务？他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当时江竹君和彭永吴居住的地方是重庆市委秘密机关所在地，江竹君主要负责彭永吴的通讯联络工作，因此没过多久，江竹君就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盯梢的目标。1944年春天， 江竹君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办事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事后为保证重庆市委机关和彭永吾的安全，川东地下党组织紧急安排江竹君撤离重庆。离开重庆，江竹君内心却有些不舍，虽然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经历已经使江竹君和彭永吾渐渐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但真实身份已经暴露的江竹君却必须撤离重庆。当时位于四川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被称为民主堡垒、西南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比较安全。抗日战争时期，各方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也都会聚在这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也非常的活跃。
7: 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中间，新思想、新文化甚至马克思主义呢，在四川传播川大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川大有很多组织有活动，宣传革命的思想，宣传抗日救国。
5: 显然，位于四川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是江竹君撤离重庆隐蔽身份的理想之地。就这样，党组织指示江竹君化名为江志伟，报考国立四川大学。1944年盛夏，当时只上了一年高中的江竹君日夜苦读，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补习完高中3年的全部功课，并最终顺利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就读于植物病虫害系。然而入学时，出于隐蔽工作的需要，江竹君在填写入学登记表时对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些修改。
6: 我们当时呢，根据他上面登记的信息来看，以及他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档案资料对照起来看，就发现他这里面有一些信息做了一些修改。这个入学登记表上写的是22岁，但他实际当时的年龄已经是24岁了。然后他母亲的名字呢，上面登记的是吕瑞华，但他母亲的名字呢，实际上是这个吕顺华，但也有一些真实的信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信处登记的是重庆观音岩义林医院，这些也是真实的。
5: 这里是江竹君曾经居住过的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旧址。江竹君化名江志伟在四川大学潜伏时的珍贵历史档案都展示在这里。
6: 这个呢，就是江竹君的这个新生登记名册啊，当年招收的新生啊，有一个名单，还有他读书期间申请困难补助的一个登记名册，还有江志伟的转系登记名册啊。因为当时呢，川大学科专业结构做了调整，江志伟呢就从这个植物病虫害系转到了农业系。

0: 在国立四川大学读书期间，为确保绝对安全，按照中共川东特委的要求，湘竹军不转组织关系，以隐蔽为主。
1: 我他说川大来呢，一方面呢是保存一下实力，另一方面呢，他在川大来也认真学习，跟同学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但是呢，但那个时候呢，他的任务主要是地下工作，所以不能够暴露身份。
0: 入学之初，由于高中没读完，江竹君的功课学起来很吃力，但他学习非常刻苦。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学习，他在班上的成绩很快名列前茅。国立四川大学浓郁的学术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江竹君。平日里，他不但自己努力学习，还积极引导身边的人一同学习进步。江竹君酷爱阅读进步书报。为了读懂来自列宁故乡的俄文书刊，江竹君与会俄语的同学相约，每隔一日傍晚，他都会从望江楼前乘小木船渡河去学俄语。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学习进步思想的同时，江竹君还在川大校园里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传播先进思想。平日里，江竹君经常约着同学们去共产党开设在祠堂街的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去翻看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
2: 我们只要一放学一下了课啊，我们都在一起。但是说他是共产党员这些，我不晓得，我一点都不晓得。
0: 游玩闲谈中，江竹君得知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伟当时是国民党第95军参谋长，便经常以看电影、散步、闲聊的方式向黄芬姐妹传播进步思想。
3: 黄芬是我们同年级农化系的学生，但黄芬呢一直跟江志伟的话，江志伟在培养他，黄芬很进步的。
2: 江姐这个人呢，他是很随和的一个人。我记得有个啥子新民主主义人，我都不懂，我都问他，我在江姐啥叫新民主义，他还跟我们讲了那些的。他打给我们看了过后，有些书啊，那些都是比较进步的了。
0: 一段时间后，在江竹君的影响下，黄家姐妹加入了自由读书会、民协等进步团体。黄仲伟也积极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学生。1949年，黄仲伟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当时按照组织要求，以普通学生身份潜伏的江竹君主要负责群众性学生工作，尽量避免在工作中抛头露面。自己不发展党员，但可以主动配合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工作，壮大革命力量。在川大的岁月里，江竹君在革命工作中实际扮演的是一位隐藏在幕后的策划参谋者。江竹君进校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以及抗战胜利后发动的内战阴谋，成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党组织领导下，1944年10月后，国立四川大学先后成立了20多个学生进步团体。在这些学生团体组织的运动中，看似默默无闻的江竹君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1: 他在川大不是做一个领头人，但他是积极的参与工作，在支持这些学生的参加很多的运动。他也在一些这个川大办的一些这个比较进步的杂志上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所以说他在川大的这个作用呢也比较大的。
0: 然而，湘竹君在国立四川大学潜伏期间，学校的学习也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 传达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汇聚在这个地方，几年时间呢，说他的这个经验也积累的更多，那么这个眼界也更开阔，对他今后的这个工作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的。
0: 1945年的成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此时的重庆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眼见抗战胜利在即，为窃取胜利果实，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捕杀。少了妻子的掩护，彭永吴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麻烦。1945年上半年，鉴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江竹君与彭永吴正式结婚。
3: 他结婚的时候就来了，就请我们吃糖，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就知道有一个老彭在重庆。结婚来了他就怀上孩子了。
0: 1946年4月，江竹君因难产被送进华西医院。当时中共南方局刚刚建立新的重庆市委，彭永吴担任市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紧张而又繁重的任务下，直至江竹君分娩，彭永吴都没能来到妻子身边。江竹君当年的病案至今依然存放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档案科。

0: 根据档案记载，将竹君分娩时采用的是剖腹产，但让人惊讶的是，他还要求医生为自己做了绝育手术。
1: 他参加地下党的工作呢，毕竟比较艰苦，也比较危险，所以说呢，为了更好的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做他就做了绝育手术。
0: 产后40天，江竹君返回学校继续学习，也一如既往参加学校进步团体的活动。1946年暑假，江竹君带着儿子彭云回到重庆。就在江竹君一家三口终于团圆的时候，他却接到了上级发来的秘密指令。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让他中断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学业，留在重庆开展革命工作。
2: 这份档案呢，就是江志伟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个休学登记名册。这份档案呢，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江志伟在四川大学留下的最后一份档案记录。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1946年，一位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匆匆来到重庆，与丈夫相聚。她就是此前2年一直在国立四川大学进行秘密工作的江竹君。从成都返回重庆后，江竹君很快联络上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但他们却大多更换了姓名和身份。江竹君很快意识到，此时的斗争形势比自己当年撤离重庆时还要严峻。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序幕。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离重庆。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日趋艰难的斗争形势下，带着儿子彭云刚回到重庆的江竹君，来不及与丈夫彭永吴诉说团圆之喜，就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当时彭永吴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是为办理特种信托、保险、储蓄业务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彭永吴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各界的富豪、国民党高官，从而获取情报。
7: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与此同时，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在重庆全市范围内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逮捕行动。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市内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十分渴望了解时局和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1947年7月，一份名为《挺进报》的重庆市委机关报出现了。这份粗糙的油印小报，真实地报道着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它的出现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这份报纸正是由江竹君的丈夫彭永吴负责编辑并组织印刷的。正式印发前，读过大学的江竹君都会仔细校对、整理并组织转发投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挺进报》就从最初的几百份发展到每期1600多份。
1: 很多知识分子和一些这个中间派人士希望很快地得到一些这个革命的前方的消息啊，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消息，那么他就通过这个报纸的宣传，使很多人越来越看清了这个形势，转向了对革命阵营。
7: 根据局势发展，1947年秋，负责湖北恩施、贵州遵义和整个川东地区的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彭永吴担任临委成员。解放战争时期，

0: 四川是国民党重要的粮源兵源地，为开辟敌后战场，控扼三峡口，阻止国民党将四川兵源粮源运出三峡，川东林美决定在下川东发动武装起义。1947年秋天，彭永梧向中共川东林委主动请缨，与江竹君等人由重庆赶赴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临行前，江竹君一家专门来到重庆千秋照相馆，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来到下川东后，彭永梧任川东游击纵队政委，还在奉节与妻子江竹君组建了奉大屋支队。在重峦叠嶂的大山中，奉大屋支队先后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后方大西南点燃了革命烈火。正忙于前线作战的蒋介石不得不急调大批正规部队围剿奉大屋支队。
1: 在这个地方发动一些这个游击战争，对于支援前线打乱国民党的后方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48年1月16日，奉大屋支队一大队100余人在乌溪安子山黑沟塘行动时，突遭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激烈的战斗中，彭永梧不幸牺牲。残暴的敌人将彭永梧的头颅砍下，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得到丈夫噩耗的江竹君强忍悲痛，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 地下党组织是劝他不要再到川东去了，但是他当时坚定不移，他不怕牺牲，他还是要到川东前线去。
0: 到达万县的江竹君开始联络和善后工作，丈夫的牺牲和繁杂的工作几乎压得江竹君喘不过气来，心中的悲痛更是无处诉说。江竹君不禁想起了在川大生活的日子，想起了曾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95岁高龄的黄芳老人是江竹君在川大上学时结识的好姐妹，在校园里，江竹君亲切地称她为姐姐。
2: 她给我来封信，她的只是说：“姐，她连我老公都牺牲了。”我说：“她为啥子牺牲呢？”后来我再给她回信，她就没回信了。
0: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江竹君已经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危险之中。1948年，一份挺进报被送到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元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黄埔军校出身的徐元举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这个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制定了一个秘密潜伏计划，他将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并通过进步语言和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重庆地下党的蛛丝马迹。徐 徐元举顺藤摸瓜，先后抓住了重庆市委书记刘伯定和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冉易志。让人没想到的是，作为领导干部，刘伯定、冉易志两人迅速叛变，开始出卖党组织和其他同志。1948年6月14日一早，江竹君走在万县法院街的石梯路上，刚到路边，江竹君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冉易志。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君马上警觉起来，反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冉易志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提及同志的真实姓名，敌对工作经验丰富的江竹君不再理睬冉易志，快步前行。但就在此时，两名特务突然冲了过来，抓住了江竹君。这座隐建在重庆歌乐山路的监狱叫做渣滓洞。原来这里是人工开采的小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底，渣滓洞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不幸被捕后，江竹君就被关押在这里。从叛徒口中，敌人得知江竹君是地下党地委委员，为得到重要情报，敌人一直没有中断对他的严刑审讯。作为当年从渣滓洞看守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之一，孙仲老人曾亲眼看到过江竹君受到的酷刑。
3: 我们的渣滓洞的人，江杰受刑罚就最多，他是用那个竹子的签签呢夹手指。
0: 江竹君身材瘦弱，可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异常残酷，在持续不断的用刑下，江竹君经常会昏死过去。在一阵阵令人心悸的泼水声后，彻夜未眠的狱友只听到特务绝望的嘶叫，却没有听到江竹君的一声呻吟。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洒满山谷，这时高墙边的大铁门响了，大家都聚在峰门口张望。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竹君向女牢房走去，他经受了一夜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了知觉。
3: 我们在放风的时候，江姐就从门洞中把手指撑起出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看到他的手指啊都发肿了的。
0: 江竹君的坚韧不屈时刻鼓舞着关押在渣滓洞的其他同志，很快慰问信便从各个牢房秘密传到了女牢房。信里说，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江姐的威武不屈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他们互相鼓舞，互相保证，要像江姐一样勇敢坚强。关押在渣滓洞的200多名难友很快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在狱中，江竹君是一位有着崇高信仰、永不向敌人屈服的赤胆巾帼，可作为一名母亲，她却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江竹君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给带他养育儿子彭云的谭竹安姐弟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年底有出狱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

即便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牢房里，铁窗也没有蒙蔽战士们的双眼。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每个人都坚信胜利终将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南的号角。此时的蒋介石坐立不安，眼看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毛人凤集体屠杀关押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14日上午，渣滓洞看守所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快，特务们打开了女牢大门。这是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临行前，江竹君仍在安慰自己的战友，告诉他们胜利在望。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16天，江竹君在渣滓洞看守所被国民党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屠杀，并没有延缓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败亡。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登机，飞逃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

0: 1950年1月7日啊，川大呢是针对这个在渣滓洞遇难的这些烈士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当时呢有很多当年曾经与江志伟一起读书的同学、老师或者是熟人，他们在参加追悼会的时候，看到烈士的这些遗像，然后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啊，原来这个江竹君就是曾经和他们朝夕共处的同学江志伟。
1: 然而，关于江竹君在重庆牺牲的更多细节，很多同窗好友们则是通过195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重庆白公馆烈士的报道才知道的。今年93岁高龄的江之珍老师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2: 《人民日报》刚到手，一下就看见了江竹君在重庆牺牲，我才知道我的老同学，我的好朋友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
3: 他从来也没跟我说过，我叫他叫江志伟，江竹君的名字我都不晓得。后来我在问川大的同学，他说的江竹君、江志伟就是一个人，就是江姐。
1: 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梅是国民党第95军参谋长，曾有很多被捕的同学是通过他父亲成功营救出来的。每当说到这里，老人都悲痛不已。
3: 我如果我是重庆，我说一定要把那个蒋介保出来，受了那么多苦，我心中都在痛。我一想到蒋介，我一直到现在就觉得心中都不好过。
1: 山河无恙，英雄远去。今年106岁的马识途老先生，曾经是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在他心中，江竹君是这样一位英雄。
4: 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地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是集体

0: 英雄，是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英雄，是有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这样一种英雄。不落同辈后，敢为天下先。
1: 江姐，一个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名字，她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缩影，也是红颜精神的鲜明代表。她至真至诚，无怨无悔，坚定执着，舍生取义。英雄逝去，精神永驻。四川大学这座江独军学习生活过的学校，今天早已打上了江姐的烙印。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已经是一个党员了，可你还是一个女生啊。
1: 在这所百年老校里，江独军坚守信仰，忠于理想的革命精神，追求真理，引领社会的进取精神，为国为民不辱使命的奋斗精神，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风雨中初心不改，困难前笃信前行。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
8: 一场好戏。
9: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0: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9: 通用语言？
10: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9: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0: 对呀，咱们中国

0: 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0: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8: 柯岩你好。
7: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 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6: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0: 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边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1: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的住院其实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那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综合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各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那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有具有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1: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0: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限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1: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30%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0: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1: 是
0: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一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它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那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1: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1: 是。
0: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
1: 嗯。
0: 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那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
1: 嗯，
0: 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 30%， 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0: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指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的。
1: 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1: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他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1: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终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丹，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以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 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等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医疗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1: 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这样建一个排位。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0: 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及以上
1: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1: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站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名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
0: 对，就是通常很多专科医院会给我们的一些误导。
1: 那接下来呢想请高丹为大家详细列举一下，就是说除了医院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如期理赔的情况或者是条件。
0: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个范先生这个案例范先生他发生的情况啊，我们要判定这个医院他真实的级别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那其他的情况呢包括我们会看，尤其要看特定疾病包括

0: 重大疾病，它是不是有限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它对于医院它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它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于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药、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0: 没错。
1: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0: 其实我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款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 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上次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1: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0: 没错，就是这样。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0: 柯岩你好。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0: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它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 比如说10万一份啊、嗯、我们要买50万呢，这种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

0: 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1: 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0: 嗯，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到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啊，这个不叫轻症啊。
1: 明白。
0: 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
1: 嗯。
0: 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1: 嗯，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0: 嗯，我这里可以把这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
1: 好。
0: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
1: 嗯，
0: 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效以缴持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它的合同原文。
1: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这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1: 嗯。
0: 他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它首先那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那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1: 嗯，
0: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1: 是。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0: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这种概率。 但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1: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0: 对的对的、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
1: 哦、
0: 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1: 是。
0: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1: 对。
0: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以觉得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2-3万，那不在这种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那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明白。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0: 对。
1: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哎，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额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1: 是。
0: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1: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 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0: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1: 嗯，
0: 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界定标准这种。

0: 条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1: 是
0: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一点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的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嗯，那您说到这儿啊，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0: 没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我经常去跟朋友就去聊天会说起啊，其实外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这一段话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0: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1: 好，我被绕进去了，还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0: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它意味着轻症、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1: 同比例下降，
0: 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1: 哦，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0: 是的，是的，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1: 明白，
0: 是这样。
1: 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那毕竟啊，保险计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

0: 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正在参加一个大型庆典。这一天，由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中国使用。当所有人都满怀欣喜展望未来的时候，钱三强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为了完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交接，苏联专门派来了中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弗莱莫夫。钱三强与叶弗莱莫夫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5: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做翻译的，钱三强找叶老来的，专门向叶老问，他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们建一个分离膜工厂。当时叶老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这个分离膜啊，是有关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要，我们有，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这么一谈呢，很明显就是不给。
4: 扩散分离膜技术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了这项技术，而苏联专家竟然把它上升到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安全问题的程度。

0: 叶弗莱莫夫的措辞让钱三强隐约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暗潮汹涌。1959年的新年到来了，前来援助中国原子核工业的苏联专家们正在参加两国联合的庆祝仪式。这些武性正酣的苏联科学家们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工作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半年之后的1959年6月，钱三强得到消息，苏共中央突然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此时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与苏联仍然亲密无间，假如真的终止合约，原本借助苏联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道路就走不通了，中共中央该如何回复呢？
1: 当时呢正是庐山会议啊，那个时候周总理啊求给中央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啊，开始的考出两种意见，一种啊是复信啊，来讲道理来批驳他啊，说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啊，我讲的再一个呢就是根本不理啊，最后呢采取了后边一个办法，就没有恢复，没有答复他，开始了这个已经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了。宋任穷同志讲了，天要快下雨了啊，要准备伞。
0: 虽然领导人决定暂时不予答复，但是很明显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出现，钱三强的心中忐忑不安。时间到了1959年9月15日，一架苏联客机飞越万顷波涛之后，缓缓降落在美国机场。冷战中的一对宿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亲热地挤进了同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意味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5天后，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说有笑，两国的关系却并不像看上去这样和谐。4日傍晚，北京方面预备了招待各国贵宾的晚会，北京上空焰火璀璨，怀仁堂里气氛热烈，钱三强的心情却十分紧张，今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将何去何从？答案隐藏在这暗潮汹涌之中。此时，京剧大师梅兰芳正在表演《穆桂英挂帅》，眼看天光渐暗，戏曲晚会前排的贵宾席却空无一人。后来，中央警卫处的同志过来通知说，主席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这个夜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争吵。原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后来的时间里，中国关押了5名美国特务。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答应作为美国的说客，请中国释放这5名美国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说明道，这5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只是现在不能放。在其他问题上，双方也产生了大量的矛盾。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两国之间一系列矛盾随之爆发，最终演化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两国的蜜月期结束了。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

0: 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 当然有的不对，就是叫做幸灾乐祸，你20年也搞不出来。哎，你将来搞啊，就是一嘴碎铜烂铁，这就是这样。
0: 面对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发原子弹。为了铭记苏联人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前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七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九所。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重任再次落在了前三强的身上。
1: 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的开始研究，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啊，就是关键，这是前三强。
0: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此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年轻人，是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就是34岁的邓稼先。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1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邓稼先的成就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用优渥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邀请邓稼先留在美国。和当年大批立志报国的留美学者一样，邓稼先晚年谢绝邀请，并在1950年10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这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钱三强仔细讲了调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中急迫需要注意的保密问题，然后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就算是敲定了。回到家中，邓稼先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1990年，邓稼先病逝之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在谈话中披露了这段往事。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推荐年仅34岁的邓稼先担当重任，钱三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选贤举能也要承担政治风险。在邓稼先之后，钱三强的人才推举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钱三强看中的是青年学者周光照。曾在莫斯科学习的周光照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0: 恰在此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复苏，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就我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知道了党中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决定回国，投身到两弹的研制中去。周光召的主动请缨让钱三强内心十分喜悦，可是根据他掌握的信息，周光召的情况实在有些复杂。他是北京大学派出的讲师，关系不隶属于科学院和二机部，想要调派流程十分复杂。钱三强再次果断出手，他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拍了一封电报，刘捷部长来信收悉，九局理论组我认为周光召较适宜，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从苏联回国之后，钱三强还亲自去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作，最终周光召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中国两弹事业的突出贡献者。同一年，钱三强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接受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短短一年时间，钱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而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啊，钱先生确实是这个搞大力协同的模范。就是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交出来，而且把他的骨干都调到九院来，所以后来我们到青海去很快能开展实验啊，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那前面那几段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0: 人员已经齐备，接下来这些筹备着放大炮仗的工作者们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考验。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这是工作紧张、身体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所致。彭桓武也患上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与科技工作者们朝夕相处的钱三强担心不已，面对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长期主管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军队募捐，让海军调一些鱼和海带，其他各个军区都支援一些肉类粮食。他说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在聂荣臻的指示下，这次特殊的募捐完成了。元帅又说，募捐而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和科技人员朝夕相处的钱三强也感受到了这份支持。他回忆说，有一次我曾到原子弹的设计机构吃过一顿饭，亲口吃到了这些东西。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1962年1月5日，钱三强手持一张由陈毅、聂荣臻、陆定一3位副总理联名的请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他相伴的还有4000多。

0: 名科技工作者。宴会厅的主桌上，钱三强、钱学森等人对号入座。不久，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到了二钱中间的座位上。那次宴会，周总理也参加了。在主宾席上，总理一边是钱三强，一边是钱学森。我们一看，开玩笑说：“好，我们的代表人物亮相了。”我们明白，中央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在领导人的简短致辞后，便是聚餐和看歌舞节目。同以往相比，这次宴会更像是单位打牙祭，菜量大，肉上的多。钱三强这才知道，这次宴会是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特意安排的，为的是在困难的时候同科学家们见见面，让大家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强国强军。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支持下，科学家们斗志昂扬，期盼着攻克核武器研究的难关，真正实现独立自主。1958年，苏联专家叶夫莱莫夫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钱三强关于教授扩散分离膜技术的请求。扩散分离膜是研制原子弹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无奈之下，中国科学家只能依靠自己攻破这个难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钱三强开始抓紧部署扩散分离膜的研制任务，为了保密，对外称作真空阀门小组。
1: 那个时候钱三强完全大公无私，他在组织哪些单位呢？冶金部、中国科学院，所以这两个单位他就组织进来，跟我们二技五一起共同合作。
0: 当时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分为甲乙两种任务，分别交给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钱三强将原子能所的相关人员分散到这两家单位，两种任务同时进行，四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扩散分离膜。那是12年前的1947年，当时钱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特意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小居里夫妇既为钱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贝雷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拿到了钱三强提供的放射源，科学家马不停蹄地开始实验。夏天，简陋的实验棚内温度高达36-37摄氏度，几个小时的实验下来，汗水浸透的工作服，雨鞋里边存积的汗水哗哗作响。冬天，工棚里没有取暖设施，冻得一边做实验一边不停跺脚。经历了三个寒暑反复实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1963年底，王方定的团队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此时距离苏联撕毁合作条约已经过去了4年有余。4年前，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如今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在钱三强的部署下被逐个击破。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原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油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油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 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

0: 建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国家记忆。
0: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也正是这一天，一项绝密的任务将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开展。究竟能否成功，钱三强和刘杰都忐忑不安。
9: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啊，大概也有我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眼含热泪，钱三强等待着中国原子弹爆炸测试最终的消息传来。此时原子弹已经被吊装到罗布泊深处一个高达102米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连接雷管已经完成。现场的科学家无比紧张，多年以后他们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
10: 啊，当时所谓是很注意的，就是要保证响，那你这么炸不响就不是一个

0: 一个臭蛋，那就糟糕了。这个对，太不能交叉，要保险。
1: 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流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按电流非常重要。按电流的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死的，这可了不得。
2: 按这一下，就是987.5321，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就弄都不敢弄，那都说我不敢，我不敢。
3: 这一刻终于要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检验的时刻。6日下午14:59.40，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铁塔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早已布置好的用于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化学效应物等，纷纷遭受到巨大的冲击波。
1: 不得了，哦，这东西，哦，我们只在多少？我们只在这个。离开那个爆炸的地方60公里，那么远了，60公里很远，轰，那是听得见的，哎，不是嘛，一下子可逛了一个，那么后这个。
3: 王干昌由钱三强亲自推荐到原子弹研究一线，他在现场确认，这确实是成功的原子弹爆炸效果。
1: 那当然是，你那么大的那这扑带炮带应该大，不可能的。他们说是不是？当然，我说当然是。
3: 强光闪亮，火球凌空，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升腾在蓝天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0: 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没有人能够想到，从一穷二白中走来的新中国，自中苏关系交恶之后，真的能够依靠自己在短短5年内完成原子弹研制。这一切与钱三强密不可分。虽然没能在爆炸现场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上天却给钱三强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这个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巧合，永远将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与钱三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我个人感觉到全心全意地在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很遗憾，我有点呕心沥血吧，真是在考虑啊，不是考虑自己怎么样，而是考虑怎么安排啊，全面的工作，把这个事情啊能够搞下去，国家能够搞出这场大难。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子弹爆炸成功，钱三强的命运却发生了改变。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3天，钱三强坐上了开往河南信阳的列车，他改名为徐进，去农村参加劳动。轰鸣的列车上，钱三强仍然心系核武器研究。尽管此时原子弹试爆已经成功，但是还有一项秘密的任务牵动着钱三强的心。这个绝密任务从4年前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了。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和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谈了另一个话题——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

0: 弹爆炸的能量点燃刀川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其威力比原子弹大几十甚至几百倍。此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苏联、英国三个国家已经成功完成了氢弹爆炸试验，而1960年初刚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法国也在对氢弹研制摩拳擦掌。很显然，氢弹已经成为继原子弹之后体现国防实力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尚未成功之时，前三强已经创建性地意识到了氢弹的重要性。他对刘杰说道，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氢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这一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研制原子弹尚且需要举全国之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再分出精力研制氢弹，压力不可谓不大。刘杰认为核武器研究所应该集中精力抓原子弹研制，而氢弹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了前三强所领导的原子能所身上。研制氢弹首先要克服的同样是理论难关，前三强要挑选的人才更是需要肩负原子弹与氢弹理论研究的双重工作。什么样的人可以担当如此重任呢？他想到了自己极为熟悉的一位科学家。1948年，刘法回国后的前三强仍在清华大学任教，青年学生黄祖洽报考了前三强的研究生名额，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在这段校园岁月里，前三强了解到黄祖洽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很好，适合做理论研究。黄祖洽从清华毕业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常年的相处让黄祖洽获得了前三强的信任。
1: 他前天就跟我说，哎，我们原子弹快成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要未雨绸缪，就先走一步，对这个氢弹的原理理论也进行一些探索。
0: 黄祖洽就位氢核理论组后，前三强又看中了一位业务能力极强的科学家于敏。然而这一次前三强却有了些许犹豫，因为要想重用于敏将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原子能所的科学家何作修回忆说，于敏是原子能所里有名的老运动员，是道路问题。老运动员是指于敏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这样的人能否担当重任呢？出于让氢弹先行一步的考虑，前三强不甘心放弃人才。1961年1月12日，顶着压力，前三强找来于敏布置绝密任务。
2: 1961年1月份，前三强先生找我，他说现在所里面有个决定，就是调你参加氢核理论组。他说氢核理论组是个代号，实际上呢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0: 听完了前三强的决定，于敏感到非常突然。研制氢弹是国家绝密级的工作，真的会让他这个经常受到批判的老运动员去参与这个核心机密吗？于敏一时间不敢相信。又是三强同志承担起政治责任，拍板定案，决定调于敏同志来参加并领导这项工作。这是由于三强同志竭力排除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知人善任的结果。

0: 被委以重任后，于敏与黄祖洽开始领导清河理论组有序工作。与此同时，钱三强又部署了另一个小组，清河反应实验组，理论与实验两手一起抓。而清河反应实验组的成员就包括了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由于是钱三强的夫人，与钱三强同在欧洲学习物理的何泽慧在回国之后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一线，如今氢弹研制的筹备需要更多力量，钱三强不再避嫌，将何泽慧调入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氢核反应实验组同步推进研究，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也争取到了时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核理论组主要成员全部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此时由于政治的原因，钱三强已经被迫远离核武器研究一线，但他仍然牵挂着氢弹研究的进展。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钱三强所选的青年才俊承载着他的嘱托，砥砺前行。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不停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方案。消息上报到党中央，人们雀跃万分。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顺利进行。等在隐蔽室里的于敏看到了清晰的试验数据，与他的理论设计完全一致。
1: 工作始终试图落地，我想根本没问题，看起来没问题，就是大量到底是多少还需要做。
0: 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投下了一具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
2: 九、八、滚、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0: 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大漠上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1: 很幸运，也非常愉快。当初设计是100万元左右，实际上出来了330万元。
0: 这天，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此时法国仍然在进行氢弹研究，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08个月，氢弹却一直没有动静。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便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国防实力进一步提升。氢弹爆炸成功这一天，钱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此时这位功勋科学家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许多人评价钱三强都曾用到书生气这三个字，正是这份痴心又耿直的书生气，让钱三强的命运一再起伏。因为书生气，钱三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冒失地提出要带大笔美元出国采购科研设备，

0: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钱三强这样的务实作风却被错误地扣上了只专不红的帽子。时间来到1966年，愈演愈烈的运动让钱三强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带美元购买设备被列为里通外国的证据，访问苏联时与老师用法语交谈也被视为具有叛国嫌疑的行为，而由他组织的氢弹预先研究工作被批为由钱三强个人主管独断独行的反党阴谋。于是1967年6月，就在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一直被隔离审查的钱三强得到通知，他将被下放到陕西合阳的干校参加劳动，直到5年之后钱三强才重返北京。1975年，为了恢复中国科学院的正常秩序，时任中科院党组负责人的胡耀邦找钱三强谈话，让他在科学院组织百家争鸣座谈会，了解科研人员的心声。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当天的会场上，62岁的钱三强竟然掩面痛哭。
1: 钱三强将近9年了，没有平等的参加过一个会，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审问，没有参加过一个会。突然，1975年的8月27号，要他来组织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座谈会，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文革结束后，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的科研业务和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钱三强无比珍惜这个工作机会。赴任后，钱三强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恢复学部的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现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钱三强亲自组织的选举工作，经过近1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上世纪80年代后，在钱三强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如今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树立着钱三强等人的雕像，在他亲手创办的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发祥地，钱三强将被永远铭记。在这里，他永恒的目光凝视着中国科学事业的未来。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啊，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

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叫三武灭佛的故事，这其中就包括我们首先给您讲到的魏武帝灭佛教的发展，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和影响。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度陷入衰落，一直到拓跋焘死后，佛教才得以复苏和发展。拓跋焘的灭佛在北魏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封建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拓跋焘为什么又要灭佛呢？这个三武灭佛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给您说说这三武灭佛。所谓的三武灭佛，是三位帝王灭佛的事件。哪三位啊？北魏的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位啊，在谥号或者庙号上都带个武字，所以称之为三武灭佛。倘若再加上后周世宗灭佛，被称之为三武一宗。那么这四个人为什么要灭佛教呢？这个佛教又是怎么回事呢？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啊，一般是认为汉明帝时期，也就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庄。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当中有记载。因为在当时佛教已经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原地带了。有这么一天，明帝做了一梦，就梦见一高大的金人，金光灿灿，身材高大，在这金人的头顶上放射着白光。就见这个金人从天而降，降到宫廷的正中央。汉明帝不知道这个仙人是谁呀，金光灿灿的，怎么回事啊？刚要开口问，就见那金人嗖的一下横空而起，驾云而去，奔着西面飞走了。明帝一着急醒了，可是这梦明帝呀，记得真真的。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就跟文武大臣把昨天晚上这梦讲了，说：“诸位爱卿，我做了一梦，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你们哪位爱卿知道这梦是何征兆啊？是吉是凶啊？”古人呢都迷信，一般做个梦啊，哎，没事老好圆圆梦。想当初隋炀帝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做一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呀，趴在地上，有18个小男孩打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身边的近臣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做一梦，18个小孩打我，你帮我圆圆这梦什么意思？宇文化及老奸巨猾呀，借题发挥。说18个小孩还是男孩，18子那就是李呀，姓李的李字不正好是一个十一个八底下一个子，小男孩不就是子吗？这说明将来有一天李姓人要篡夺天下呀，老李这人都得杀，所以诛杀李渊，到头来到底逼得李渊谋反。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如今这明帝做这一梦，跟大伙讲了，说你们帮我圆圆这梦是怎么回事儿？哎，有那大臣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说的那个金人 是西域的佛陀呀。西域有神，这神的名字叫佛。于是乎，明帝就派使者到天竺去求佛书，请僧人，并且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佛教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各位您去那儿看看，香火盛行的。而且虽然说经过几度的这个修建，这个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唐和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狂热不亚于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形之下，僧人庙宇也是极为之多见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僧人享有很多的特权，正所谓物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反佛运动，最为著名的有这么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跟你说的三武灭佛。我们先说头一个，为太武帝灭佛。太武帝拓跋焘和这崔浩啊，都非常信任身边的一个大臣，叫寇谦之。这个寇谦之啊，信奉的是道教。崔浩和太武帝呢，也都信这道教，认为佛教啊虚幻荒诞，什么天天搁那儿念经啊，老搁那儿嘚不嘚嘚不嘚，什么早晚三朝拜，堂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钓，山前买鸟放长生，这个都是啊愚化世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白白在世上浪费粮食，有损国家，佛教不可留，应该予以铲除。后来葛吾起兵造反，拓跋焘为了征讨葛吾，来到长安，就进了一座长安的寺庙进行休息。和尚们呢，就拿出酒来给太武帝的这些侍从们喝。这些侍从呢，哎，有的挺好心，说：“哎，你们别搬这酒坛子了，我们去搬吧。”就到这僧人住的房舍当中去搬酒。可这一进屋，有人眼尖呀，就发现这门背后啊，有很多的刀枪剑戟，有很多的兵器。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太武帝汇报了。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意思？嗯，你不是和尚吗？你不是与世无争吗？不贪恋红尘吗？不老搁那儿修行吗？你们有武器，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暗自串通葛吾？你们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杀！”把这寺庙的和尚都给杀了，然后派人清查寺中的财产。这一查，查出问题来了。就发现呢，这寺庙当中藏有很多酿酒的器具。太武帝心说：“你们什么意思？和尚酒是僧家第一大戒，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酿酒的器械？酒肉和尚、花和尚，是不是？”有人又向太武帝报告：“陛下，庙宇当中还有各地官员以及财主的财产，怕被人偷，怕被人惦记，怕被官府查抄出来，寄存到寺庙里，而且在寺庙里挖出个地下室来，地下室里还有很多女人。”这太武帝这火大了，这什么和尚啊？崔浩就借机上言说：“陛下呀，应该把世上的这些和尚都斩尽杀绝。天底下的和尚一般黑呀，佛经佛像都应该毁掉，这些人留着祸国殃民呢。”起先魏武帝对于和尚的事儿啊不是很在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大臣寇谦之就提出反对啊，崔浩也不听，是皇上也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且通令全国，告诉大家你们就像长安这么做，寺庙扒了，佛像推倒，和尚杀掉，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世人的虚伪邪教，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说那些夸张荒诞的大话根本不符合人的常理，在国家灭亡之际迷惑世人，所以国家政令教化不能推行，礼教仪法遭到破坏，普天之下动荡穷困，朕按照上天的旨意铲除伪善，消灭佛教，恢复伏羲神农时期那样的太平社会，从今往后胆敢有侍奉狐神以及塑造佛教泥像铜像者满门抄斩，而且通告外地的这些官员这些将领，你们手要是有佛经有佛像赶紧给我销毁，遇见和尚甭管年纪大小统统活埋。太子拓跋晃就很喜欢佛法，为此他多次劝谏父皇收回成命，但是太武帝执意不听。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没办法，太子只好拖延时间，慢慢的把这诏书发下去，尽可能的让远近寺庙里的和尚早早得到消息，赶紧脱身。所以啊，也有许多的和尚幸免于难，把佛经啊佛像啊先都藏起来。然而佛塔佛庙等建筑在北魏的时期基本上就被清除一空，这是第一个魏武帝灭佛。那么灭佛之后6年，魏武帝驾崩，魏文成帝继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这才开始恢复。

第二位灭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当了18年皇帝，死的时候35岁，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的时候病逝了。那么这样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要灭佛呢？那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武帝的出身。当时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重的时候，就希望他这个侄儿宇文护能够辅佐少主。可是宇文护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年立宇文觉为帝，建立北周。这宇文护啊就不得意，他没过多久把这宇文觉给毒死了，另立宇文毓为帝，就是北周明帝。四年之后宇文护又把他毒死了，改立武帝宇文邕为帝。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都在宇文护手里。宇文护呢是大力推行佛教，尽管当时的武帝也对佛教极力的推崇，但这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天和二年，有个叫魏元松的人给武帝上书，建议武帝灭佛。等到了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第二年的12月，召集道士、僧侣以及百官，也就是佛、道、儒三教，搁这儿来探讨问题，究竟谁最重要，排在头一位。结果经过这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认为三教的先后呢，以儒家为首，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其实这就给灭佛做了前奏了。可是当时有很多的佛教徒并不知道武帝的用意所在，还不服气呢。哎，凭什么我们佛教应该排最后啊？我们佛教应该排在道教之上，还在叭叭叭还讲。有那明眼人看透了武帝的心思，心里话说，你们倒霉吧，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哼，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早早晚晚要倒霉。没过多久，周武帝下诏开始全国灭佛，一时间毁掉寺庙4万间，强迫300万僧人还俗，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10，重新进入到了国家的这个编户制度。周武帝灭佛时间比较长，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成绩也是可观的。有人认为周武帝灭佛这对国家是有用的，起到了富国强民之策，把很多的人又放到军队当中，放到这个徭役当中，所以啊，增加了赋税，而且强兵卫国。正是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也使他国力大大的增强。那么周武帝灭佛有一点不同，他并不屠杀僧侣，不像刚才我们讲魏武帝，甭管和尚年岁大小，一律砍头，一律活埋，他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再接下来第三位叫唐武宗灭佛。元和14年，唐宪宗啊迎接佛骨舍利，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京城各寺庙，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上行下效，皇上这么喜欢，就有那跟风的大臣，就有那老百姓也跟着信佛。

一时之间，全国各处大家都在讲佛经、说佛法。为此，有那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谁呀？比方说，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韩愈。韩愈就提出来了，说佛教啊是外邦之法，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陛下这么样的信佛，形成上行下效的这种风气，与国家不义呀。可是不管怎么说，皇上就是不听。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来劝诫皇上，没想到把宪宗皇帝给惹翻了，一怒之下要把韩愈处以极刑。幸亏大臣们说情，这才没杀他，给他贬到潮州作为了个刺史。你还记得韩愈有一首诗吗？头两句叫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但是宪宗皇帝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国家僧人这个数目逐渐的上升，寺庙啊越办越多，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之后，整顿朝纲，收复失地，就决定废除佛教。唐武宗灭佛开始于会昌初年，一直到会昌末年达到了高潮。武宗下令僧人必须还俗，没收全部财产，冲入徭役赋税当中，拆除寺庙的这些房屋，把土地归还于百姓，寺庙的财产收归国有，那些铜像、钟磬融化做成农具。其结果是什么呢？天下所拆除的寺庙4600余所，还俗的僧人26万500人。至于收上的那些钱，咱就不挨个细说了。这个事情史称叫会昌法难。除了这三位以外，再有的就是后周世宗灭佛。据说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的时候，在镇州有一尊铜制的观音菩萨像，没人敢碰。为什么？大伙都传说这个观音菩萨特别灵验，老百姓求什么应什么，谁敢毁坏？这玩意儿要毁了，自己活不活？自己还好得了？老百姓不敢毁，官儿也不敢碰。周世宗听说之后大为恼怒，这还了得？你们都不敢，我来，亲自领兵带队把这寺庙给包围了。一指这观音菩萨，就是他，你们不敢碰，看我的，手持利斧啊，咔嚓就劈向了菩萨的胸部。到后来周世宗北伐的时候，在显德六年，世宗那胸部啊突发毒疮，痈疽就是毒疮啊，一种外科疾病，结果在胸部发了毒疮死了。有那老百姓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说镇州那菩萨不能碰，灵验吧，遭了报应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大家伙的议论。在这几次的灭佛事件当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先后也都采取了一些禁佛的措施，只不过周世宗灭佛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史料上记载，周世宗的这次灭佛并没有大量的屠杀僧人毁坏佛经，而是一种带有整

0: 论佛教的性质，它还保留了很多的寺庙和僧人。但由于整个国家的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就显得更加的萧条了。这就是历史上一共有这么四次灭佛运动，每一次呢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一次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结果。但是总体而言，就是佛教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了冲突，因而统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铲除佛教，这一点是一样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三武灭佛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各位朋友，我们说到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权臣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刘宋开始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时期。那么刘宋朝的头一个皇帝就是武帝刘裕，二一个皇帝我们给各位讲到了，叫少帝刘义福，三一位皇帝是文帝刘义隆，而今天的这则故事我们得从第四位皇帝孝武帝刘骏的过世给您讲起。公元464年的5月，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因病过世。过去啊，有一种讲法叫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即便先皇过世也得先办登基后办葬礼。所以呢，就在刘骏去世的当天，太子刘子业在群臣的簇拥之下举行了登基大典。因为先皇刚刚过世，所以这个登基大典的仪式办的呀不是那么隆重，反而呢带有一点哀伤的气氛。吏部尚书蔡兴宗捧着这个玉玺和寿印，然后把这寿印交给刘子业呀。可是大伙儿就发现这个新皇帝刘子业的脸上毫无悲伤之色。你别看亲爹刚死，脸上跟没事人一样，就好比死的那位跟他毫无关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蔡兴宗一看心里面就一沉呐。仪式结束之后， 蔡兴宗回到家里十分不高兴，心里说呀，呵呵，

想当年鲁襄公死的时候，继位的鲁昭公一点不知道悲伤，结果有人就预料说鲁国必定大祸不远矣。看来现在的情形一般无二，同出一辙呀。有人可能说了，这个刘子业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亲爹死了，他连哭都不哭，一点都不悲伤呢？咱们先给您说说这个刘子业。您打开南北朝的历史，您会发现有一个人被称之为前废帝刘子业。怎么叫前废帝呢？因为他和后来的刘裕做以区别，刘裕也叫废帝，所以他叫前废帝，那个刘裕叫后废帝。刘子业是孝武帝刘俊的长子，这个人在历史上就会办三件事。哪三件事啊？淫乱、嗜杀、不孝。您琢磨琢磨，这人还好得了吗？咱们首先先说他的不孝。为什么爹死他一点都不悲伤？他跟他爹的感情并不好。别看是皇太子，将来继承大统，一点不感谢他爹，非但不感谢，反而心中记恨。心里话说，这个老不死的，早就该死，多活一天都是累赘。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刘子业给他的父皇写信，这个字迹啊潦草些，刘俊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心说你还是个皇太子啊，将来继承大统，你怎么连写字都写不好啊？过去讲拿字看人品，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儿，什么样的字儿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人品来。你看你写的字儿歪歪扭扭，不成体统，这说明你平素松于懈怠，你这个人为人脾气暴躁，慢说今天写字儿就不写这个字儿，我也应该找你谈谈，你这个太子怎么当的？你这样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叭叭叭一顿数落。而且这个刘俊似乎跟身边的人渗透了一种意思，想把刘子业废掉。要不是群臣搁那劝阻，恐怕这事儿就落实了。刘子业身边也有人，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刘子业讲了。这刘子业可开始恨上他爹了，心说好啊啊，想把我废掉，咱俩到底看看谁活得长久。后来这刘俊死了，刘子业继位，他就下令在太庙里画上前朝各个皇帝的画像。画好之后呢，他搁那儿观看，头一幅画像就是刘裕的画像，开国皇帝。这个刘子业在刘裕的画像前看完之后，频频的点头，挑起大指，罢了，英雄也，说刘裕啊大英雄。第二幅画像是刘义隆，看刘义隆也说了，这个人不错，有帝王之相，可惜呀，到了被儿子把脑袋砍下去了，不得善终。每个人他都点评点评，点评来点评去，就点评到他父亲刘俊这张画像。一看刘俊，哈，刘子业把嘴一撇，怎么不给他画上酒糟鼻子？你这人一看就是沉迷于酒色呀，来来来来，赶紧添上。这是他亲爹的画像，他都这样，您琢磨琢磨，对父亲都这样，对妈能好得了吗？太后病重，派人请他，刘子业就说，那我能去吗？生病的地方

0: 病人居住的地方有恶鬼呀，我能到鬼作祟的地方去吗？这我绝对不能去。有人就跟太后讲了，太后一听这个气呀，这是我生的吗？啊，我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畜生来呀？来来来来来，你们拿刀，你们拿刀把我肚子拉开，我到了我看看我怎么生的这个儿子。就这样，这是他头一个本事，什么不孝。咱们再说二一个本事，淫乱。要提起淫乱来，这刘子业呀也算是拔了头筹了。怎么说呢，他的后宫嫔妃数万人，即便如此还不满意，哎，碰见喜欢的就拉到后宫。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叫谢夫人，谢夫人是谁？实际是他的姑姑，宁朔将军何迈的妻子。他瞅他姑长得漂亮，偷偷的把他拽到后宫了。可是呢，他也怕别人议论，就把宫中婢女的尸首给何府送去，说你媳妇儿死了。其实啊，他把他姑留到后宫成为他妻子了。后世隋炀帝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以淫乐拔了头筹了，见着喜欢的就开始作乐。可是隋炀帝杨广呢有这么几句话，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予者无不可。我生者不可，我生的女儿那不行，生我者不可，我妈不行，予者无不可。什么三姨二姑，见着喜欢的拉过来就作乐，和这刘子业一般不二。非但如此，这刘子业还别出心裁，把各王的王妃呀、公主啊都召集来，然后命令左右的这些侍者来进行奸污。他坐那搁这看，哈哈直乐。你说这人就心理变态呀、啊。老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作为皇帝都这样，你琢磨琢磨他身边的人还好得了啊。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就跟他弟弟讲，说你看你作为皇帝，你可以有这么多妃子，我是你姐，难道说我就只能有一个丈夫吗？这不行，这不公平。你应当啊赐给我30个英俊的男子。您打开资治通鉴古文上说面首，什么叫面首啊？面长得漂亮，首头发好看，也就是男宠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再来说他的第三条，嗜杀成性。怎么叫嗜杀成性呢？身边的大臣看着不顺眼，抓他一招之错，一天杀一个，两天杀一双，不定杀到谁脑袋上。要问哪个大臣找来问话，十有八九这大臣非死即残，把人不当人看。这些忠臣名将或杀或毒杀，令这些大臣惶惶不可终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0: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曲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1: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发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真的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2: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3: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0: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4: 60年，从钢签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5: 慢说大臣，就是皇亲国戚，在刘子业的眼睛里看来也可以杀。什么叔叔大爷更得杀了，王公子弟合计都甭合计。至于各藩镇的那些藩王，就是他的叔叔们，全部召回。远的不说，咱们说几位。湘东王刘裕，建安王刘修仁，山阳王刘修护，再比方说东海王刘一，他的四个叔叔他都给召回来了。他是皇上啊，他说话好使啊，都给叫回来了。干什么？变相着折磨这些叔叔，让他们赤身裸体，给他们关到一个大竹笼里，然后腰分量，看谁最沉。一腰，湘东王刘裕最沉，刘子业就封他为猪王，拿人当猪那么使唤。刘修仁呢，因为满脸横分肉，所以封他为杀王。刘修护贼眉鼠眼，封他为贼王。再有那刘一品行繁劣，封他为驴王，极尽羞辱欺负啊，关到笼子里，把衣服扒光，事先挖一大坑，坑里面放有水，再和点土都成泥了，跟养猪一样，在笼子前面放一个槽子，槽子里面放有泔水，干嘛？让这些人拱着吃，当猪那么养。哎，他坐着跟着看，哎，有意思。稍有怨言，非打即杀。得亏呀，这刘修仁，哎，生性幽默，为了保命，经常讲个笑话啊，哎，说点好听的呀，来哄这个刘子业。就这样，这仨人性命才得以保留。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这刘子业也有一件闹心事儿。什么事儿？没儿子。你别看后宫那么多妃子，哎，也有怀孕的，也有生男孩的，可这刘子业呀，老怀疑这是我儿子吗？你想想，天天这么多人在一块淫乱，谁敢保证呢？这怎么办呢？哎，机会来了。公元465年11月，廷尉刘蒙的妾临产在即，年方17岁的刘子业急于立太子，就把刘蒙的妾接到后宫了。赶巧这件事儿被那刘裕他叔叔听说了，刘裕就跟他讲说，你接人家的妾进后宫，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么多妃子，人家怀孕在身，你把她接到后宫，你想做什么？违背天伦呐！你这么做呀，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刘子业就不干了，心说好啊，这两天我把你放出来，你跟我支棱是不是？

是皇太子出生之后再杀猪，掏出猪下水做几道下酒的美味以示庆贺。眼下太子没有出生，怎么能够杀猪呢？这猪得留两天啊。什么意思？拿这话哄刘子业，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刘裕的命。刘子业一听这话，听着顺耳，哎，比刚才刘裕说那话强多了，那话碰耳朵，哎，想到高兴之处一乐，那好吧，先把那头猪留两天吧，就没杀刘裕。没过多久，刘蒙的这个妾生了个儿子，刘子业马上宣布，这孩子皇子，我儿子。各位您琢磨琢磨，就这样倒行逆施，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卫兵侍从，越来越多的人咬牙切齿。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是一切全报啊。就在刘子业大发淫威之际，刘裕和他的部下已经开始着手要除掉这刘子业了，就这叔叔想把他干掉了。有一天，这刘子业在华林园的竹林堂里游玩，今天他来了高兴劲儿，把二三十的宫女都叫出来了，命令这些宫女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他看着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宫女啊就不愿意脱衣服。刘子业一看，心说你反了你，我下的命令你还敢不从？杀！刘子业说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眉头都不带一皱的。可是在当天晚上，刘子业做了一梦，就梦见一个白衣女子披头散发，打远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就飘过来了，飘到刘子业的妾近，就见这个女子拿双手一拢自己这头发，把脸露出来了，惨白的一张脸上那俩眼睛是俩黑窟窿，在这俩黑窟窿里淌着两行鲜血，那舌头伸得多长，牙支得多远。刘子业吓得妈呀一声，就见这个女子跟刘子业讲说，刘子业你个畜生，你大逆不道，你活不到明年。哎呀，这刘子业吓坏了，手刨脚蹬的，哎，醒了，哦，原来做一梦，吓得是通身是汗。可巧第二天刘子业吃早饭的时候，有一个宫女给他送饭，刘子业就觉得这个宫女怎么看怎么像昨天晚上梦中的那个女人，身材呀、个头啊、脸盘啊一般不二。哎呦喂，找我来索命来了。这宫女啊给他端这个粥，刘子业一伸手打旁边侍卫的身上哗啦一声把腰刀拽出来，不容分说斜肩惨背啊，咔嚓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法师给找来了，说昨天晚上我做一梦，梦见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怎么回事，今天我又把谁给宰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法师像不像样，掐诀念咒一算，陛下呀，哎呀，竹林堂闹鬼呀，哦，那该如何是好，陛下莫慌，明天5:03咱们开始驱鬼。为什么一般说杀人的时候都选择5:03呢？据说5:03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阳气最盛它可以克制鬼邪。咱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香案摆好，香炉也放着，贡品也都码上了，这个法师手拿桃木剑，嘚不嘚嘚不嘚。

0: 也不知道他念什么，就围着供桌来回直转圈儿。末了把桃木剑一放，神符一烧，就跟这刘子业讲说，陛下，面对着前面竹林堂的方向，您射上三箭就能把鬼射死。
1: 哎，好嘞。
0: 刘子业抽弓搭箭，刃口搭弦，滋儿滋儿滋儿，连放三箭。法师一乐，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鬼邪已死。
1: 哎，哈哈哈哈哈。
0: 刘子业又高兴了，大排酒宴，有吃有喝。不过他可不知道，他身边的这些卫士，一些将官已经被刘裕啊给拉拢过去了，大家伙儿都搁这儿恨这刘子业，就找这机会。当天晚上机会来了，这刘子业喝的是酩酊大醉呀，说话舌头都短了。正这时候就发现门一开，呼啦，大将军受祭之柳光世领着一伙人闯进来了。刘子业一看就知道有变，这酒就吓醒一半了，赶紧打旁边拽出弓箭，慌忙之中一箭射外了，再想射第二箭没那时间了，把弓一扔，刘子业没事就走，宫娥才女吓得四散奔逃啊！刘子业边走边喊：“快来救驾！快来救驾！”救什么驾呀？周围人把他恨的都叮叮的。这个时候，被后来人赶上一刀，把刘子业砍翻在地呀！就这样，荒淫无道的刘子业死了。几天之后，曾经被刘子业尊称为诸王的湘东王刘裕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刘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宋明帝。刘子业的荒淫残暴在历朝历代上是少见的，这个人的人性啊有点分裂，说白话有点变态。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宫廷之内的亲情关系的淡薄，权力欲望的无休止膨胀，使得这些皇帝过早的看惯了世态炎凉，感到那种活着是如履薄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产生了一种扭曲，一种变态的行为。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刘子业，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和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的书里淘金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咱们今天要阅读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不乱花钱也不乱省钱。提到花钱和省钱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如果让我放到投资理财里，我想这应该是花钱和管钱的能力了。因为理财说白了就是培养我们和钱打交道的能力，在这能力当中呢，其实就包括三块，第一块就是赚钱，第二块是花钱，第三块就是管钱。我们说有赚钱的能力并不代表你有管钱的能力，比方说迈克尔·杰克逊赚的够多吧，但是他到最后是欠了很大一笔债务。世界拳王够厉害了吧，但是破产收场。所以说管钱非常的重要，你赚回来的第一桶金是买了车还是买了房，是做了投资还是做了消费类的花销，比方说买了各种包包。怎样才能让你赚回来的钱保值升值，这些都决定着你管钱的能力。李嘉诚认为30岁以后投资理财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到中年时赚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是如何管钱。而花钱呢，也是一个大学问。例如在哈佛商学院入学的第一堂课就是花的每一笔钱是消费还是投资。其实无论你是赚钱、管钱还是花钱，我们投资理财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财务的安全、财务的自由，最终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探讨的就是这个花钱和省钱的事儿。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峥。好，雪峥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吴雪峥。
4: 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是省钱的人呢还是花钱的人呢？
5: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肯定属于不省钱的那一类，后来长大以后呢，就拿现在来说，我觉得自己对于花钱其实还是比较清楚我花在哪儿了。因为每一天呢，我们家里小家庭要求都要记账啊。
4: 那现在学生有了自己的宝贝，然后在教育子女的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引导吗？
5: 现在我有宝宝之后呢，我也在有意识的让我的宝宝对钱有一个概念。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小孩就前几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搞过一次活动，就是老师带着小孩呢，每人带10块钱去超市买东西，但家长是不在场的。幼儿园老师是让孩子对钱有一个概念，因为你拿10块钱进去，你如果你拿出来的东西贵出来你就买不到嘛。我发现我们家小孩呢居然还剩了5块钱回来。
4: 看来引导的不错啊。
5: 我就感觉他在省钱方面其实反而我觉得我跟书里的吴军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以前过于给孩子灌输的是不能乱花钱，这钱挣来的不容易。
4: 因为这封家书的背景呢，就是说大女儿孟华上了大学之后是太能省钱了，因为父亲给了她一个信用卡，但是呢孟华非常的节俭，所以呢父亲就有些着急了，说通过花钱更好的解决问题，就要很大方的把这个钱给花出去。那绝大多数的时候我花出去的钱最终是会数倍的返还，所以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孟华能够不为钱所惑，但是也能从大处着眼，比自己显得更有见识。这其实吴军是在教女儿如何让钱价值最大化。那放在投资理财当中，也就是那句话，理财不是一味的省钱，花钱是一门学问。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我看了你的信用卡账单，实在极为节省， 对此我应该表扬你，但我不希望你过于节省，以至于不能让钱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从进入大学开始就没有太拮据过，等我工作挣钱之后也从来不吝啬花钱，当然我也从不乱花钱。如果能够通过花钱更好地解决问题，我的那些钱向来是很大方地就花出去了。实际上绝大部分时候我花出去的钱最终会数倍地返回来。
5: 在投资理财领域如何做到不乱省钱，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自己的感受。一个感受呢，就是钱不是省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在投资理财领域有些产品是有门槛的要求，不是说你跟投资机构说，哎呀，这个便宜点我少花点钱能不能买，这是不行的。就是有些金融产品它本身是有门槛限制的。
4: 嗯。
5: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呢，你如果去参加一些非常高质量的培训，那么这些培训费用其实是蛮高的，按小时是收费很高，但是如果能够帮助自己提升投资技能的话，那么这些培训的支出我认为也是刚性的，你是不能省的。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大家也会反问自己，投资理财领域你把钱真省下来干嘛呢？省下来的钱本来该去做投资的，你就放在了银行储蓄账户上，或者做了一些保保类的投资，那其实收益并不高，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去花到你本来想做的投资领域呢？
4: 嗯，
5: 那么这是一个点，就是说钱不是省出来的。还一个感受呢，就是在投资理财领域恰恰呀，就是会花钱才能赚更多的钱。
4: 嗯，
5: 那么像我有些高净值客户，我觉得他投资理财就非常的聪明。比如说他有一笔钱呢，他会分成几份，然后呢他找投资理财机构的时候就跟赛马机制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笔钱，我把它分成比如三份或者四份，就找不同的投资机构让他们给他做投资。
4: 嗯，
5: 然后一年下来呢，客户说我看你们各家机构谁的表现好，表现好呢我可能会追加在你这儿的投资，如果表现不好呢，那我就会从你这边投资我就撤出来。就是通过这种分散的投资，这样的客户就能够找到更适合他或者说投资能力更强的机构，反而是帮着他赚了大钱。
4: 对。
5: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时候啊，大家做投资理财买金融产品，有些产品的收益率啊，预期的收益水平可能同业一比它没有那么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反而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些时候收益低一点就相当于你多付出的成本嘛，你多花了钱嘛，那么选择收益低一点的产品，有可能呢它会让你更心里更安心，第二呢产品到期真的能够兑付给你，别你说为了收益高一点你选择一个风险高的产品，到期它退不出来反而占用了你的时间，其实对你来说你的投资反而不划算。所以我们说会花钱才能赚更多的钱。还一个感受呢，就是有些钱是一定要付出的，在投资理财领域，拿我自己的举例呢，就是比如说我通过每年付出一定成本的钱给保险公司，
4: 嗯，
5: 就是把我这种可能遇到的要花大钱的这个风险的转移出去。比如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有些什么情况会遇到花比较大的钱呢？比如说意外，可能有一些医疗支出你要去瞧病的钱。第二种呢，就是你如果说有这种大额的大病出现的话，可能也会让你支出很多的资金。还一点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辆车，这个车如果在路上遇到剐蹭是吧，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你这种资金的支出。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保险的保障支出的话，那意味着你投资理财过程中你要先拿出足够多的钱放在活期账上，你随时来应对这些风险。那么如果你通过一些必要的保险支出把这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那相当于让投资者你能够心里更安心，能够没有投资理财过程没有后顾之忧，你就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专项的用于投资，你就会获得更高的回报。
4: 嗯，
5: 所以我们说今天感受的这几点呢，都是想告诉大家，钱不是投资理财中钱不是省出来的，你会花钱呢才能赚更多的钱。那么你有一些钱是一定要转移支出的话，那其实这样下来就会让大家更能够集中的精力去做好投资了。
4: 会花钱很重要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这句话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谁都愿意花钱，但是会花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艺术。好，非常感谢雪征，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这本书呢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阅读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运用财富时要从大处着眼。我记得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书信的主题是不乱花钱也不乱省钱。而这封书信的结尾处呢，吴军留给了大女儿孟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给你1000万美元，你又会做什么？你不用着急回答我，先想几天，等你有空了，我们再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马上请出的是我们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倒让我想起了2018年中国国产电影的一部喜剧片，叫《西红柿首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到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它的票房成绩真的很不错。它的剧情里呢，其实遇到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这个基本情节设定的就是一个失业的球员，主人公王多鱼，为了继承二爷留下的100亿遗产，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个亿，还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例如不能留下任何资产，不能破坏有价值的东西，不能做慈善等等啊。不管是一个大学生面对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如何花，还是一个失业的球员面对10个亿的遗产该怎么样花，这其实都在看一个人的财富观念，或者说一个人的财富格局。那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雪征，给你1000万美元，你会做什么？
4: 如果现在就让我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还真得说，你容我3天考虑考虑。
3: 为什么需要3天时间考虑呢？现在不能给出一个答案吗？
4: 啊，因为现在我脑子里面可选择的方案实在太多了。
3: 比如说呢？
4: 比如说，我首先是要保证我和我的家人未来能够生活无忧。
3: 对，
4: 第二步呢，我就想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既能说是赚到钱，从生意上啊，既能赚到钱，又能为这个社会大家觉得还是干了一些好事情的。比如说，
3: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4: 对，要有。上升到一个大处着眼嘛，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啊，一个是围绕着孩子，还有围绕着老人的生意就很好，因为社会有需要，因为小孩放开二胎之后小孩越来越多了，那围绕着小孩的产业，比如说我会不会开一个小孩的这种衣服啊或者用品店呀，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呀，那围绕着老人的话，比如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些这种民营的养老院呀，就是你发现大钱花在这个领域，第一从生意来说是很赚钱的，第二呢从社会价值来说呢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那么如果我有这大钱的话，我就想既能在生意上让给自己提的还是有钱可

0: 赚。
1: 嗯，
0: 第二呢，还是能够为这个社会的需求做出一点贡献。
1: 嗯，短中长期做出了一个规划。我们来介绍一下孟华吧。孟华是这样回答他父亲的，他说，如果我有100万的话，我就去旅行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把它拍下来，让世界了解中国。那父亲又说呢，1000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他说，我想在中国建一大批的乡村学校。这个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了，但父亲就说，其实这件事情啊，政府已经在做了。当然父亲也给予了孟华肯定，他说，你拿到了这么大一笔钱，你没有打算乱花，也没有想把它存入银行或者投资股市，更没有想从此不工作，而是愿意把它拿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当人实现了财富自由之后，应该利用财富去做一些其他人没有做并且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更有意义。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谷歌最早的工程副总裁维恩罗辛一直对天文望远镜很感兴趣，因此他在谷歌上市自己有了钱之后，制造了很多最先进的望远镜，建立了一个全球联网的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在两个重大发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证实引力波，发现可持续爆发的超新星。我一直觉得把财富用于这些领域颇有意义。今天和你闲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运用财富这件事情上，希望你能从大处着眼。你的父亲，2015年12月。
0: 财富的这种格局感，实际上并不影响作为一个生意人或者作为一个投资者，你想获取更高的回报，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如果说你把你的钱投在了这个社会上，比如说非常需要，或者说是政策也好，是国家这种鼓励的方向也好，实际上咱们国家每每鼓励的方向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盈利的机会，很多的投资机会啊，往往是它机会最大的时候反而是身边人没有发现，或者说少数人发现呢，大部分人觉得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或者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投资能赚钱吗，都在这种顾虑的时候，那反而是更好的盈利机会。所以说有了更大的财富，发现社会上更好的赚钱机会，本身其实并不冲突。
1: 其实我们谈到格局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很多身边朋友遇到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大家很喜欢看理财书籍，也参加过很多财务课程，然后也听了不少专家的建议，可是呢自己的财务状况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为什么这些理财书籍呀、赚钱秘籍或者是富翁的传记到了我们的手里就会失效呢？其实这本身就会谈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格局问题。就比方说有人因中彩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然而这些人因此能保持富有的却少之甚少，甚至是新闻当中还会爆出屡屡因为突然到来的巨额财富就导致家庭的各种分崩离析、反目成仇等等。所以说即便你有了很多的钱，如果你没有和财富打交道的能力，这些财富是很容易走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格局决定了你未来财富的拥有程度。
0: 嗯，眼光要足够的长远，在投资理财领域。第二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更多的思考，比如说未来，因为你的投资不是站立在现在和过去，是哪些好的赚钱机会出现了，你现在更多的应该是静下心来去想未来这个社会的痛点在哪里会越来越深，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去找到那个方向，然后呢去大胆的投入进去。那么这样的投资现在来看肯定不是有眼前的投资回报，但从未来长远来看会有机会。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围绕着养老产业，围绕着小孩的生意，那么现在显然开发的肯定没有那么的细，
1: 但是这些产业却是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这种功能型的产业，如果做得好的话，不但可以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群，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 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

0: 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
4: 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他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懂得钱的用途，还要有赚钱的本领。在中国呢，很多的家庭在教育子女，培养子女财商，或者说培养子女对钱的概念，都是从做家务开始的。吴军也是这样。吴军在教育自己小女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希望小女儿通过做家务获得一定的劳动所得，然后去买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一年春节啊，小女儿孟欣就收到了来自姥姥啊、奶奶很多长辈的压岁钱。女儿看到，哇，我获得了这么大一笔财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做家务去赚取小钱了呢？这个时候呢，吴军觉得有必要和女儿谈一谈了。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将会围绕着懂得钱的用途，还要有赚钱的本领展开。那马上请出的是我们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这个压岁钱啊，我觉得这对于中国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童年时代最大的金钱财富了。通常情况下，这个压岁钱是会被父母管理起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小朋友自己来保管。那么自己保管这个钱到底该怎么样用，这确实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因为它是孩子财商教育的启蒙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那我也挺好奇，就是雪征自己有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去引导孩子使用这笔压岁钱的？
5: 那在过往几年过春节的时候，亲戚朋友会给大宝一些压岁钱放在红包里。我们一般呢会跟大宝说，爸爸妈妈提这钱不是说就给你了，而是说呢帮着你把钱拿出来存在银行你专门的你的账户上。我们给我们大宝自己开了一张银行卡，
4: 就是以他的名字，
5: 以他的名字开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呢把这些红包的钱呢就存在里边了。然后大宝觉得，第一，这钱确实是他的了，但是呢现在他还小，他还不能够直接用，而且毕竟这笔钱对他来说是白来的嘛，
4: 对，
5: 他也没有相应的付出一些什么，他日常可开销的还是我们鼓励他通过做些家务啊，给自己的存钱罐多存一些钱。
4: 对，他没有影响到他在做家务挣小钱的这个事情哈，
5: 因为他我们没有把百元大钞放在他手里。

0: 他花不出去，
1: 他花不出去呀。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很多的中国父母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教育自己孩子对待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钱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其实书里也特别提到了这两点啊。
1: 对，那么书里面提到的呢，钱有两种用途。第一个呢，钱本身呢是作为一种媒介，就是你可以用钱去换一些你更需要的东西，你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作者提到，你可以拿这钱去投资，是吧？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0: 对。
1: 要么呢，你可以拿这钱去支持一项行业或者一个事业，让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嗯。
1: 那么这是，当然这两种开销都是没问题的，都是挺好的。
0: 对。
1: 第二种钱的用途呢，就是你可以用它来享受生活，对吧？
0: 这个很好理解。
1: 想穿的好点，吃的好点，住的好点，是吧？这都是必要的。但是作者提到呢，你如果用来享受生活，但这个也不能说没有节制，是吧？要把握一个度。
0: 嗯。
1: 这个度是什么呢？就叫做量入为出。说白了就是你有多少钱你花多少钱。
0: 嗯。
1: 而且呢，你要想花钱，你要先挣钱。先把这个钱挣出来，你再去花。而且呢，作者也强调，不要进行这种负债的这种生活。
0: 嗯。
1: 那就意味着，那你时刻要坚持的就是，你要想去花销，你就必须先要去努力去挣到这笔钱。
0: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接受贷款的人通常是还不上的，于是只能借新债还旧债，直到破产，从此一生陷入困境。如果一个富有之家的继承人为了更多的钱这样抵押借款，常常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万贯家财耗费得一干二净。因此，先挣钱，再花钱，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总结一下我今天想对你说的，要牢记先挣钱，再花钱的原则。而挣钱，不妨从小钱开始。有了钱，又能善于用钱，这需要能力，仅仅有善心是不够的。你的父亲，2017年8月。那既然提到了这个如何去挣钱，其实也是在我们投资理财当中一个大话题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取更多的钱，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人力、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来撬动一个更大的一个收益，这是每个人的愿望。如何去赚钱，要修炼一种赚钱能力的时候，雪峥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1: 从个人角度呢，给大家这么几个建议，就是如何提高自己赚钱的本事。第一点建议呢，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或者专注的投资领域啊，要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专注，足够的专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种高净值的客户朋友哈，我发现他们人生赚取的无论是第一桶金还是说他赚的足够多的钱，往往不是说通过金融理财来获得的，他们更多的依靠的呢，就是比如他自己以前是做某某生意的，比如说我是做煤矿的，还是我是做钢的，那么在他这个领域呢，他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挨过了行业的冬天，在行业春天来的时候呢，他就大大的在这个自己专注的领域赚取了足够高的这种财富的回报。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专业的这种的炒股者或者说专业的投资者，那么可能他全天的时间都是用来研究股票，研究这种投资市场。他可能心无二物，甚至他连怎么花钱可能都不是很关注了，他就专注于自己所
0: 专注于怎么赚钱，
1: 专注于怎么赚钱。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认为确实就能够赚取更多的财富了。
0: 对，我就刚才雪峥这两点建议里，就是特别提到，就是一开始，你身边的朋友的第一桶金其实都是专注于实业啊，踏踏实实去做，有一个坚持，有一个时间的长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我们在投资当中推崇的那个啊，你是一个价值投资啊，是要放到很长的一个时间线里去烫平它存在的一些风险，才会找到啊自己赚钱的这样一个啊可能性哈。
1: 对，一定要专注。
0: 对，这专注是第一点，
1: 一定要挨得过，就是你想享受你所在专注这个行业带来的赚钱的机会，但是你一定要在赚钱又出现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行业，你不能因为中间的这种波动也好，短期的这种亏损也好，你就退出了，那是
0: 就跟那个挖矿一样，每地到处挖，然后其实再往下一铲子一毫米可能就倒了哈。
1: 对，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要想赚大钱呀，主要还得靠自己的本事。
0: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下书里的一个观点啊，吴军特别要告诉女儿小钱的重要性，就人们吧，我觉得这也是本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永远就是要看那个大的钱，那目光永远是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上，而却忽略了日积月累积累和沉淀的这种力量。就像 JP 摩根曾说过的，任意让小钱从身边溜走的人，也一定留不住大钱。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的书籍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这本书呢，就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呢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相信今天的这部分内容对我们很多的投资者，尤其是初入投资市场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我们说蹒跚学步有第一次，认识金钱有第一次，诸如此类的很多第一次，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道路。所以站在家长的角度，我特别能理解吴军为什么把对大女儿孟华这第一次投资的建议特别收录到了这本书当中，其实就是希望孩子在投资的道路上能够少走弯路，同时呢，从一开始就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投资态度。所以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雪征，你的第一次投资做了什么？
1: 我的第一次投资就是做股票投资。
0: 嗯，
1: 我记得自己二十，
0: 大概是
1: 就是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那就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
0: 成绩怎么样啊？
1: 成绩很不好，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呢，自己就是开立了股票账户，然后呢拿了一些钱呢，我当时我也学了这个各方面炒股票的各种的理论，长线理论、短线理论、波段理论，什么看 K 线图、价值投资，我就用自己的钱呢就在股市里面，我说各种理论我都尝试一下吧。
0: 对对对，你大概投了多少钱啊？
1: 那时候也就是几万块钱的样子。
0: 哇，那时候几万也不少了。
1: 对，但是后来呢就发现我自己不适合做自己做股票投资。
0: 嗯，
1: 因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之前学了各种的理论，但是在点鼠标前后完全是两个自己。
0: 嗯，
1: 就是点鼠标前特别理性啊，你看现在从 K 线图来说呢应该进入到一个买入点了，真点一下鼠标成交了，你就发现自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了。
0: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在态度这本书当中，就是面对诱惑要有定力，那个时候呢你还没有定力哈。
1: 对，那个时候就想你既然都持有股票了，你肯定是希望一天里面，因为在交易时间股票价格是波动的。
0: 对，
1: 如果你持有了股票，你会希望什么呢？在事后来看，当天的最高点能把股票卖掉，说明你的技能非常强。
0: 嗯，
1: 如果你手里有现金的话，你肯定想在当天交易时间段挑一个最低的价格，你能够买入。
0: 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1: 但是，当那股票在交易的时候，你下点不点那个鼠标，其实是非常的难受的。你万一点了，你就错过了后面的交易时段，你万一选错了怎么办？或者说事后证明你这个点选的是不对的。
0: 嗯，所以回到我们书当中呢，其实孟华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也要 开第一个账户了。然后呢，吴军呢，作为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著名投资人，然后他肯定会对自己的女儿讲自己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干货，会告诉自己的女儿，有提了四点哈。
1: 对的，在这个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自己的女儿。

0: 针对股票市场的投资吧，提了主要四点的意见。其实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做第一次股票的时候能有吴军这样的老师给我点拨一下可能我就不会取得那么差的业绩了哈。
1: 估计你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0: 我就可以呢通过股票，我就是我是一个专业的股票投资者了。那么这四点建议呢，其实表面上看其实都比较好理解，但是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比如说吴军建议第一点，就是你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对于很多的股票自己操作的投资者来说，总是觉得那么多只股票选择，那我自己挑的一定比市场这个指数表现要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书里介绍了，从长远来看呢，比如5到1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80%的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啊，它是没有市场的表现的好的。而且呢，他给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你要对股票市场有信心。也就是说，虽然股票市场比如说最近有所下跌是吧，但是你要相信股市从未来一定会涨回来，股市也一定会给你一次退出的好的时间。如果这次股市下跌了，你账面浮亏，你不愿意出来，但是你对市场有信心的话，未来迟早有一次机会能够让你至少不赔钱的出来。那么第三点的建议呢，就是这个股票市场啊有涨有跌，而且股市整体会涨回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做单一的几只股票投资的话，那可不一定。
1: 嗯，
0: 那比如说你这个行业可能在股市里会一直存在，但是这行业里面哪家好的公司，可能你现在你投资这个股票这个上市公司了，你长期持有这个公司，可能那公司后来破产了。就这里书里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世界上只有不死的商业，没有不死的公司。
1: 嗯，很精辟的一句话。
0: 很精辟的一句话。就像那个国内是马云也说过哈，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只有你自己没做好。
1: 对。
0: 那么第四点的建议呢，他说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书里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股市投资你要有足够的耐心。他说股票市场最终会涨回来，会给大家带来很高的回报，但是具体股市在哪几天大幅上涨谁也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不能够长期在这个股市里面做投资，那就很有可能你错过了股市大幅上涨的那几天。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2: 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很多人看到股市上涨就把自己当股神，看到股市下跌就茶饭不思，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投资。事实上，天天操作股票的人都是在向股市送钱，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赚钱。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有的是时间等待股市上涨，因此买完股票就别问涨跌了。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
0: 那么基于这个四点呢，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当时做第一次投资的这个感受和经验哈。总体感觉呢，就是如果你做投资之前没有一个大的方向，没有一个大的操作原则，没有一个大的思路的话，你坦率来说自己做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很容易失败的。
1: 嗯，咱们可以一一来剖析一下啊，试着来。因为我觉得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啊，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投资的女儿，一定是把自己积累了多年的精髓，特别分量足的这个干货要放在这四点当中。咱们先来看这第一点啊，就说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觉得这个其实是要让孟华他的大女儿在脑子里要建立一个概念，不要盲目的自信，不要盲目的乐观，当然也不要盲目的妄自菲薄哈。
0: 对，我的理解呢，就是父亲想告诉自己的女儿，你自己直接做股票市场的选择呢本身没有问题，而且你也可能选择对了好的上市公司，获取了比较好的投资回报。但是呢，父亲也告诉女儿，你如果取得了好的投资股票市场投资回报啊，你不要觉得这些好的回报一定都是自己自身的原因，我很聪明，我很能抓住好的股票，其实不是这个道理。股票市场呢，长远来看，是市场本身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机会，而不是你自己选择单只股票给你带来的机会。而且呢，言外

0: 之意，其实父亲也是想告诉女儿，其实股票市场要想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呢，应该是让市场自身去给你带来投资回报。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股票市场的指数的往往超过了单只股票自身的表现。也就是说，父亲也是建议自己的女儿，可以在自己炒股票之余呢，自己也可以买一些这种的指数型的这种的投资产品。
1: 嗯，好，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里，在下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做第一次投资的建议。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第一次投资的建议。其实不光是在育儿阶段怎么样去告诉孩子如何投资，对于很多初入投资这一行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建议啊也是相当的中肯。今天我们依然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第一次投资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吴军是对女儿谈到了自己的4点建议，我们来重温一下哈。这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对市场要有信心。第三点，虽然股市在下跌之后总会涨回来，但是单一的股票未必。那第四点呢，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关于这4点内容的解读呢，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央广网搜索交易实况下午3点40分的梳理淘金节目来收听一下上期节目的具体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接下来其实我想问的是啊，雪征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给自己的女儿或初入投资圈的朋友们提4点建议的话，你会怎么提？
0: 如果我给我的女儿提4点投资的建议呢，第一句话我想告诉他，就是投资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选择，非常值得做。给他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虽然股市很好，但是我不建议他自己来操作股票。
1: 你建议他交给你，你来帮他做什么？
0: 想建议他呢，就是股市虽然是一个好的投资市场，但是呢自己直接在股票市场投资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大部分的资金交给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帮你炒股票。但是呢，女儿肯定会说呀，那她自己手痒痒啊，你说让她自己完全不操作股票肯定也不现实。所以第三个建议呢，我会说，那你第一次投资嘛，你先拿出你资金中的很小的比例，比如说10%吧，自己去炒股票没有问题。余下的大部分的比例呢，你做一个比如说指数型的基金投资。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你自己和投资管理机构有一个对比。你到底看一看，那你自己投资真的不好吗？或者说为什么我就做不过投资管理机构呢？这是第三个建议，就是拆分那个比例做投资。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过了比如说几年的时间了，咱不说短期啊，过了几年的时间，你再次衡量一下我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效果和我委托专业机构投资效果到底谁好谁坏。如果说你的业绩确实好过投资管理机构，你可以追加自己投，比如刚开始咱只拿了10%的比例，对吧？那你可以减少一些这种公募基金投资，给自己多一些的资金总来安排。如果说过了长期你发现，哎呀，确实自己投资的效果不如人家专业机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我的提法就是不贴近股市，但是也不远离股市。也就是说你的大部分资金呢都是由专业机构来帮你做投资，但是呢你也时不常的要经常看一看，比如最近的股市整体市场怎么样啊，你选的这个机构这个基金的运营是不是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啊，就是不亲近也不远离。
1: 对，雪征呢是从技术层面给女儿做出了一个具体的指导啊，以第一步要怎样，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那在书里吴军的这4点建议，我们感觉到其实他还是一个更加宏观的理念层面的一种投资建议啊。你看他的第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打败市场。我个人的理解，我会觉得他可能是要告诉女儿要有敬畏之心，不要盲目的自大去做 投资。

0: 了，你就完全的没有自信。所以大家看吴军给的建议，第二条是什么呢？你要对市场有信心。第三点是什么？就是相对吴军的建议就是往下落了一落了，就是他又告诉你，你对市场有信心呢，但并不是说每一只股票你都要有信心。如果只是做个别股票的投资，坦率来说风险也很高，因为
1: 细节上开始
0: 抓了，细节上告诉女儿啊，虽然你对股市有信心，但是呢，不要过于集中于个别股票的投资，你更应该看重的是一个行业的好和坏。第四点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更落地了，在哪儿？就告诉女儿，你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1: 我觉得和时间做朋友也非常符合吴军这个投资人的身份，因为投资人看的是长远，他绝对不是一成一池的得失。吴军在这封书信当中对女儿说，时间是你的朋友，而时机不是。这是《漫步华尔街》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基尔讲的。我经常和你说，耐心是成功的第一条要素，耐心在股市投资上尤其重要。聪明的投资人永远在股市上投资，而不是试图投机挑选最低点和最高点。因此，走出坏运气的关键是耐心，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朋友。你的父亲，2018年2月6日。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心理造成的这种干扰，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学了那么多的 K 线图啊，那种理论知识，在你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股票的那一刻，鼠标点与不点之间的纠结
0: 判若两人。对，或者说在吴军的眼里，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做股票投资呢，不是为了获得10%几20%的投资回报，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投资这个事情上获取的应该是至少用几倍来做规划和目标。就是当你为了获取股票投资，你是获得想挣几倍的钱的话，你肯定不会太关注短期这股票涨涨跌跌，或者说即使这股票今天涨停了明天涨停了，但是你给自己的目标是我要赚取几倍的回报，那得多少个涨停才能实现目标。就是吴军看的其实反而是更宏大的一个投资的预期目标。吴军里这边也提到，如果你真的天天盯着股票市场的话，这种投资恰恰是你在给股市送钱，而不是从股市挣钱的方法。
1: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说投资哲学蕴含的是人生哲学，所以我们在做很多投资理财节目的时候也是在跟大家说我告诉大家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一些思路逻辑方面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大家总觉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天能挣20万的方法。说心里话，就是把巴菲特请过来，他可能也无法告诉你，他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烫平整体的这个风险的。
0: 就是你越想多赚钱，恰恰是不要关注短期的波动结果，你持有的时间足够长，你才能获取更高的回报。但是前提是你一定买对了。比如说咱们提到巴菲特的很牛的投资案例，基本的逻辑就是先看得足够清楚了再买入，可能一持有就是高达几年几十年的投资。
1: 就像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并不是他今天学会了多少个单词，而是是否会用英语的思维找到一种适合的方法。投资也是一样的，希望第一次的投资建议对各位有所帮助。我是文慧，下期再会。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明代嘉靖三年，也就是公元1524年，这一天，明长城最西段位于甘肃的嘉峪关，迎来了一队前来向明朝皇帝朝贡的外国使团。只见使团成员们呢，穿着丝绸长袍、灯笼裤，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衣服上绣着的豹斑虎纹图案呢，是嘉峪关守卫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5: 原来这个使团来自鲁迷，鲁迷位于现在的土耳其一带。但是就在使团成员要进关的时候，嘉峪关的守卫却突然把他们拦住了，不准他们进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问题出在鲁迷使团的一些成员身上。在这个使团刚抵达嘉峪关时，驻守官员就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不对劲儿。这些人在相貌和语言上与鲁迷国使臣有差别。嘉峪关守卫每天检查大量出入关口的人，在看人方面可以说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驻守官员初步判断，使团里有些人并不是鲁迷国的使臣。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呢？驻守官员发现使团中混入了可疑人员，马上将此事上报了朝廷，奏报最终到了嘉靖皇帝的手上。嘉靖皇帝还专门为此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进行了商议。一个远来朝贡的使团混入了可疑人员，这件事为什么会直接上报给皇帝呢？原来当时明朝周边的游牧民族一直侵扰明朝边境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而嘉靖皇帝刚继任不久，朝局不稳，无暇顾及边境，所以他索性派重兵把守嘉峪关，并将关西平民迁徙到关内，而嘉峪关则成为了西域诸国朝贡明朝的唯一出入关口。来往人员进出嘉峪关均要受到严查，防止敌国潜入间谍，因此嘉峪关的情况会受到明朝廷和嘉靖皇帝的特别关注。很快，混入鲁迷国使团的可疑人员身份被查明，这些人原来是西域商人。那么嘉靖皇帝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嘉靖皇帝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来解决这件事，他允许鲁迷国使团进贡，并同意混入使团的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经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少西域商人混进朝贡使团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原来早在明朝建立之初，皇帝朱元璋就定下了外交政策的两大基调，一是奉行和平外交路线，二是实行海禁。在这种情况下，朝贡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合法途径，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则被禁止。因此，西域商人想要来明朝做生意，只能设法加入某国的朝贡使团，以使臣的身份从河西走廊上的嘉峪关进入明朝国境。这幅长30.12米、宽0.59米的绢本地图是宫廷专为嘉靖皇帝绘制的，细致勾绘了明朝与西域各国的陆路交通状况。地图绘于肩膊上， 图上标注了从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211个地点，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地名虽用汉字标注，却来源于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等九种语言的音译。这幅地图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与明朝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事实上，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要想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明朝的边境，绝非易事。丝绸之路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让旅途充满危险，仅从新疆到嘉峪关这段路就要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还有常年刮着八级风的百里风区。如果遇到大风，使团成员很容易被吹散，人行都困难，往来的使团还要在这样的路上赶着负重的牲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外，使团沿途还必须提防劫匪的威胁。明朝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经常在丝绸之路上袭击使团、商队，抢劫财物，有不少使团成员为此丧命。
4: 据史料记载，明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明孝宗下令在宿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开辟五亩墓地，用来安葬在丝绸之路途中不幸去世的西域使臣。用五亩地来做墓地，面积不算小，由此可见死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使团成员并不少。
5: 险恶的自然环境、盗匪们的武力威胁，使西域使团和随团商人的旅途充满风险。但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后，一旦进入嘉峪关，整个使团都会受到明朝政府隆重的接待，使团一切日常开销也全部由明朝政府负责。明朝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政策，使每个前来进贡的西域使团都能通过明朝廷的回赐交换到大明的商品，从而轻松获得数倍的利润，这比民间的贸易所得要诱人得多。嘉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32年的一天，陕西行都司的官员负责护送吐鲁番等地的使臣赴京进贡。吐鲁番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新疆吐鲁番。按正常流程，礼部先验收贡品，无误后将各藩王的信息上报朝廷，以便派遣官差安排进京的行程。但当礼部官员看到吐鲁番报上来的名单时，着实一惊。这次吐鲁番入关进贡人数总共290人，其中带有王明号的人竟有75位，占了进贡总人数的1/4。这就有问题了。按照明会典上的记载，吐鲁番作为一个藩国，称王的只有1人，那多出来的74个王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根据明朝的赏赐制度，不同官职对应获得的赏赐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当地官职越高，明朝对其个人的赏赐就越丰厚。吐鲁番使团为了获得更多的商品回赐，因此出现了一堆自称皇帝、王子的人。这样一来，只是在称谓上做些手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赏赐。明朝廷对此又好笑又无奈，这些人毕竟是来朝贡的，求赏表文又写得如此诚恳，对大明的商品又如此的喜爱，所以明朝廷也只是敕书给吐鲁番做了书面上的批评，回赐也只是按一个王的规格进行。但即使如此，之后假冒称王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西域国家都将向明朝朝贡看作是一次绝好的对外贸易机会。一些到明朝朝贡的使团，与其说是使团，倒不如说是商队。 因为从派遣他们的统治者到使臣个人，都将与明朝的供赐关系看作是商业行为，所以使团大多由商人组成，使团首领也是善于经商的人。这些西域使团的成员，除了极少数能够到明朝的都城北京进贡，大多数都只能留在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也就是今天中国甘肃省的张掖市和酒泉市。明嘉靖十八年，也就是1539年的一天，西域叶尔羌汗国使臣带着随团商人在肃州做生意。这时，甘肃镇守太监陈浩派手下向叶尔羌汗国商人买了5匹名马、1块玉石、20张铁脚皮等物品，答应到甘州后就付钱。但不知为何，此事却没了下文。叶尔羌汗国使臣到达北京后，就将此事询问明朝礼部的相关人员。

0: 没想到这件事最后却让嘉靖皇帝亲自过问。嘉靖皇帝特别派遣人员前往河西走廊进行实地调查，叶尔羌汗国使臣最终拿到了货款。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使臣和随团商人的利益是得到明朝廷保护的，这也是西域客商愿意不远千里来明朝经商的重要原因。西域使团和商人在经商的同时，还将西域文化与西域日用品带到明朝来，有些日用品受到明朝人的喜爱，并由此演变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这件明永乐青花宝相花绶带葫芦扁瓶，由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其造型和纹样均源自波斯金银器，是明永乐时期的御制瓷器精品。由于有良好的经商环境，再加上明朝政府的优待政策，许多跟随西域使团来到河西走廊一带经商的西域商人不想回故乡，想留在明朝，因为一旦这些西域商人定居明朝，就可以享受明朝优厚的待遇，不仅免除所有赋税，还会有职务和薪俸。不过明朝百姓手中都有皇册，它是唯一合法有效的户籍文件，集合了身份、住所、职业和财产等多项内容。由于没有皇册，西域商人将被视为非法滞留而遭到驱逐。为了达到留下来的目的，一些西域商人选择与明朝女子结婚，这样就能较快获得合法身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外商中有很多已在宿州娶妻成家立业，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由于明朝特殊的外交政策，促使大批西域使团及随团商人来明朝进行贸易，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再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明朝与西域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 在中国唐代唐玄宗在位期间，御史大夫王弘殷犯罪被赐死，在抄他家的时候啊，官府登记他宅中的财产用了好几天都没有登记完，可谓家财万贯。让人新奇的是，人们在他的宅子里竟然发现了一座奇异的亭子，名为自雨亭。此亭周围呢有水从屋檐上急流下来，夏天呢坐在亭子里凉风阵阵，十分舒爽。
0: 据唐代书籍《唐雨林豪爽》记载，由于盛夏酷暑难当，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将处理公务的地点搬到一处名为寒凉殿的地方。只见李隆基身后有水击山车，风裂衣襟。殿内有利用水能来推动的风扇，风扇对着凉水吹，也就形成了冷气。建筑外还利用一套机械装置，把水提到建筑顶端，然后从四周洒下来，从而达到降低温度的效果。这种寒凉殿与自雨亭的原理相当，而这些设计精巧的建筑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2: 自雨亭又叫做寒凉殿，那个亭子应该是中国式的亭子，但是呢它这套车水装置应该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顺着丝绸之路传进。这个技术呢据研究呢可能是来自于当时的东罗马，这是一个中西建筑交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
0: 西域天气炎热，所以那里的百姓有各种纳凉的发明，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方各自的文明融会贯通，西方的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器制作工艺传入中国。而像自雨亭这样能改善中原人们生活的科技发明尤其受到欢迎。

0: 手里拿的是中国唐代的一件金属香囊，当然这呢是一件复制品，原件现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件香囊呢是可以随身携带的，佩戴者将香料存入其中，但不论怎样旋转或者移动，它都可以保证这种盛放香料的小托盘始终是开口冲上的。您看这样呢，显然这个香料是不会溢出的。这件1500年前小小的香囊展现了中国唐代时期极高的工艺及科技水平。
1: 1970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唐代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
2: 看到我们是震惊的，因为它最细的地方大概是0.5毫米。我们说这是陀螺仪，实际上陀螺仪是不对的，陀螺仪必须自转，它是一个三维定向装置，靠重力始终保证这个碗状的这个容器方向一直朝上，靠自重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在唐代是极为先进的科技。
1: 银香囊上雕刻的葡萄与花鸟纹等都是西域的纹样，因此这件宝物也是中西文化与工艺结合的产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上，中国同样对外输出了很多科学技术。中国的印刷术、漆器、瓷器、指南针、造纸术等向西传播，而这些向西输出的中国科技成果也改变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件唐代金贝海兽葡萄纹铜镜在当时是世界上先进铜镜技术的代表之作。镜背贴一金壳，其上垂叠出浮雕式装饰纹样，中间凸起的纽部是一对追尾式双兽，一周凸棱将壳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这件铜镜使用的垂叠技术实际上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唐朝的金银器冷加工科技，这在唐代的许多件金银器中都曾使用过。除了精美的雕刻花纹，这件唐代金贝海兽葡萄纹铜镜还运用了中国独特的吸汞剂技术。
2: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铜镜是在伊拉克，也就是公元前2700年，到了中国的战国晚期，吸汞其工艺被用在了用于处理铜镜的表面，也就是利用这种工艺把锡粉附着在铜镜的表面，这样的话铜镜的表面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平洁的光面，样照效果就大大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1: 中国历代的帝王为求得长生不老，对求仙问道的炼丹术一直很感兴趣，而炼丹师也不停地在医药、炼金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吸汞剂技术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的这种吸汞剂技术也传到了西方。在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中，我们还能触摸到1000多年前中西方文化与科技交融的历史瞬间。这座始建于中国唐代的清真寺竟大量运用了中国园林式的风格。在唐代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科技交流中，多是以自发的形式发生，但是有一项技术的引进却是由一位皇帝推动的，那就是红糖的制作技术。据中国宋朝人撰写的《杨太真外传》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因过度思念已故爱妃杨玉环，郁郁寡欢，经常吃不下饭。

0: 张皇后在园中发现樱桃成熟，便想用这种鲜果刺激夫君李隆基的食欲，但由于樱桃味道过酸，于是他就将蔗浆涂抹在樱桃上给李隆基吃。甜食能让人感到愉悦，这道酸甜多汁的甜品马上缓解了李隆基的坏心情，他食欲大开。之后这种吃法很快传遍唐长安城，就是今天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张皇后涂抹的蔗浆其实就是古代的红糖，而红糖的原材料来自甘蔗。早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用日晒和温火煎熬的办法，把蔗汁中的大部分水分去掉，最终结成红褐色晶体，被称作石蜜，就是红糖的雏形。到中国唐朝初期，石蜜的提炼仍然很粗糙，做好的石蜜不仅含有很多杂质，甜度和味道也都不尽人意，因此要想吃到上好的石蜜，只能不远万里从天竺国购买，就是现在的印度，但价格昂贵，因此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为了寻觅红糖的精炼工艺，唐太宗李世民派出大臣王玄策作为使者，沿丝绸之路经数月，终于抵达罗摩加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东部靠近尼泊尔一带，才最终将红糖的精制技术带回中国。原来天竺国的工匠在制作红糖时还有一道工序，那就是在蔗汁结晶之前要加入石灰或草木灰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改善蔗汁味道，减少杂质，并提高晶体的透明度。中国大唐的工匠们学得技术后，李世民还下令在中国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经过筛选后的优质甘蔗，以便大规模制作红糖。此后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吃到的上等红糖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交流不仅仅体现在提高中西方百姓的生活质量上，而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在中国甘肃省马家园遗址中发现的一辆木质礼车残骸，它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装饰礼车的金银饰品，其做工精美绝伦，体现了金银器高超的制作工艺。为了更深层的研究，专家们用电脑三维特效的技术手段向人们恢复了它2000多年前的原貌。在当时，这辆礼车上用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制作工艺，就是它的木轮子是由多个组件拼接而成，这样轮子某一处坏掉，便可用事先准备好的部件直接更换。另外，礼车的连接技术在当时也相当先进，车轮的固定很巧妙地用一种特殊的弹性连接，就是皮绳扎结法，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震动，还能大大提高车子的使用寿命。
1: 根据马家园礼车出土的位置与年代啊，专家推测这辆豪华的礼车属于义渠戎。
0: 在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人在今天的甘肃以东地区建立都郡，紧邻秦国。义渠民族刚强勇猛，他们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而称霸一时。早期的秦国人曾频繁与义渠人通婚，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享受外来文明的第一站，秦国人用一种法家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学习着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
2: 那我们通过这个马家园的车辆也可以发现，它的金器加工是相当精细的。波斯文明很重要的金器加工它是很发达的，而且它的地

0: 位置就是丝绸之路，所以从这点来讲，在丝绸之路诞生之前，一定会有类似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和西域的各国是有的，这个通道一定是存在的。
1: 许多学者和专家通过马家园的这辆豪华礼车推断，也许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以前，中西方的文化与科技交流就已经开始，而这种交流正悄悄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中国唐代贞观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这一天的唐长安城内啊，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坐于高阁之上，大摆宴席，文武大臣悉数到场。而在宾客之中，除了各国的使者与一些南方酋长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宾客，他就是当时东突厥的最高统帅颉利可汗。原来在贞观四年，唐军将强大的东突厥击败，俘虏了颉利可汗，将其带回长安，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三年后啊，这位曾经的敌人今日变成了座上宾。酒过三巡后，李渊起身邀请颉利可汗跳舞，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咏诗助兴，气氛异常热烈。各国统帅与使者齐聚长安，并随着音乐歌舞赋诗，这在唐代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于是李渊在高兴之余不禁赞叹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意思是说，宾客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此时却犹如一家人。而就在饮酒赏月之时，唐太宗李世民突然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面也跳起舞来。
2: 跟我因为太高兴了，唐太宗呢就开始起舞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舞蹈应该就是这个胡旋舞之类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舞蹈。唐太宗本人呢就有一半的这个鲜卑血统，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擅长歌舞，尤其是擅长这个少数民族舞蹈，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了，平常啊他得绷着，原因是你是皇帝啊，对吧？你不能随便的这个载歌载舞的。
1: 事实上，在中国唐朝以前，国家正式场合演奏胡人的乐曲，表演胡人的舞蹈，是有违礼教之举的。更不用说像李世民那样，在如此隆重的场合里跳胡人舞蹈，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胡人的乐曲和舞蹈多是节奏紧凑、旋律欢快的，这与原先中国汉朝崇尚的正声雅乐大不相同，所以在唐朝之前，胡人乐曲被归到了散乐当中。但是中国唐代的唐太宗与唐玄宗两位帝王都对胡曲情有独钟，这两位天子不仅都是胡舞的高手，还都参与过胡乐的编曲。另外，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与大臣安禄山都精通胡舞中的胡旋舞。据说胡人安禄山的体重达到300多斤，但跳起胡旋舞来却可以像一只陀螺一样飞速旋转。著名唐代诗人元稹甚至在法曲中啊有这样的诗句：寂静胡音悟胡乐。意思是说，唐朝时期市井之间听到的全部都是胡人的音乐。那么究竟胡曲是如何从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散乐到风靡一时，并且走向庙堂之上的呢？ 公元624年，中国唐朝迎来贞观之治，大量的胡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唐。史书中记载，光一个颉利可汗就带来了10000户降民。这些人在长安城从事养马或其他商业活动，而这些胡人中绝大多数都能歌善舞。
3: 我们在有一些 唐代胡人骑马俑或者骑驼俑身上都能看得到，胡人是在骑着马骑着骆驼都在奏乐。你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骑驼奏乐俑啊，上面有一个乐队坐在骆驼身上啊进行奏乐，就说胡人很多是能歌善舞的。
1: 在中国唐朝的长安城内有许多胡人经营的酒馆，当时称为酒家胡。在唐长安城中，东西两室和城东面的城门附近是酒家胡的集中之地。在胡人酒肆中招待宾客的多是胡人女子，被称为胡姬，并善于歌舞。在这些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酒肆中，有一位爽朗豪迈的爱酒人出现。唐代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此人：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由此看来，此人嗜酒如命，竟然借宿在这些酒肆里。而这位奇人正是被后人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李白。李白对胡人酒肆的独爱可见一斑，而胡姬的歌舞也借助例如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墨客的诗词流传民间，逐渐成为唐朝人们推崇与追捧的文化。1970年，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挖掘出的唐代鎏金祭月八棱银杯，就非常生动具体地还原了胡人乐师演奏胡曲的场景。杯身被赞出八个棱面，这八个区域内分别装饰着乐伎、侍者和舞蹈者，他们均为胡人，身目高鼻，有的戴卷檐尖帽，有的顶瓦楞帽。据专家推测，这件银杯很可能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
4: 唐太宗李世民当众跳胡舞，诗人李白用诗词赞美胡姬舞蹈，这些都说明了胡人歌舞在当时丰富着唐朝百姓的精神生活。但标志着胡人的乐曲走向庙堂，还要从李世民主持创作的唐代军歌《秦王破阵乐》说起。
1: 《秦王破阵乐》是由李世民主持改编的唐代军歌，该曲表演时阵容空前庞大，动用了舞者几百人，都披甲执戟，由唐朝著名宫廷首席乐师吕才主持训练。为了让军歌气势磅礴，曲子里加入大量胡曲元素，并运用胡人乐器大角、号角、长角等演奏。之后，李世民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将胡乐与汉乐的融合推到了巅峰，他亲自改编了一首印度的曲子，成为唐代宫廷大乐，即名曲《霓裳羽衣曲》。这首曲子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是唐朝法曲精品。
2: 霓裳羽衣曲，而它的原型其实就是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曲。后来婆罗门曲从西域这个方向传入了中国，先是传入的凉州，然后凉州的地方官呢觉得这个乐曲很不错，就把它献给了唐玄宗，然后唐玄宗呢就后来就觉得这个非常好，于是就把它改编为叫霓裳羽衣曲。
1: 一位帝王为何能创作出如此精妙的歌曲呢？原来唐玄宗李隆基从小就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他乐感灵敏，在听人奏乐时有人稍微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仅仅6岁的他便能在大型场合献艺，而他本人也极其痴迷音乐，尤其胡乐。据说他为了练习解鼓，打烂过几柜子的鼓槌。有一天，唐玄宗李隆基上朝时，站在一旁的宦官高力士看到李隆基手指不停地在腹部上下按动。退朝后，高力士就问道：
4: 陛下总是用手指按腹部，难道圣体有所不适吗？李隆基答道：我昨天梦到自己到了仙境，众仙为我演奏的音乐十分嘹亮清越，绝非在人间所能听到，令我酣醉其中。后来离别时，众仙又奏乐送我归来，音乐凄楚动人，遥遥在耳。回来以后，我用玉笛尽得所听之乐，坐朝的时候唯恐忘记，所以把玉笛装在怀里，用手上下寻摸，并非身体有何不安。由此看出，这位帝王对音乐的痴迷程度可见一斑。唐玄宗还亲自成立了皇家音乐机构，取名梨园，收拢天下乐者，不论汉人或胡人，这些都为他改编霓裳羽衣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霓裳羽衣曲之后，胡乐彻底走进了大唐宫廷。史书记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五马400匹，五马是来自西域的特殊马匹，这些马经过训练，听得懂音乐，并根据节拍起舞。每年8月初玄宗生日时，宫中训练的五马就会被披上锦绣衣服，按着乐曲的节拍跳舞祝寿。据说领头的五马甚至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唐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诗人中有形容五马的诗句，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吊尾醉如泥。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就形象地表现了唐玄宗时期五马表演的精彩瞬间。银壶的两侧采用凸纹工艺，各塑造出一匹奋首鼓尾、跃然起舞的骏马。此壶的五马形象正好与书中记载相互印证。但很可惜，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匹五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承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五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马匹发疯，田承嗣命士兵将五马鞭打而死，不禁令人感到惋惜至极。但宫中出现400匹五马，说明胡人的乐曲在唐玄宗时期已被宫廷乐师运用得登峰造极。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使得中国的大唐盛世被世界发现，唐长安城的城门也向世界人民打开，而大唐的大度包容，使胡曲能跨越国界，冲脱语言的束缚，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5: 中国唐代的唐中宗景龙年间，即公元709年的一天，官员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加官进爵，依例要向皇帝进宴。这种宴会是唐代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地区曾经盛行过的一种特殊宴会，名叫烧尾宴，指的是新官上任或者官员升迁，需在家中准备丰盛的美食和乐舞，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同僚或者皇亲国戚。在韦巨源宴请唐中宗李显的烧尾宴上，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面点一应俱全。而食单上所记载的58种菜肴当中，用羊肉烧烤的菜肴就有11种，用奶酪制成的食品呢有5种。
4: 奶酪、烤羊肉这些西域传来的食物，在当时被称为胡食，食单中胡食的比例相当高，
1: 说明，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胡石在唐朝的影响之广，人们对胡石的喜爱程度之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宴会的场景，但盛放美食的器皿和酒具却真实地存在于唐朝的壁画中。这幅唐代的宫女图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永泰公主李仙惠墓中的壁画，它高176厘米，宽196.5厘米，属于国宝级文物。画面上描绘了一个宫女神情悠然地端着盛满西域葡萄酒的高足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房陵大长公主墓中的壁画持杯执壶侍女图上，侍女右手拿着壶瓶，左手举着一个高足杯，这些都是唐代贵族用来饮酒的器具。壶瓶是来自西域地区饮器中常见的器皿，它的特征是鸭嘴式的口，场景远古妇。侍女左手拿着的高足杯是由罗马和中亚一带传入，而出土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的许多饮酒器具，从造型到上面的装饰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这一切说明，在大唐时期，不仅胡石进入大唐，连盛放美食的饮食器具也一同传入。据统计，现在中国人常吃的100多种蔬菜水果，其中有50多种来自西域地区，比如菠菜、黄瓜、胡萝卜、葡萄、西瓜、石榴，基本上带着胡字的蔬菜水果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北周时期的史君墓石椁壁画上，就详细地描绘了当时客居在长安来自西域的胡人粟特人在葡萄园胡石宴饮的场面。到唐代时，胡石已成为唐人生活的必需品。
3: 你像胡石，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是胡饼，就是外带芝麻内带馅儿的，馅儿一般是羊肉加葱白加骨汁的这种饼啊。另外还有搭纳，搭纳是油酥饼啊，还有油煎饼。另外在长安城很多礼坊里边还有叫碧螺殿的，这种碧螺它是一种手抓饭。这些胡食在开元年间在长安城非常的流行，包括皇室到百姓都非常喜欢吃胡食。
1: 在这些胡食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饼，这种以面粉、芝麻、洋葱为主料的食物是当时餐桌上的时尚，也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喜爱。
4: 大唐太子李亨经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有一次啊，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上食局准备了一只烤羊腿和一盘胡饼。唐玄宗呢，让李亨啊把羊腿分割开让大家食用。李亨抡起袖子拿起刀子将羊腿呢割开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羊油，气氛颇为尴尬。这时只见李亨呢不紧不慢地取来一个胡饼，慢慢把手上的油啊擦了下来。唐玄宗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原来啊，当时长安附近地区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都吃不上饭，而太子居然用胡饼擦手，这样做未免太奢侈浪费了。本来就对这个太子不是很满意的唐玄宗正准备发火，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亨擦完油把沾满羊油的胡饼啊有滋有味地吃了下去。唐玄宗看罢，先前的不快一扫而光，瞬间喜上眉梢，夸奖李亨说道：对待美味的食物就应该这样爱惜。
1: 而正是这种美味的胡饼，在唐玄宗落难时让他得以

0: 在向阳国中在市井之地找到了皇帝喜欢吃的胡饼，说明唐朝当时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胡饼也是当时人们非常喜欢的美食。据说唐朝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准备航海所需的干粮时，特地带上了两车胡饼。
1: 胡饼这个东西可以拿着，可以走城，它非常适合丝路上商旅来食用。原因就是，这个第一好吃，第二一个耐储存，耐长途，所以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因此，在当时来说，唐朝的文化可谓是中西合璧啊，交相辉映。
0: 不仅如此，据记载，唐太宗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去当时的印度，引进了熬糖法，使得唐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当时的食物都流行浇上浙浆。唐朝最受女性青睐的甜点是奶酪浇鲜樱桃，就是把奶酪浇到鲜摘樱桃果上，同时配浇浙浆，称为酪樱桃。冰淇淋是冷冻的奶制品，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贵族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唐朝的冰淇淋是一种叫苏珊的甜品，在重要宴会上一般都会有精致的大型苏珊。丝绸之路不仅仅带来了美味的胡食，更带来了饮食方式质的飞跃，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从中国东汉时期开始，一种形似马扎的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由于这种坐具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所以也被称为胡床，在唐朝时期被普遍使用。在此之前，大家吃饭都是席地而坐，一人盘踞一个低矮的小石案，一人享用一份饭菜。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冲击了传统跪坐的饮食方式，帮助唐朝人实现了从分食制到会食制的飞跃，吃饭成为一种共同享受。
2: 胡床是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原的啊，从敦煌壁画来看，在中国的北朝时期，胡床已经传入到河西走廊一带了。但是中原地区在唐朝的时候，宫廷可能皇帝还有一些宫廷的官员才坐凳子。
0: 当桌椅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自然而然了。1987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围曲镇发现了一座唐代围氏墓，墓室东壁会有一幅野宴图，壮观的宴饮场面表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情景。画面上的天空飘着云彩，地上摆着长方大石案，石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着各种美食。围坐在石案三面的有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有的正举杯尽饮，有的在愉快交谈，有的拿着食物大嚼。野宴途中胡食的种类应不在少数，唐人喜欢胡食胡饮，从壁画中可见一斑。而说到胡饮，就不得不提唐代长安城的东西大商市，即东市和西市。西域来的商人多聚西市，开设酒肆，聘请被称为胡姬的西域女子跳舞，来招揽生意。
1: 在当时长安城内的，比方说西市里边，甚至还有这个胡人开的酒店，李白就很喜欢去这种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胡姬啊，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胡姬酒肆。
0: 不少异域的美酒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这些酒肆，例如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乐浆以及龙高酒等等。

0: 贵族最爱饮用的壶酒。
1: 我们今天中国人坐在餐桌旁，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这些饮食，应该说它里边有相当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大蒜，如果没有黄瓜，如果没有菠菜，如果没有这样那样这些蔬菜的话，我们的中国人的餐桌将是多么寡淡。
0: 壶食的流行成为唐代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伴随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美食，繁荣了唐代长安的饮食市场，也丰富了中原传统的饮食文化。正是大唐这种包容的态度，才有了今天扬名全世界的中国美食文化。
2: 2000年五月底的一天，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陕西省西安市
0: 北郊未央区
2: 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呢，挖掘到了一座距今1400多年的中国北周时期的墓葬。从出土的墓志铭上呢，显示该墓葬的主人名叫安家，他并非汉族人，而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
0: 然而，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深入，专家们却惊奇地发现墓中出现了一些违背粟特人丧葬习俗的地方，这让人感到十分疑惑。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一带的古老民族，从中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善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粟特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他们崇尚天葬。然而，当考古专家们进入墓葬后，他们发现墓主人的骨骸随意地散落在甬道之中。
3: 这个粟特人原来在他们信的宗教呢，是显教。按照显教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传统呢，他们埋葬的时候是火葬。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就是总的来说，他们不太流行土葬。我们在还有在这些地方看到的粟特人的埋葬什么呢？大量的是一种陶器啊，我们称为纳骨器，不大啊，也不是棺，就是一个把人骨啊放，现在我们比骨灰盒要大一些，比骨灰盒要大一些，叫纳骨器，是这样的一种埋葬，是吧？放在这个纳骨器里头。
0: 另外，考古专家还发现，整个墓葬也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即竖穴土坑墓。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墓室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是，从墓志铭上显示，墓主是一位富有的粟特商人。然而，从出土遗物显示，随葬品数量较少。除了两扇雕刻精美的石门和围屏石榻、一副铜带具和墓志铭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随葬品。似乎可以看出，该墓葬是按照北周时期中原人丧葬节俭的原则下葬的。墓中雕刻有精美图案的围屏石榻，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石榻上面以北周时期的绘画雕刻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有狩猎图、宴饮图，还有舞蹈、出行图等。无独有偶，现存于陕西省西安博物院的史君墓，也是北周时期的粟特人墓葬，墓主人的石椁更是做成明显的中式建筑风格。石椁上方分别用汉文与粟特文书写着墓志铭，在石椁的四面均有浮雕，上面刻画着墓主人从出生、经商、家居生活、年老死亡整个人生经历，从中也表现出粟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粟特人只是丝绸之路上胡人的一个缩影。除了北
2: 周时期的粟特人墓葬，体现定居在长安，也就是现在西安的胡人相关文物还有很多，其中以唐代文物最为丰富。这些文物生动地体现出胡人在唐代大量移居中原，逐渐被中原人所认识与接受的过程。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在大唐盛世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人在中原生活的情形。那么，这些胡人为什么最终没有回到故土落叶归根，而是永远留在了长安呢？这还要从1400多年前说起。中国北周时期，长安已经成为北周的都城，在这之后，它继续成为隋朝和唐朝的首都。到了唐代，长安城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南北长8.4公里，东西长9.7公里，面积有81.8平方公里，是当时作为西方文明中心的古罗马城的5倍。城中的主干道朱雀大街竟有155米宽，而当时罗马最宽的大街只有12米。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后，立即被这座世界之都深深吸引。他们发现长安不仅大，而且十分富裕，富裕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当年杜甫曾作诗句描述唐朝富裕的情形：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在杜甫的诗中，我们能看到当时唐朝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在中国隋朝时期啊，丝绸之路上的胡人们通过长安城的开远门进入长安进行贸易活动。然而，长安作为那时的都城啊，一开始并不允许胡人随意定居。这种情况呢，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才彻底改变。唐代贞观4年，大将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拱手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在一次商朝时，
4: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博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7: 空中舒畅，准时开奖。

0: 从今天开始将为您播出聚焦1949，敬请关注。
1: 1949年春天，初升的太阳柔情似水，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身着戎装的军人和穿戴朴素的农民和谐相处。

0: 军号声和牛羊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小村风景。若干年后，当你走进这个很不起眼的北方村庄的时候，你一定会联想起当年那动人的情景。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1: 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导演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83000人，被俘306000人，投诚83000人，起义26000人，共计472000人。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171000人，被俘327000人，投诚28000人，起义25万人，共计555000人。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28000人，被俘233000人，投诚8700人，接受改编25万人，共计52万人。大势所趋，历史将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写了。
0: 毫无疑问，改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确切地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念。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向全国进军的序幕。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繁忙。许多战将满身硝烟地来往于北方这个古老而又贫穷的小村庄，和打游击出身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军事家们谋划着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策略。
1: 那时毛泽东是相当繁忙的，随着全国战略形势的转变，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事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有一天，当毛泽东送走一批刚从前线归来的战将后，发现书生气很浓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来。王稼祥穿着一套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黑色布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地方干部形象。王稼祥来到毛泽东身边，憨厚地笑着，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额头上擦了一把汗。
2: 主席，我有事要向您汇报。
3: 哦，稼祥，好嘛，我天天盼着你来，咱们进去谈，进去谈哦。
0: 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拉着王稼祥的手，两个人又说又笑地进了小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不但爱横戈马上的战将，也爱胸怀韬略的文人。王稼祥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当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接管城市的工作。他的才

0: 实干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1: 这是一间十分简单的农舍，几乎没有什么摆设，除了一张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床外，最显眼的就是靠窗户放着的那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了。室内干净整洁，烟味很浓，透过窗户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猜想毛泽东在这里抽烟的频率有多高。
0: 毛泽东给王稼祥让过座后，顺手拿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
2: 哎，稼祥，抽一支吧。
0: 王稼祥接过了烟，眯缝着眼睛看着。
3: 哎呦，主席，这可是正宗的美国货呀。
2: 嗯，这是战利品，陈一等之在前方大露伸张给我送来的，这还得感谢美国佬，他们不远万里将这些东西漂洋过海送到中国的蒋介石的手里，怎么样啊？现在又让蒋先生送给了我们，深情难缺了，不愁啊，对不起美国朋友嘛。
3: 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啊。
2: 不见得，我看现在美国人是想到了。
0: 说到这儿，毛泽东轻轻地弹了一下烟灰，他望着王稼祥。
2: 稼祥啊，你现在是东部局陈士根做的主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主席，东北的情形总体来讲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产已经开始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从全局来看，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
0: 王稼祥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
2: 是的，盖房一个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个城市就有难度喽。主要是建设问题，这么多的人要恰饭要穿衣，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陈氏在国民党的手里时，人民没有饭卡，不要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时，人民还卡不饱饭呐。
3: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2: 嗯，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地提倡。
0: 说到这儿，毛泽东突然站了起来。
2: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是还有半壁江山仍然握在蒋介石的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3: 主席，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嘛。
0: 说到这儿，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他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
2: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想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大的城市上，应该尽量地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果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啊。
3: 主席，你的这个主张很好，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2: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打算的，他会顽抗到底。
3: 主席，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的话，那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还能保护工业和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很有益处啊。
2: 是啊，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啊。 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100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啊。
3: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王稼祥赶紧岔过了话头。主席，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道太原那边的战局如何？
2: 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得向前等着谈喽。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要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呐。
3: 那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办法呀？
2: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盐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阻，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3: 这个阎锡山，他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2: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呀。一切反动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啊。哦，稼祥啊，我们不谈这个咯，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哎。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是要请教你的嘞。
3: 好，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2: 哎，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哟，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喽。
4: 他被称为红色教授，毛泽东向他讨教共和国的定都问题，他就是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王稼祥。毛泽东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3: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天，地点是在龙岗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来，他只有25岁，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中共6届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大家争论的问题，并且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非常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写下了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了王稼祥。对联是这样写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非常欣喜地接过对联，他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2: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 他们又在古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

0: 四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是陷于战争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他们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商谈有关党军队的前途问题。
1: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人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王稼祥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时，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0: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的谈，路窄的时候就一前一后的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再谈。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低落。王稼祥也为此十分的忧虑，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1: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了参与军事指挥。
0: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尊严

0: 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1: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词，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3-1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两个人的谈话过程中，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从外面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儿。
0: 松脚恩来等之哉曰。
1: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
0: 权贵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得更作忠心，也应该开始专一喽，要精诚指挥喽。稼祥，权贵胜利喽，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该把贵都设在哪里好啊？
1: 好，主席，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0: 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贵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或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1: 主席，中央是否已经定了？
0: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啊？
1: 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0: 好啊，你说说理由嘛。
1: 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主席见笑了。我认为选西安不好，这个城市虽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经济的。开封包括洛阳虽有九朝古都之称，但都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岸边，地势较低，常遭水患，经济发展也很落后，不适宜建都了。
0: 那你看南京怎么样啊？
1: 也不合适。
0: 为什么啊？
1: 这个地方就更不适合了。纵观历史，都说金陵是个好地方，但大凡是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气数都不是很长。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迷信色彩，但这又是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一点都不讲究这个呀。再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设在那里， 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很多。从战略上讲，离沿海也太近了。
0: 根据目前的情势来看，这个地方亦不合适。最后一个就是北平了，你的意见肯定要选周礼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很有见解，说说你的想法。
1: 主席，北平是连接关内与东北的中心纽带，也称得上是一个古都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苏联，利于发展，也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呢。
0: 可是接近山东，这个地方可有大海呀？
1: 这个问题不大，渤海是我们的内海，有山东和辽宁做屏障，一旦有点海战也无妨。我以为人民还是愿意将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北平的。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回答很满意，他顺手又递给了王稼祥一支烟。
0: 稼祥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哟，看来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1: 主席，你的意见呢？
0: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蒋介石把首都建在南京，那是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我们不选那里，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我们就定在北平。
2: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即将进驻北平，国民党特务活动依然猖狂，肩负重任的红色特工领导奉命进入北平，他就是唯一一个没有领兵打过仗但被毛泽东带上上将军衔的李克农。李克农能否不辱使命？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1949年3月上旬，往日平静的西柏坡迎来了一批从各个战场走来的中共将领，他们是赶来参加中共中央7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的精英汇聚一堂，盛况空前。就是这次会议上，穿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巨手一挥，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美丽蓝图。从此，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会后，毛泽东找到了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杨尚昆。
0: 尚昆啊，从现在起，我们的党镇央就要迁到北平工作了。你是我们的管家，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牵头，具体的事情可以直接找恩来来商定。
1: 主席，这件事儿前一阶段已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派人去北平找叶剑英同志接洽过了，我正想向您汇报呢。
0: 说说情况怎么样啊？
1: 叶剑英带着我们派去的人在北平转了3天，最后认为中央的办公地点还是暂时选在香山为好。毛泽东听到香山两个字若有所思。
0: 香山这个地方独特哦，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过，一个山中林园，风景秀丽，古树参天，据说到深秋那里满山横叶，层林尽染。听说站在那个叫鬼见愁的最高峰上向下俯视，美景尽收眼帘，令人心旷神怡。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哟。
1: 主席说得好。
0: 不一定都对，我也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关于香山的记载，我是从书里见到过的，唐、辽、元、金、明都在那里修造过金屋，几座寺庙还是有点名气的。康熙16年，玄烨帝还在香山寺、恒光寺一带建了香山行宫，后来到了乾隆手里又扩建了一番，成了他养心避暑的场所， 被命名为京仪。

0: 案。1860年被英法侵略军抢劫了一次，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放了一把火，珍宝文物之类洗劫一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1: 说到这儿，毛泽东的心情有些沉重，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缕缕烟雾从他的面前渐渐散去。
0: 尚坤，你知道他为什么叫香山吗？
1: 哦，不清楚。
0: 传说那里有一个大石头，远看像香炉，近看也像香炉，故而得名，简单得很。
1: 看样子这个地方还真有点灵气啊。
0: 尚坤啊，北平城那么大，能不能在市里给我们找个地方？香山离城里太远喽。
1: 主席，据叶剑英报告，目前香山要比城里安全些。
0: 你们老是考虑到我们几位老登记的安全。北平解放了，我们不到移民签证争取，那怎么能行啊？共产党不能推理群众，战争年代人民是我们的靠山，和平时期也应该让他们当家做主。你再派人去考察一下，曾志啊，我们要进城。
1: 好的，我们一定照办。
0: 你是陈阳军委的秘书长，我建议啊，这次派收回部的部长李克能等职带几个人去，可能是搞社会问题的专家，工作责任心强，要把大前瞻的一切工作都做好。
1: 李克农带着人到北平后，直接去找了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叶剑英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0: 我的建议中央采纳了没有啊？”“
1: 还没有最后定，我这次就是专为此事来的。”
0: 你要我提供什么方便尽管说，要人给人，要车给车。
1: 你先带我去一次香山，另外把北平所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0: 我就知道你这个老特工对此会感兴趣的。
1: 李克农伸手把眼镜摘了下来，他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哈哈大笑了起来。叶剑英却很认真：“
0: 中央还是先住在香山最好。”
1: 主席说香山离城里太远，颐和园行不行？那个中南海行不行？
0: 目前来说这两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一句话，我是为了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
1: 叶市长，现在北平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0: 大体上是好的，但是还是有问题。你知道这里是和平解放的，那些反动势力并没有完全铲除，还有许多国民党特务潜伏在这里，我们人手有限，一时还不能全打掉。社会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前几天我们工作队的两名同志就在圆明园附近被坏人杀了，枪也被抢走。香山离城里远一点，比较安全，也便于警戒。
1: 李克农在北平转了几天，他认为叶剑英提出的方案是比较实际的。随后他又同林彪交换了意见，其主要的目的是想向林彪要人，因为他这次来北平总共才带了十几个人。当李克农十分迫切地将中共中央将要迁进香山办公的事儿详细告诉林彪时，林彪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
0: 你说需要多少人？
1: 林总，现在香山是个烂摊子，杂乱不堪，房子也很破，急需一个工兵连做那里的修理工作。
0: 可以，但是我们北平也并不太平，国民党的飞机要随时来轰炸北平，因此还应在香山那个地方建造一个防空公司，你看么样？
1: 林总，你这个建议很好啊。
0: 我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1: 我同叶市长交谈过，也打算在那里建几个简易的人防工事。

0: 没钱，那是你的事。我再给你一个事，是武烈的那个部队，政治上可靠的。
1: 接着，李克农就把武烈师调到了香山，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他马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中央在近日选定动身的日期。在西柏坡的革命管家杨尚昆对李克农的计划完全赞同，并于当天就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在一起办公，人员少，工作是相当艰巨的。杨尚昆办事精明又精力充沛，深受中央首长的赏识。办完了这些事情，杨尚昆马上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完了汇报之后非常高兴。
0: 尚昆啊，我们将要进城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大事，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事啊。西柏坡将是我们在乡村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从今天起啊，我们就做告别乡村的准备，要成立一个移交组织，就叫西柏坡转移委员会吧。尚昆同志啊，你看如何啊？
1: 杨尚昆很憨厚地笑了，他笑得很得体。很好，周副主席。
0: 这个委员会啊，就由你或曾山同志负责吧。你立即与库农同志联络，就说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呼斯动身啊，由他们根据准备情况而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家当，不需要过多的准备时间啊。关于中央进北平的具体安排，由他或叶剑英同志来负责。
1: 杨尚昆拿出笔记本，将这些指示记录完后，他看着周恩来。周副主席，我这就去向李克农同志发电。
0: 等一下，尚昆同志啊，北平的工作很重要，转告李克农，中央驻进香山是暂时的，也要保密，挂个牌子，对外号称劳动大学，可以设三个处，除有李克农全权负责以外，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办公物资的购置等一些事宜，收发处由汪范负责，安排警卫布防，同时啊，还要办理公务人员的住房联系等一些事情。招待处可由编辑总、田畴主管，主要负责香山内部的生活等事宜。
1: 杨尚昆走后，周恩来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在思考着什么。在这个时候，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1949年3月21号上午，北京饭店一层的会客室内，北平市政府、北平驻军的主要领导聚集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到会的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彭真、程子华、李维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还有李克农等人。叶剑英主持了会议。
0: 今天把大家召来，要研究布置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想啊，你们已经知道是何任务了。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要进北平了，一切事宜都已经准备妥当。还是让李克农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议一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照办。
1: 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庄重的表情。叶剑英说完后开始吸烟，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翻开了笔记本，他先看了看大家。我首先要感谢北平市政府和四野同志对我们打前站工作的大力支持。彭真马上接过了李克农的话。
0: 哎，都是一家人嘛，不要这么客气了。
1: 叶剑英和刘亚楼都笑了，会场的气氛这才有点轻松了。李克农也笑了笑。中央从西柏坡动身的时间定在23号，先乘汽车到涿州，然后转乘火车到北平。我们暂设两个停靠站，一个是前门，一个是清华园。究竟中央首长从哪里下车，再报周恩来同志定。接人的是 由四野的同志负责，此事已经安排好了。坐在那里一直低头不语的林彪，身穿着一件当年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皮毛大衣，他抬起了头。
0: 我们完全支持这次行动。
1: 中央已来电，同意我们的车队今天就动身。
0: 你可吗？
1: 我不去，由你的那个保卫部长去就可以了。叶剑英继续主持着会议。
0: 刚才克农同志已经把接中央的事宜简单的做了交代。赖传珠同志早晨刚从西柏坡回来，他带了中央最新的指示，还是请赖传珠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1: 好的，中央完全同意我们选的进北平日期。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建议在北平成立中央签评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程子华、刘亚楼五位同志组成。
0: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其他四位有没有意见啊？
1: 其他四人都说没有意见，并表示一定完成好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在这个会上，叶剑英对一切工作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布置，并对中央首长行进中的路途安全做了明确分工。从唐县至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州至长辛店由四野第四十一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四十二军负责，从西直门铁路以西至香山由李克农的便衣队负责。北平的对空警戒，包括香山和西苑机场，全部由刘亚楼负责。李克农接着做了解释，叶师长的这个方案如有变化会及时通知各位，如果有人认为执行起来有困难，请先提出来。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人提出新的问题。叶剑英又向所有会吸烟的同志发了一支烟，然后开了口。
0: 毛主席表示，中央领导来了要阅兵，我们就把地点定在西苑机场，此事仍然由刘亚楼同志负责。我与克农同志商量过了，还应该放礼炮，但是啊，此事还没有征得中央的同意，现在大家谈谈吧，究竟放还是不放。
1: 一听这话，会场的气氛又活跃了。对于是否放礼炮，究竟放多少响，在场的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 听众朋友，聚焦一九四九，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崔派创始人崔蓝田的弟子崔小田。从名字上我们就会觉得和崔蓝田大师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没错，崔小田是崔蓝田的亲侄女。崔小田老师从小出生在梨园世家，15岁的时候考入了鹤壁市豫剧团来学戏，1978年到了河南省戏曲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安阳市豫剧一团，在崔蓝田的指导下学习了崔派的艺术。崔派的对花腔与马派的花腔圆是豫剧百花园当中的两朵奇葩，一朵内秀，另一朵鲜艳，一个唱起来婉转大气，另一个唱得雍容华贵，在唱法上体现出了两种不同流派的韵味，一个细腻婉转，中规中矩，另一个俏丽清脆，玉润珠圆。在表演手法上呢，也是截然不同，一个质朴厚重，洒脱大气，另一个是英姿飒爽，酣畅淋漓，为我们塑造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姜桂枝艺术形象，哪一个都显现出了大家的风范。只不过豫剧对花腔最早是由崔蓝田大师唱出名的，早在1956年，安阳市豫剧团就排演了由河南著名戏剧家王振南整理的剧本，崔蓝田饰演了姜桂枝，卢世元饰演了罗毅，曾经引起了轰动。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崔小田为我们带来的对花腔选段。

生育。

这江家妻，也是他一路风霜经不起，一定我当在那家庙里，老爹爹亲自到村外去，还欠了我罗衣。

说姑娘啊。

心欢喜。

我游过去，拧住胳膊。

兵器都是威气，我说的将门的花枪是绝技，你若是算数

起身来有了用，还望你先把儿的名字起。阿燕说生个男的叫罗森，生个女的起名会人平。我的妻到第二年，哦哦，是假的。

一院里，对的男儿的，且不说我儿有出息。

为什么？

身今年我60，暗暗想想啊，几十年的日子。

这才把那南阳里不带子孙，我儿媳家冷员工和妇女，我六七十的老婆子长了一脸枯树皮，头顶一头白毛衣，我南里北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崔派创始人崔兰田的弟子崔小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花腔，对花腔是崔派马派的代表剧目。三上轿呢是陈派和崔派的看家戏。有人说到底三上轿谁唱得好呢？由于他们的演唱水平在同一档次，只是他们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我们来欣赏崔小田带来的三上轿。

听众朋友您好，秦香莲、桃花庵、麦苗郎三上轿被称为崔派的四大悲剧，是豫西流派的杰出代表。崔兰田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崔派艺术是中国豫剧六大艺术流派之一，艺术功底颇为深厚，艺术造诣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他和陈素贞、常香玉、马金凤、阎丽品等大师们一样，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崔派的第三代传人崔小田表演上较好的体现了崔派的艺术特色，我们来欣赏崔小田老师带来的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

很多人都知道呀，崔兰田大师他演绎了许多悲苦善良的妇女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典剧目《麦苗郎》当中的柳迎春就是其中之一。崔兰田通过悲切沉稳的玉溪调的唱腔，完美地将柳迎春孝顺、善良、坚韧的性格呈现在观众面前。崔兰田的侄女，也就是崔小田，通过不断的改进完善，将这个剧目搬上了银幕，豫剧电影史上又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是将舞台剧拍成了电影，但是并没有破坏原剧的风貌，依然遵循着戏曲的城市表演和念白以及崔派的特有风格。同时剧名呢，由麦苗郎改为主人公的名字柳迎春，这样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也更能让观众接受。咱们来一同欣赏崔小田带来的《柳迎春》当中《老公爹您消消气》。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认识红色。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六位英雄好汉，秦琼、秦叔宝、王勇、王伯当、谢珂、谢影灯、柴少、柴思昌，还有齐彪、李豹，就被挤进了一条小胡同。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躺，就把胡同口给堵住了。成都心说，您跑不了了，前面是死胡同，您往哪儿跑啊？有我这条凤翅金躺，出来一个我砸一个，出来一个我砸一个。宇文成都放心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对，宇文成都啊，你休要张狂，你家也有神来也！”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呵，宇文成都往对面一看，在月光之下出了一大个儿，蓝哇哇一张脸，嘿呦，可真够吓人的。齐彪出来了，齐彪刚嚷完了，王伯当跟着就喊上了：“宇文成都，你的弟弟就仗着你爸不是丞相啊，仗着你是经营节度使，抢夺人家良家妇女。我问你，如果你的姐姐妹妹要让人抢走，随便侮辱，你答应不答应？告诉你，我们不是降马，我们这是路见不平。宇文成都，知识达悟，你赶紧给我退下去。”别瞧王伯当这几句话呀，比齐彪这几嗓子可厉害呀，把宇文成都问的是张口结舌。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有气呀，暗暗叫了一声：“爹呀爹呀，你纵子行凶，胡作非为，京城的老百姓谁不骂呀？爹呀，你不管教我的弟弟，反而掩耳盗铃，今天酿成大祸呀！人家问我宇文成都，我那何言答对呀？可是宇文成都终究是宇文化及的儿子呀，是宇文成祥的哥哥呀。宇文成都迟疑了一下：“你们在我家中放火打劫，难道说你们不是降马吗？”哈哈，齐彪把大嘴一撇：“我说宇文。”

程度啊，你休要强言巧辩，怒恼了你家一游神，你瞧着吧，也要祭法宝取你项上人头。宇文成都气坏了，想嘛，少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嘿嘿，你小子不信你接着吧。齐彪右手往天上一指，哎，天灵灵地灵灵，天上的神仙你快显灵，你帮助我夜游神一把，哎，让我把法宝寄出去。我说宇文成都小子，你接爷的法宝吧，唰，他就把法宝抖出来了，直奔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不知道他扔的是什么呀，那齐彪手里有什么呀，就是刚才得了一包元宵，他把这元宵往过一扔，宇文成都一瞧啊，一团白乎乎的圆球，这是什么法宝啊，急忙低头一闪，上边的元宵他是躲开了，没想到就听下边扑哧啪。宇文成都哪知道啊，上边他躲开了，下边这李豹同时抬起一脚来，腾就把脚底下这块石头踢起来了，踢的这叫准呐，就对着宇文成都胯下这匹马的马脑袋，这石头往过一打，正打到马头之上，这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往里边这么一闪，啪啪啪横着就拍出三步去。就在这节骨眼上，宇文成都就听见身背后呜风声就到了，一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就打来了，也正赶上这匹马横着啪啪啪一排步，不然的话这棍就把宇文成都打死了，要怎么说活该，宇文成都也不该找死在此地。躲开元宵马往旁边一排步，躲着石头子，后边这棍没打着，这棍就打空了。那么这棍是谁打的呢？正是卖弓的金顶太行山的总瓢把子熊火海。咱们上回书说了，宇文成都拉碎了熊火海这张弓，熊火海呢由打灯市回到东门外马家客店，把伙计王三儿叫过来了，来啊，给我沏茶。他坐着喝着茶，然后让王三儿就把电凡账算清楚了。王三儿跟他熟了，王三儿就问他呀，我说大爷，您卖弓访友的事儿怎么样了？嘿嘿，你小子坐这儿喝着茶，听爷一句一句的告诉你，反正也没别的事儿，住店的客人大部分都上城里头逛灯去了。王三儿坐在熊阔海对面，也给自个儿倒了一碗水，喝着水就听熊阔海聊天。熊阔海就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还有进城卖弓访友遇见宇文成都把弓拉碎的事情，全都告诉这伙计王三儿了。哎呦，王三儿一吐舌头，我说熊爷呀，原来您是好汉爷呀，您是占山的，下边山大王这三个字可就没说出来。我说您回来取棍要跟宇文成都拼命啊，爷呀，您听我良言相劝，这口气怄不了，您呐弄不好得把这条命搭进去，犯不上，您干脆回山吧。告诉你王三儿，我熊火海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番话，我有一件事要托付于你。哎呦，熊爷您说有什么话我尽量给您办。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胯下这匹马不知道啊？哎呦，您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对了，我就烦你给我关照一下这匹马，你打听着，如果说我熊火海死在宇文成都之手，哎，王三儿，这匹马就是你的了，我告诉你，这匹马少说得卖个千十八百两银子，
你可千万别把它少卖了。如果你打听着我被擒了，或者你小子打听不出我熊火海的音信了，这匹马你可想着给我留起来刷印未六，将来我一定拿银子重重的谢你。好吧好吧，爷您放心，这匹马您就交给我了，不过我还是劝您别劝。王三见拦也拦不住，也就只好答应了。熊阔海又让王三给准备酒饭，熊阔海吃饱了喝足了，抄起大棍迈步离开店房，就直接进了长安城。等刚到长安城东门脸儿这儿，他就听见城中是一片大乱，往西边这么一看呐，烈焰飞腾，哎呦，这哪儿着的这一把大火呀。走进城中就听城里的人就喊呐，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响马呀真厉害呀，那响马呀。熊阔海站住了，哪响马？熊阔海心说，我就是响马呀。熊阔海拿着大棍侧耳再一听，这声音就听得更清楚了，那呀那响马呀，这响马好厉害呀，把相府给烧了。熊阔海心说，哪儿的响马呀，这说的肯定不是我熊阔海了。熊阔海往旁边一闪，过着老百姓，熊阔海就把老百姓揪住了，一打听才知道啊，有几个响马大闹丞相府，力劈宇文丞相。嘿嘿，熊阔海心说，这机会可太好了，我正好借此时去找宇文成都算账。他拿着大棍就在这城里头来回找，找着找着他看见了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正在堵住一个胡同口。嘿嘿，他迈步奔了宇文成都这匹马后头，就在这时候齐彪就在这念咒语呢，跟着就把这元宵给扔出来了。熊阔海心说，宇文成都你还活得了吗？他往前一窜，蹦起多高来，手举这条大棍奔着宇文成都的后脑海，呜，这棍带风声就打下来了。他哪知道这时候李豹脚底下踢起石头子来呀。宇文成都这匹马横着一拍步，宇文成都活了，熊阔海这棍就没打上。就在这时候，这哥几个借此机会往这胡同口外头一冲，齐彪跑出来一回头，哎呦，我说卖公的，一块跑呗，扯话。宇文成都这才知道，刚才这棍是这卖公的打来的。宇文成都也觉得后怕呀。在这时候，后边的官兵就追上了，宇文成都气坏了，来呀，随我追。那响马呀，别让他们跑了吧。宇文成都一马当先，后边带着官兵就追赶秦琼这几个人。原来是六位英雄好汉加上熊阔海，就是七个人了。这七个人一块往东跑，跑着跑着看前边一个大胡同口，这七个人就钻进去了。他们可不知道这个胡同口跟刚才那小胡同还不一样，这是一个官府外头的外夹道，这个夹道特别长，好容易跑到北边胡同口了。七位英雄好汉可愣住了，前边一队官兵为首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这员战将跟兵丁看见这七个人跑过来了，这员战将马上传下命令，来堵住，把这胡同口就封了。官兵齐声喊嚷，那响马呀，别让他们跑了吧。哥七个心说，坏了，没想到跑到这儿有官兵出不去了，赶紧没头往回跑。跑到夹道的当中间，秦琼说话了，别跑了，你们看宇文成都把后边胡同口堵上了。大家回头一看，隐隐约约看着官兵已然到了。
齐彪说得。

爱倒不错，两头堵。秦琼抬头一看，快跳墙，哎，墙高，哎，二哥我们跳不上去。王伯党说不要紧，二哥我柴少谢影灯，我们四个人先上去，我们骑着墙头把丝鸾大带解下来，把你们这仨大个给拽上去。哎呦，那可太好了。齐彪李豹跟卖弓的熊阔还在下边等着，这哥四个蹭蹭蹭就上了墙头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南边的兵丁喊上了，北边的兵将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你们赶紧说呀。北边的兵丁也喊上了，南边的兵丁啊，你们是谁的部下呀，我们是北城兵马司赵明将军的部下呀。宇文成都听见了，马上传下命令让他们射箭。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高声喊嚷，赵将军的部下呀，你们赶紧射箭呀，我们在这边堵着呀。他们在这喊着，王伯党谢影灯跟秦琼秦叔宝就把丝鸾大带解下来往下一抖，底下这仨大个可就揪住了。宇文成都骑着马往里一冲，借着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墙头上四个往下扔这丝鸾大带，底下这仨大个正往上爬呢。柴少说话了，哎，我说卖弓的朋友，你把你的铁棍递给我，好多谢。熊阔海铁棍往上一递，他最后一个就跟着齐彪李豹拽着丝鸾大带蹭就上了墙头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小子们，这响马跳进西墙可能要冲出东墙，来呀，传我的命令，把这座府团团围住。宇文成都手下的兵将跟北城兵马司赵明手下的兵将就把这座府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棋牌官禀报宇文成都，将军，府是围住了，请问将军有什么吩咐？来呀，随本帅进府拿贼。宇文成都带着亲兵来到这座府门前，抬头一看，宇文成都可就愣了，双眉紧皱。这座府呢，是昌平王邱瑞的府。宇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的这个府的规矩跟别的府不一样。今天是正月十五，长安城多少座府门都是府门大开，主人跟手下的人都要到灯市上去逛灯，唯独昌平王邱瑞这座府府门是紧闭。王爷可早就传下令来了，从正月十四开始，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家中的鱼肉随便吃，家中的仆人每天领半个月的份钱，可就是一样，这三天谁也不准出门。如果谁要出去私自逛灯，要让王爷知道了，就打折他的双腿。这么热闹的灯市，谁不想逛啊？哎，昌平王邱瑞的家人就不敢出去。每天晚上啊，昌平王邱瑞在廊子底下摆上一张桌子，预备好了酒菜，坐在这廊子底下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他在这瞧热闹。瞧什么呀？院子里灯光明亮，两旁边都是兵人架子，上头摆着十八般兵人。因为昌平王邱瑞府下所有的丫鬟婆妇厨子连管家婆全都会把式，昌平王邱瑞就在这坐着看全家的仆人练把式，嘿，还挺热闹。有打拳的，有练枪的，有练刀的，还有练对打的。这个管家婆手里拿着大棍，也许就把这跑上房的火气给撂一跟头，呵

昌平王秋瑞往这一坐，手里胡须，看着这乐呀。这小丫鬟也能打呀，这厨子也能空手夺脑子，这个府可是把式窝子。练还不白练，谁赢了，昌平王秋瑞立刻让管家秋意给赏钱。今天大家伙在这练呢，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有人喊。昌平王秋瑞赶紧说了：“秋姨啊，你跟我出去看看，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会儿的功夫，秋意回来了：“王爷，宇文成都正在捉拿响马，怎么听说这响马由打西墙跳到咱们府的后花园了？”“什么？听真了吗？”“王爷，听得真真的。”“好，随本王到后花园去看，你们可要带好了军人。”昌平王秋瑞一伸手就把双鞭抄起来了。秋瑞是头一个，秋意是第二个，手里拿着单刀，后边这些家人有拿棍的拿枪的，屡屡夯夯就跟着昌平王爷直奔后花园。秦琼秦叔宝这哥七个确实跳到了昌平王府的后花园。这七位英雄好汉绕过一溜假山石，一看前边一片竹塘。这时候齐彪才问熊阔海：“哎，朋友，咱们今天凑到一块是缘分，我怎么看你像咱们和字儿？”“谁说不是呢？咱们是并肩字儿，那可是一家人了。”“哎，卖公的，我问你，你是哪个山的？”“金顶太行山。”“哎呦，这么说你是不是熊阔海呀？”“你怎么知道？”“嘿嘿，熊阔海呀，你弄这张弓，就连我们总瓢把子单雄信都让你给唬回去了，他没上太行山找你，想不到今天在长安城你找宇文成都来了。嘿嘿，我说熊阔海，这张弓你可卖成碎铜烂铁了。”“可不是吗？你是哪个山头的？”“问我呀？”“少华山下寨的。”“那么你是不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呢？”“哎，不错，正是。你们大洋山还有一个叫李豹，使假枪的。”“嘿嘿，你小子全都知道啊。”李豹也乐了：“看见没有，兄爷，我就是李豹。”“那么请问那几位是干什么的？”齐彪说：“我给你引荐引荐吧。”齐彪用手一指王勇王伯党：“这位是我们南路的总瓢把子，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看见没有，这位是我们西路的总瓢把子神舍将军谢可喜应登。”“哎呦，熊阔海一抱拳：“失礼失礼，原来是王谢二位。你们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啊，在下给你们见礼。”王伯党用手一指秦琼：“这位你认识不认识啊？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哎，如雷贯耳如雷贯耳，原来是秦二哥，是我大礼参拜。”秦琼用手一指：“这位是柴少柴思昌。”正说到这儿啊，就听着花园门外头有说话的声音跟脚步的声音了。秦琼说：“压眼吧，众位，来人了，咱们赶紧躲进这片竹塘。”蹭蹭蹭，这哥几个就钻进这片竹塘了。昌平王秋瑞带着家人把这后花园门打开了，进了后花园，一直找到竹塘前。秋瑞手里拿着双鞭：“响马，你们赶紧给我出来，你们以为藏在竹塘里就没事了吗？你们出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秋瑞是朝中的昌平王爷，我这人是最讲公理的，如果你们说的有理，我可能还要保护你们。

秦琼一听，心说：“嘿，上我姨夫家来了。”我说：“诸位兄弟，这回可好了，外头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姨夫昌平王邱瑞。”嘿呦，哥几个这痛快呀！秦琼说完了之后，用手分开竹子，唰唰唰，竹子一响，外边人就听见了。王爷，响马可出来了。这些家人各持兵刃，瞪着眼瞧着。昌平王邱瑞就把双鬓左右一分。到底昌平王邱瑞如何搭救秦琼、秦叔宝，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昌平王邱瑞手持双鞭，站在了竹堂外边。二爷秦琼用手分开竹子往外走。邱毅就跟昌平王说：“王爷，您可留神，响马出来了。”昌平王邱瑞准备着。这个秦琼、秦叔宝也不能冒冒失失走出竹堂啊，快到竹堂边上了。秦琼把脚步止住了。姨父大人，我是您的孩儿秦琼、秦叔宝啊。什么？昌平王邱瑞一听就愣了，把双鞭往下一落，用手一挡：“邱姨啊，你们谁也不准过来动手，这可不是外人，是我的外甥秦琼来了。秦琼啊，你给我出来！”秦琼这才走出竹堂，扑通一声跪倒在昌平王邱瑞面前：“姨父大人在上，您这新年过得可好啊？”秦琼，你过来，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姨父，前者在客店里头，您不是留下话了吗？让我到长安办完了事，必须到您家中来看望您跟我姨母啊。我是特意给你们老两口子拜晚年来了。昌平王邱瑞一看秦琼不起来，那老爷子是干什么的，老爷子更明白了。邱瑞哼了一声，这个气呀，秦琼啊，你这小子也真会说话呀，到你们家瞧亲戚，到你们家去拜年，全都半夜的跳墙了。这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外边宇文成都带着兵捉拿响马。秦琼啊，你是不是在城里逛灯来了？这灯市上睁不开眼，那些不平的事太多了，路见不平别人踩，哼，恐怕你们是多管闲事，多多少少捅了娄子了吧。姨父，您说的太对了，谁说不是呢，我们确实捅了点娄子，还求姨父大人您保护我们。那是当然，捅了什么娄子说出来，老夫替你担待。哎，义父大人说呀。义父大人，行了，秦琼啊，宇文成都带着兵可在我府门外呢，你不要吞吞吐吐，我只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命？义父大人，你要问这人命，有。好小子，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顺杆爬呀，到底有几条人命？义父大人，就一条，一条人命就好办了。今天你是来到我的府中了，你们秦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棵苗，我能让你给人家偿命吗？啊，甭管我费多大周折，这官司呢就在我邱瑞家里打了。你赶紧说，到底给谁打死了？姨父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祥，让我给活

哎呀，昌平王秋瑞一听是大吃一惊，这咱们爷俩可得慢慢的想主意呀。昌平王秋瑞知道，要是一般人还好办，劈死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祥，这件事儿可就麻烦了。秦琼啊，你为什么要劈死宇文成祥？义父，您听我说。秦琼秦叔宝这才把宇文成祥抢夺良家妇女的事情，以及几个人路见不平活劈宇文成祥的经过，跟义父昌平王秋瑞说了一遍。好吧，你们一共是几个人？义父，我们一共是弟兄七个人。你把他们都给我叫出来，给我一一引荐。秦琼这才站起身形，刚要把这哥几个叫出竹堂，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就大了。围住这座府啊，别让祥妈跑了，我调兵去了。这声音一直传到后花园，传到昌平王秋瑞的耳朵里。秦琼啊，听见没有？咱们这礼就先别见了。宇文成都在外边调兵遣将，增兵为辅，肯定要进府搜拿。我看你们赶紧进竹堂去躲避。秦琼说了一声遵命，又进了竹堂。秋蕊转过身来，就嘱咐秋意：“你怎办？怎办？怎办？”秋意立刻指挥家人行动。这叫人多好干活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家人就把墙上掉的灰皮跟脚印全都用笤帚打扫干净了。随扫随往后退，一直扫到花园门口这儿，看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才把后花园门关上。昌平王秋瑞仍然回到院子廊子底下落座了，叫手下的中军跟棋牌官两旁站立，家人们照旧练武。这时候昌平王就低低的声音把自己跟秦琼秦叔宝的亲戚关系跟家人们全都讲清楚了。没别的，我不能把秦琼交给宇文成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秦琼秦叔宝带走。如果说宇文成都进府搜拿，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秋姨呀，你就按照我的话到门上叮嘱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叫门，你就用我的话去对付他。王爷，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由我叮嘱宇文成都。那么为什么宇文成都围了这么半天府他不叫门？因为宇文成都到了昌平王府门前，他心里琢磨呀，你说这几个响马怎么偏偏跳到昌平王的府中呢？他在这愣着，手下人就问他呀，将军，您为什么皱眉呀？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这是昌平王秋瑞老王爷的府啊，这位老王爷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啊，一句话一面脸，你跟他嚼咕不清楚。论官职他是朝中的昌平王，论交情他跟我爹一殿称臣，论岁数他是我的长辈，我没法跟他说话呀。老王爷是大隋的开国的王爷，他跟我不讲理，他说话一面理，我就没法捉拿响马呀。中军官说话了，将军，既然是这样，难道说咱们这响马就不捉了吗？焉能作罢呀。宇文成都甩正离鞍下马，手下人把马接过去，宇文成都上台阶，他刚要叫门，他要把手伸回来了，整了整头盔，整理整理身上的盔铠甲胄，一低头就把身上带着佩剑摘下来了。李启牌，

你替本帅拿着这口剑。将军，您进府搜拿响马，摘了宝剑，用什么护身呢？哎呀，我为什么不叫门？就因为这一口宝剑。你们可要知道啊，我要带着宝剑进了昌平王的府，见了老王爷，老王爷准得会说：成都啊，你好大的胆子，身带宝剑夜入王府，难道你有意行刺本王吗？来人呐，给我捆上。老王爷他可干得出来，把我宇文成都一绑，放在门房里让人看着，我一蹲就是一宿，明天早朝他得亲自把我押到金殿。嘿，这一宿的功夫，佛也甭搜了，响马也别拿着了，响马全跑了，我能不摘这口宝剑吗？跟这位老王爷啊，嘿嘿，我得多动点心眼儿啊。将军，您想的太对了。宇文成都又看了看自己全身，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这才用手啪啪啪拍了三下门环。里边有人说话了，我说这是谁拍门呢？啊？拍什么呀？认准了没有啊？认准了你们家祖坟再拍，别拍错了。这是谁呀？这是管家秋意。这秋意为什么这么说话？这是昌平王秋瑞教的，让他这么说的，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宇文成都是经营节度使，掌着兵权呢，一个小小的昌平王府的管家能惹宇文成都吗？他现在敢惹，因为昌平王秋瑞给他做着主呢。宇文成都听见双眉紧皱，一回头用手一指这门，这意思你们听见没有？甭说这位王爷不讲理，就连他手下的家人都不讲理，你们听听这话茬儿。大家伙全听见秋意说话了，冲宇文成都点了点头，那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宇文成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管家大人，请您把府门开开，我是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前来拜见老王爷。好吧，你等着。秋意这才把门开开。宇文成都一瞧这位管家，脸往下一沉，眼皮往下耷拉着，哎呦，这满脸的不乐意呀。我说你叫门干什么呀？宇文成都一抱拳，啊，管家大人请了，请了请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樊老管家替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宇文成都要求见王家千岁。行啊，等着吧。咣当一声，这秋意把门关上了。宇文成都在外边叹了一口气，一跺脚，嗨，咱们单说秋意，回到昌平王秋瑞面前，王爷，成都叫门让我请示您，他要求见您。好吧，把这宇文成都给我带进来。是。秋意二次出来把门开开了。我说王爷可说了让我把你带进去。好好好，请管家头前引路。宇文成都跟着秋意进了院子，来到院中一看，昌平王正在廊子底下坐着呢。宇文成都撩于他尾分两征裙，在台阶底下跪倒了，卑职宇文成都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昌平王秋瑞往下瞧，他不瞧宇文成都，他看宇文成都肋下的佩剑。昌平王秋瑞愣了，没了。因为昌平王秋瑞坐在这儿让秋意带人去，昌平王就拿准了主意，只要你宇文成都一进来，我看你身旁带着佩剑呢，
我就说你进府前来行刺，命家人把你给捆上蹲上一宿，我想办法把秦琼他们放走了，明天拉着你到金殿辩理。没想到他现在一看，宇文成都身旁没有佩剑，哈哈，昌平王心说，成都成都，你这小子鬼花火可够多的呀。没有办法，昌平王只好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啊，我来问你，半夜三更率领兵将围住我的府，你是意欲何为啊？讲。宇文成都赶紧回答，卑职不敢围住王爷千岁的府，我有下情回禀。既然如此，秋衣呀，给你家宇文将军看个座位吧。王爷，在您的面前焉有我成都的座位？哎，这话你小子呀算说对了，要是按品级来讲你还差得远呢，在我面前不应该有你的座位，因为我跟你爹一殿称臣，看在你父亲的面上赐你个座位。求一呀，给将军看座。谢过王家千岁，秋意搬个座位，宇文成都这才落座。成都心说，你这个秋瑞是好的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可是宇文成都有什么办法呢？宇文成都刚刚坐好，秋瑞就问，成都，你有什么下情回禀，快说。宇文成都这才把家里出事的前前后后经过全都说了，而且没有一句瞎话。这就是宇文成都的好处，他比他爹比他的兄弟要强多了。昌平王秋瑞一晃身形，手捋胡须，拿眼睛瞟了一下宇文成都，行了小子，你别说了，这是你们哥们露脸了，你怎么还舔着脸在我面前说呢？王家千岁，请您息怒，您听成都我把话说完了。虽然说我三弟行为不轨，可是来的这些响马把我家中的珠宝抢劫一空，还给相府放了一把火。难道说真正行侠仗义的人有爱财的吗？这明明是一群响马。成都又把自己怎么带着兵追捕响马的事情跟昌平王说了，一直说到七个响马跳进了王府，这才指挥兵将把王府围了。王家千岁，我宇文成都平时的为人王爷您是知道的，只因为我三弟在外胡为，背着我净干一些坏事，我父亲宠着他，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天求见王爷，一来是禀明此事，二来我要搜府拿贼，恐怕王家千岁家里的人吃亏，望王爷您见谅。即使这样，你是公事，来呀，本王陪着宇文将军去查找响马。谢王爷。宇文成都站起身行，传下命令，来搜府。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这兵丁四下一散，就在昌平王府搜了一遍，除了老王爷的夫人内室没搜，全都搜到了。搜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搜着，搜着搜着就到了后花园门前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成都啊，你是不是还要搜搜后花园呢？王爷，我眼瞧着七个响马跳进您的后花园的院墙，当然要去搜看后花园。好吧，秋衣呀，把花园门给将军打开。秋衣把这花园的门打开了，昌平王秋瑞迈步走进去，跟着第二个就是宇文成都。成都带着兵将进了花园一看，
因为正是寒冬季节，除了园中有几株梅花之外，眼前只有一片紫色的竹林。

0: 隐，引人注目。这兵丁围着竹林就搜了一遍。中军官回来禀报宇文成都，元帅，花园之中没有响马踪迹。哎呀，宇文成都站在竹林面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微风摆动，竹影摇摇，发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天空之上一片乌云就把月光遮住了，大地上是一片漆黑，雾蒙蒙，黑压压，什么也看不清楚。宇文成都心中一想，不由得这笑声就出来了。昌平王听见宇文成都的笑声了，刚要说话，宇文成都可就发话了：王家千岁，您眼前这片竹林可不错呀，是不错呀，老夫一生爱主。宇文成都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宇文成都自打进府之后，跟王爷一见面，他就细心观察昌平王秋瑞的一举一动，想从王爷的眉梢眼角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可是昌平王秋瑞多大岁数了，城府极深呐，宇文成都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只能拿话套话引话，再仔细观察。千岁呀，您这竹子跟其他地方的竹子可不一样啊。是啊，这片竹子是海南交趾国王不远万里遣使相赠，老夫视如掌上明珠，爱过性命啊。请问王爷，这种竹子叫什么名字？此竹叫紫色花斑凤尾竹。成都啊，你听，风动竹鸣，声如金玉。老王爷这么说，老王爷也担心呢，心说这小子怎么赖到竹林旁边不走啊？千岁，微臣也非常喜欢竹子。哎呦，小子呀，那就说你是我的知音人了。喜欢竹子没什么关系，现在是冻霜季节，要是一动竹子不能成活，等过了清明节，天气暖和了，我派人把竹子送到你的府上。宇文成都听到此处一阵冷笑，嘿嘿，王家千岁，这响马就藏在你这片竹林之内，这叫猛鸡夺粟啊。宇文成都突然间来这么一句，他想看一看昌平王的动静。昌平王一听，心里也是一惊，昌平王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娃娃，此话怎么讲？王爷，这响马就藏在竹林之内。昌平王气得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好，宇文成都，你与我搜！昌平王迈步往前就走，宇文成都用手一拦：“王爷，慢着，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必须把竹林砍掉。”这下昌平王秋瑞可傻了，秦琼、秦叔宝七位英雄好汉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姐，您猜的果然没错，起死回生这种稀奇的事，这谁都会来瞧一瞧。您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举成为宠妾。
1: 等下要面对的可是侯府最大领导江侯爷的面试。侯爷，准备好来自现代职场社畜的冲击了吗？
2: 我们今天进步就进步真的非常快。
3: 换成牛奶加上鲜花花瓣，小姐我得香汤沐浴。
4: 侯爷，叶姨娘被救起来的时候身子都硬了，居然在灵堂又活过来，小太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事。
5: 哦，死而复生。
4: 对呀，小的猜，这肯定是叶姨娘耍的把戏，想争宠呢。叶家虽然算是江南首富，但终究是不入流的商人，眼下还想成为皇商，自然要巴结王爷。
5: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个叶青芷表面上是叶家为了成为皇商所进贡的小妾，实则是安排进府邸的探子吗？
4: 啊，侯爷您如今可是担着锦衣卫指挥使啊，还深得圣心，这朝野上下谁不记得？叶家胆子这么大，敢惹侯爷您？
5: 他要是没有，说不定背后之人有的。金宝，
4: 嗯，
5: 你去查查最近叶家跟谁走得近。
6: 查查。
5: 至于这叶青芷，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4: 是。
0: 小姐，您等会儿见了侯爷，可一定要告诉他是姚莺莺陪您落水的，老侯爷给您做主。
3: 你这小姑娘真什么都不懂，哪个公司老板关心自己员工受不受委屈？
6: 啥叫公司？啥是老板？
3: 他关心的呀，只有公司的 KPI。
0: 小姐，侯爷是侯爷，不是什么老板。那个公司 K 是什么 ？I 又是什么呀？
3: 好了，我跟你重说，你想啊。侯爷怎么会关心妾室有没有受委屈？他关心的呀，只有妾室能不能伺候好他。
0: 小姐，羞不羞啊？
3: 这有什么羞的呀？你想啊，这侯府里最大的是谁呀？侯爷。那伺候好侯爷，那我的妾室也算是合格了。那第二大的是谁呀？是夫人。只要巴结好夫人，以后还出没有好日子。像什么姚莺莺啊、秦姨娘啊，他们算个什么呀？
0: 是是是，小姐说的都对，奴婢就等着小姐伺候好侯爷、巴结夫人、收拾姨娘们，带奴婢过好日子了。
3: 这就是侯爷吧？妾身失礼了，见过侯爷。
5: 死而复生。
3: 这些不过是想获得侯爷恩宠的小手段罢了，不然侯爷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不是吗？
6: 门锁开挂。
3: 我是侯爷的妾，自然要伺候好侯爷啊。
5: 叶家眼光不错，倒真派了个会勾人的。既然如此，那我便顺你的心意，看看你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

0: 生气了。
1: 姑娘切勿动怒，小心伤了千金贵体。
2: 贱人贱人，怎么没淹死他？害得我在这苦等侯爷一夜。
1: 姨娘，叶青芷昨夜非常得宠，侯爷遭了四次鼠目，早上还教育
2: 他。这贱人怎么配？侯爷每次宠幸我的时候也就浇过两次水。
1: 姨娘切勿着急，叶青芷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众怒，大夫人喊逆眷们去房里议事呢。
2: 好啊，我倒要看看夫人怎么给这个贱人立规矩。
1: 小姐，你和侯爷昨晚一夜没睡，已经引起侯府公愤了，夫人让你去他房里议事，他是要惩戒你，这可如何是好呀？
2: 还引起公愤惩戒我，我现在可是身子骨都快散架了。
3: 这样，你去帮我请个假。

0: 你就说我快不行了，根本就下不了床。
1: 这可不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我去也是被折腾，不去呢别人被折腾。职场守则第一条，与其内耗自己，不如逼疯别人。
2: 说得好。
1: 怎么逼疯别人呀？
0: 你猜啊，你说我要是不去，那头一个跳脚的会是谁？你再猜，那头一个过来挑事的又是谁？
1: 姚姨娘。
0: 越是急躁就越是容易出错，等咱们揪到他的小辫子再扳倒他，这样就能铲除后宅威胁性命的一大祸害，而且还能在后宅立威，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2: 那他在现代的时候咋不这么干？也没有这么厉害。
0: 这夜市怎么还没来？
3: 都通知到了。这
4: 夜市仗着昨晚侯爷宠爱，嚣张的都不把夫人放在眼里了。
0: 叶姨娘长得就一副狐狸精样，昨晚那么劳累侯爷，今日又不给夫人请安，是该给她好好立立规矩了。周管家，你把话说完。
3: 只是叶姨娘的丫鬟来说，侯爷一晚上没停歇，姨娘下不了床，请夫人安排个大夫去救救她。
4: 这贱人狐妹子，夫人你听听这是人话吗？他这是在跟我们炫耀呢，把他杖毙了。
0: 住嘴。侯府自然是以侯爷的事为起，这夜市既然是因侯爷害的病，我理当进去看看，可奈何最近我的身子也不是很爽利，要不姚姨娘你带我去看看。
2: 一切尽在掌握。
4: 看我的真子
2: 可真不错。
4: 好，
0: 行了，他已经请过了，都各自退下。
1: 是。
5: 夫人，这姚姨娘去了，肯定会闹事的。
0: 闹吧，闹得侯爷厌烦了，他们自然也就安静了。
5: 夫人好计谋，这样一来，两人相斗必有一伤。夫人您都不用出手。
1: 小姐不好了，姚云英带着府仪过来说你装病，要照病你。
0: 行了如意，你也别怕，算算时辰，侯爷也该来取他的玉佩了。
1: 这玉佩是侯爷的？
0: 原主啊原主，你且看看我是如何将落水之仇朝哄之恨一一算清的。
6: 回夜旅院。
1: 小姐，这侯爷怎么还不来？姚莹他们都带人过来了。
4: 叶青池仗着昨夜陪侍侯爷，就藐视夫人装病不去请安，你们还不快去打死他？
2: 直接就不请安就要打死？
4: 我爹可是四品礼部侍郎，姐姐可是宫里的娘娘。你这个商贩出身的贱婢，你别跟我一样伺候侯爷，去死吧！
3: 稍安勿躁，夫人吩咐，让小人先给叶姨娘把把脉。

0: 你想打谁呀？啊！可真是时候，神经病！侯爷，侯爷，叶妹妹称病，夫人命我带府医前来诊治。
1: 你当本侯是瞎了还是傻了？侯爷，
0: 姚姐姐分明就是想杀了我。你看看，她后面还带了两个带棍的匈奴。
2: 你这个贱人还敢诬告！我带府医前来看望，
0: 你要是装病，按照府上的规矩，上立即杖毙。
3: 那我要是没装病呢？
4: 口说无凭，你敢不敢让府医诊一诊？
5: 这有什么不敢的？
6: 侯爷，你看，那都是姚姨娘的人，我信不过。侯爷，能不能给我换一个？
7: 以玉佩作案，故意让我来主持公道，谢谢倒是派了个机灵的。
4: 人自然是不用再说，不过冯府尹，这叶氏身患重病，你可得好好诊断。
7: 是，侯爷。

0: 力侯爷，阴阳身体。由于阴阳身体孱弱，又过度劳累，是极度疲乏之症，需要好好滋补。
1: 不可能！你是不是没有好好诊断？侯爷在此，你怎么敢出户？
2: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装病？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1: 胡说八道。
2: 你闹够了没有？你事先对叶氏下手，我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现在竟敢兴师动众上门来杀人，谁给你的胆子？
1: 侯爷，你都知道了，妾身冤枉。
2: 冤枉？我告诉你，我这侯府遍布了我的暗探，这里能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1: 就是
2: 说吧，你想要什么结果？
1: 他是侯府贱人啊，侯爷你怎么能问他呢？我是职场菜鸟啊，侯爷你怎么能问我呢？
2: 机不可失，失不测。
3: 丢水里，把姚姨娘丢水里。侯爷，那报仇都讲究以牙还牙，侯爷
4: 以水还水
3: 好吗？
2: 来人呢？
5: 在。
1: 不要啊，侯爷，妾身是因为爱你才会做错事，你不考虑妾身也要考虑妾身的姐姐呀，她怀着龙子呢。
2: 哦，是吗？
1: 是啊是啊，侯爷心疼心疼。
2: 好啊，那就不丢水池了，扔粪坑。
1: 不要啊，侯爷，不要啊，不要啊，侯爷。
6: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叫阴夜，这是你自找的。
2: 你故意留下我的玉佩让我回来，现如今你可还满意？
3: 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侯爷英明神武的双眼，但是有一点，爷的勇猛是真真的。
2: 那你想怎么谢我呢？
3: 爷想我怎么谢？
2: 倒不如说说你来侯府的目的。
3: 那自然是为了侯爷。
5: 侯爷，该出发去徐州了。
2: 爷要出趟远门，在我回府之前，不准踏出燕柳园半步，免得又跟之前一样，被别人弄死都不知道。
3: 我知道了。
6: 职场小菜鸟，
1: 迎来历史性年假时刻。
2: 你说什么？
3: 妾身说一定会在家安分守己，好好巴结，好好伺候夫人。
5: 侯爷怎么那么开心？
2: 你什么时候好奇心这么重了？
5: 侯爷劳音丢粪坑一事是不是还需斟酌？现下力挺正德子，
7: 可是他那个谁呀？
2: 他那个爹四品礼部侍郎，京中谁不给几分薄面？可我谢金偏要敲山震虎，
7: 真好。
5: 原来您是这么想的，我还以为。

0: 您真喜欢上叶姨娘了呢。
1: 所以您让叶姨娘不出门，看似是在保护她，实则是为了不让叶姨娘四处打听侯府的消息，对不对？
2: 我是这个意思吗？
1: 啊，我又猜错了。
2: 自然是得保护她，让她不能被别人欺负或处死，否则怎么能知道她来侯府究竟是为了什么？
0: 侯爷英明，
3: 千真万确，侯爷真的将姚姨娘扔到粪坑了，还给叶姨娘下了禁足令。
4: 原以为侯爷只是玩玩，没想到这么护着叶氏，还下禁足令，这明显不想叶氏被其他妾室给欺负。若是真让叶氏生下个一男半女，怕是真要上演宠妾灭妻之说。
3: 是不是要？
4: 等着吧，姚依依那边还没动静，让他们先斗上一斗。
5: 贱人，贱人！一个商户之女竟然仗着得势这么羞辱我，我一定要让她家破人亡。
6: 嬷嬷，我爹怎么说？是不是很快就能让叶府破财落败？
7: 姨娘，今天御史参了老爷一本，弹劾老爷骄纵出嫁，祸乱后宅，导致侯府后宅不宁。老爷很生气，大妈小姐是个祸害。
6: 怎么会？怎么会弹劾我爹？
5: 侯爷，一定是侯爷。侯爷，侯爷，我这么爱你，不顾父母劝阻，心甘情愿跟你当妾，你却是这样对我。
8: 他是何事？
7: 姨娘，
5: 我看你是怎么算了。叶青芷，都是这叶青芷把侯爷迷得不分清白，从前也不见得这么机智，怎么死了一回，倒是什么狐媚之术都学会了。
7: 姨娘，该不会这叶青芷被什么狐狸精上身了吧？
6: 原来是狐狸精上身。嬷嬷，你去找钱儿，让他找一些乞丐，就传叶青芷是狐妹子转世，专门勾引男人，还会害人。我就不信这夫人能容忍一个会害死侯爷的狐狸精。
8: 真没准。
6: 哇塞，如懿，快去把纸笔拿来。如懿，
9: 我得赶紧把这些都记下来。
6: 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好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啊？
9: 哎呀，这不妥妥的财富自由吗？
6: 姑娘，坊间现在都传你是狐狸精呢，都指着侯爷该休了你了。这话现在都传到后院来了，你怎么还有心思翻这些嫁妆银子呀？如懿都急死了。
9: 哎呀，狐狸精怎么了？我就是个妾，又不是当家主母。再说了，狐狸精那是对我业绩最好的嘉奖。
6: 哦，那怎么能行？到时候越传越邪乎，有损侯爷和侯府的形象，夫人必定会处置你。
9: 哎呀，如懿，那姚莺莺想害我，我自然是不能让她如懿。
6: 小姐，你是说这谣言是姚莺莺传的？若真是如此，
8: 不然
6: 可不能放过她。
9: 你想呀，这谣言肯定不能凭空而起，这府里除了她姚莺莺，谁还会想着法害我？
6: 小姐，那可怎么办？
9: 这种事情就只能让当家主母来处理。一吧，是咱们不能欠鱼；二呢，还能抱个大腿。
6: 小姐，那该怎么办？
7: 叶姨娘，虽说侯爷下了禁足令，但夫人召见可不算在内，请吧。
4: 说曹操，曹操就到。
9: 苏城绸缎食品，妾身哪里敢配？百年人参十根，妾身平时就知道煮个水，哪里及夫人懂行？墨州青玉两箱，
6: 夫人平日对这些是最有研究的。
9: 这些玩意儿哪里是我送夫人呀？分明就是夫人替妾身解决大大的困扰嘛。
7: 这些东西是好，

0: 只不过无功不受禄。
1: 夫人哪是后院之主，总是为我们操心这操心那的，怎么会没有功？不仅有功，还是侯府除侯爷外最大的功臣。还有一事，妾身准许夫人恩准。
0: 什么？
1: 求夫人赐妾身避子汤。
0: 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1: 妾身自小体弱，前几日又落了水，这身体早就伤透了，若是这时要来孩子，怕也是个不健全的，这倒不如不生，免得给侯府增添晦气。所以我夫人能赏赐避子汤。
2: 送完礼物还求了避子汤，这下夫人肯定会放心。不说视为心腹，狗腿子的地位至少是有的。
0: 知道自己现在正得宠，若还有孩子，必然会成为所有人的眼中钉，倒不如告知所有人自己生过礼。好心理。
3: 叶姨娘，你真是为了侯府费了不少心思。周管家，吩咐药房备些避子汤，顺便再备些补血益气的方子，毕竟避子汤伤身。
4: 是。
1: 谢夫人。夫人，这房间……
5: 夫人，妾身有事禀告。
0: 秦姨娘怎么来了？
5: 夫人，坊间流传叶姨娘乃是狐狸精，会祸害侯爷与侯府，还请夫人早日为侯府除去这个祸害。
2: 果然来了，没想到姚莺莺这次学聪明了，竟然拿秦姨娘当枪使。
6: 造谣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真
5: 是谣传，
6: 但是
5: 世上哪有什么鬼神之说？
6: 叶氏清智力不太够，
5: 恳请夫人庇护，彻查此事，还妾身一个清白。
3: 世上自然无凭空而起的谣言。
5: 来人呐，把叶清智给我拖下去，关入柴房。谣言一日不查清，就一日不许出来。若是查到谣言从何而起，立刻报官。
6: 看到了吗？古代的时候，就是你造谣就是要报官的，所以啊，就不信谣也不要传谣，就是造谣这件事情本身从道德层面上来讲啊，真的是很没有底线。
7: 侯爷，这是徐州府师爷特地为您挑的美人，

0: 侯爷，那个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1: 小家伙，哦，汉子说夫人召见了叶姨娘，夫人并未有所行动，
0: 只是叶姨娘。
1: 说，
0: 叶姨娘送了礼给夫人，还主动求取了毕子汤，
1: 竟然主动求取毕子汤，就这么不想要我的孩子？
0: 是啊，通常府里的那些姨娘，谁不想生下侯爷的孩子？主动求娶毕子汤，叶姨娘当真第一人。叶姨娘一定有鬼。
1: 继续说。还有，坊间流言说叶姨娘是狐媚子，专勾男人，还会害了侯爷。现在夫人正在彻查。
0: 回府。
1: 啊！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叶清芷究竟能给侯府搅成什么样子。
2: 是。回夫人，姚茵茵去柴坊寻仇叶清芷去了。没事儿，让姚茵茵先折腾折腾，等晚些过去，叶清芷会更感激我。是。
3: 小姐，你不是去跟夫人说狐狸精的事了吗？这怎么还被关到柴房了？眼下侯爷又不在，谁来帮你啊？
4: 行了，别哭了，夫人不是正在查呢吗？夫人能查清吗？
3: 我喝毕子汤，给他送礼物，那都是我投诚的心意。眼下我就是夫人的人，他肯定能查清楚的。
4: 真的？
3: 真的。至于那个什么姚茵茵嘛，我定叫他百倍奉还。
4: 精使人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儿口出狂言！你个狐狸精，妄图谋害侯爷，该当何罪啊？你胡说！小姐才不是狐狸精！你们干什么？可怜的小姑娘，放开我！放开我！小茵茵，你这样就不怕遭报应吗？
3: 我为侯府除害，能有什么报应？
4: 小茵茵，狐狸精到底是事实还是你在造孽？你心里最清楚。
3: 我告诉你，别等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我也想叫山你。你还粗狂！你个狐狸精，妄图谋害侯爷，该当何罪啊？你胡说！小姐才不是狐狸精。你们干什么？
4: 可怜的小姑娘，
3: 放开我！放开我！小茵茵，你这样就不怕遭报应吗？
4: 我为侯府除害，能有什么报应？
3: 小茵茵。 狐狸精到底是事实还是你在造孽？你心里最清楚。我告诉你，别等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我也想叫山你。你还想等到真相？叶清芷，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等到真相？凭你勾引侯爷的狐媚之术吗？不要忘了，侯爷远在千里之外，想知道狐狸精的下场是什么吗？活活烧死！<笑> 来吧，吃饱喝足才好上路。你们把东西给我喂到他嘴里去，喂不进去，你们就吃了。姚茵，你疯了，疯了，放开我！怎么样，这辣椒水的滋味如何呀？给我继续灌！是。住手！
5: 真没有饭了，夫人。
0: 我在替你教训这个狐狸精呢。教训，狐狸精是该教训。看到了吧，
4: 叶清芷，夫人同意教训，给我继续灌。是。
0: 等等，你为何认为叶清芷就是狐狸精？
3: 侯爷，你怎么回来了？
0: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既然你没有饭，那就我帮你。
3: 是真的的话，你岂不是整日都饿鬼缠身了？这个不能信，不能信的呀！
0: 叶青，
3: 无论是夫人还是
0: 夫人，
3: 都站在我这一边，这一定。
0: 说，你是哪儿来的狐狸精？来侯府究竟为了什么？ 在说什么呀，侯爷？我真的不是狐狸精。
1: 你还是不说吗？
0: 说杀就杀，没有一点不舍，没有一点感情吗？好歹我也是个尽心尽力的好员工，好吗？为什么没感觉？不是已经死了吗？泄气的方法这么好吗？
2: 带走，本侯亲自审问。
0: 看来还不是个昏庸的领导，小命总算保住了。
4: 果然，侯爷还是舍不得啊。

0: 夫人，我在姚茵茵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些谣言帖子，看来这些谣言就是姚茵茵派人散播的。
1: 其他人看见了吗？
0: 就我手底下两个亲信知道。
1: 姚茵茵虽然有个好家世，脑子却是蠢。待会儿你多带些人去秦姨娘的院子里搜，回侯爷的时候就把这些谣言往他身上捅，事情做干净些，别叫人看出了破绽。
0: 是夫人，只是属下不明白，咱们趁此除掉姚茵茵岂不是更好？
1: 叶青芷虽然向我投了诚，但若没有姚茵茵这个威胁，他难免会有疑心。
0: 还是夫人想得周全，小人这就去办。
2: 相互制衡。
3: 叶青芷，你说你不是狐狸精，该如何证明？
4: 侯爷，他需要证明什么？他就是狐狸精，就该拉出去烧死才好。
5: 这夫人怎么还不采取行动？莫不是夫人觉得我不够忠心啊？
6: 也算了，还是靠自己吧。
4: 侯爷，
0: 侯爷，属下有事禀告。
5: 夫人采取行动了，
4: 太好了，
5: 小依依，你就得意去吧。
0: 说狐狸精一事已有眉目，确实有人散播谣言。
5: 夫人不是也想弄死叶青芷吗？怎么会帮他？侯爷要是知道是我做的，我必死无疑，怎么办？
3: 谁啊？
0: 是秦姨。
1: 侯爷，冤枉！我与叶姨娘素来无冤无仇，我没有理由陷害她呀。
2: 那跑到夫人面前大放厥词是
5: 谁？我记得这些谣言纸张我放在抽屉里忘收了，是夫人帮我呀。
0: 这些都是从秦姨娘房间里搜到的。

0: 不可能，
1: 大家可以就是公平的
0: 虐待
1: 每个小妾。
0: 夫人，侯爷，秦姨娘一向为人老实，这会不会是栽赃陷害呢？对，是栽赃陷害，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2: 我记得是秦姨娘前来报信说，叶姨娘是狐狸精，让我处置叶姨娘。这看起来不像是栽赃陷害，倒像是一环扣一环。
0: 不是的，不是的，夫人，当初这个谣言是我撞到姚姨娘，是她跟我说的。
3: 看来这秦姨娘并未与姚莺莺勾结，只是被姚莺莺算计了。
4: 这件事是我同秦姨娘说的没错，说不定连我都是秦姨娘设计中的一环，可见秦姨娘的心思有多歹毒多深啊。
2: 侯爷，此事证据确凿，您看。
5: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是当家主母，你决定。
2: 秦姨娘，你编排侯府，损害侯府名声，罚俸一年，杖打30。来人。
0: 不是
3: 30大板，这不是要人命吗？
0: 侯爷，我是被冤枉的。侯爷，
2: 夫人，我一听旨，你是觉得本夫人是非不分吗？
3: 我去，你早就是会给别人戴帽子。秦姨娘不是我不帮你说话，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要不然就怪杨莺莺吧。
4: 妾身不敢，妾身只是想多谢夫人和侯爷，能够明察秋毫，还我清白。
2: 此事就此了结。
4: 还有一事未了，姚莺莺她私自动刑，闯过我的丫鬟，还往我喉咙里放辣椒水，我这嗓子到现在还火辣辣的疼。还希望夫人和侯爷能够惩处她。
0: 侯爷夫人，什么狠毒之极他也说得住口，我只是过于心急，想要为侯府除害，才请侯爷夫人明察。
4: 这府里上下谁人
1: 不知，姚姨娘很
0: 痛，她不过就是想借着这个幌子弄死我罢了。就是这样，我在府里也是活不下去了。
1: 好会哭啊。
5: 那便由你来掌柜，直到满意为止。
1: 相当于一个无限续杯，掌锅到满意为止，挺好的。
0: 侯爷，我爹是四品礼部侍郎，我姐姐是皇上的妃子，怎么能让她生虎之女这么侮辱我？
4: 那便全听侯爷的。
0: 叶清芷，你敢？
4: 我确实不敢。可如今侯爷都发了话，这府里还有谁能大了侯爷去？
0: 侯爷不能这样。
5: 来人。
0: 叶清芷，你敢打我，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4: 小姐才不是狐狸精，

0: 还以为侯爷赶忙回来是处置叶姨娘，原来是赶回来护着她的。要你多事，
1: 他去秦姨娘的院。
2: 这个嘴这么毒，其实很多话。
3: 姨娘，您疼吗？哪个杀千刀的陷害的姨娘？姨娘，您伤得这样重，该怎么办才好？
4: 要不试试我这舒痕膏，滋养血肉，抚平伤痕的效果是极好的，不出多久啊，你屁股上的伤就能好了。小鱼，你出去守着。
3: 妹妹今日帮我求情，我记在心里，可就是后悔了。当初听到狐狸精的谣言，还第一时间禀明夫人，想让夫人处罚妹妹。你也是受了姚英英的挑拨，我不怪你。
4: 可是，
3: 哎呀，都是为了完成 KPI 嘛，理解，理解。嗯，什么？咱们后宅之人，不过都是想得到侯爷的垂爱嘛。 你又没做什么，你想的事情，我有什么好记恨的？
4: 从一开始呢，我就只想跟姚英英斗，借狐狸精之事扳倒她。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把你也算计进去，还将谣言段子放在你房中，真是可恶。
3: 所以，散布狐狸精谣言和栽赃陷害我的人，都是姚英英。
4: 那不然除了他还能是谁？可是，我记得我在周管家搜查房间之前，我让丫鬟打扫过屋子，屋子里并无任何杂物。你说这姚英英到底是怎么把谣言段子放进我房间的呢？而且我与她无冤无仇，她害我做什么？
3: 啊！我去，我一直以为是姚英英害的秦姨娘，原来是夫人。 是夫人让周管家从秦姨娘屋子里搜出证据，所以是夫人算计了秦姨娘，不是姚姨娘想算计你，是夫人。夫人就是想让我和姚姨娘斗个你死我活，谁也不要独占了风头，最后咱们还得对她感恩戴德，坐稳二当家的位置，确实有点本事。
4: 原来我真的是最无辜的那个。
3: 这后宅之主果然都是吃人的魔鬼，所以说呀，你得快点好起来呀，争取早日得到领导的青睐，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领导的青睐？哎，就是侯爷的宠爱呀。这宅斗呀，不就是仗势欺人？那仗势仗谁的事？不就是仗着侯爷的事吗？
4: 妹妹说的是。
3: 可是侯爷，他不喜欢我，这可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往后慢慢告诉你就是了。真的？嗯。可是，若是我得了侯爷的宠爱，妹妹不恼。我恼啥呀？咱们不过就是宫斗的宅舍处罢了呀。啊？
2: 这个是当你没想清楚，
3: 在这后宅之中，
2: 每个人。
3: 谁是真的真心实意的？喜欢侯爷这样的领导，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替，不过就是想要伺候，这样心情就好了不少。然后得到侯爷的宠爱嘛，再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罢了。你想，既然不喜欢，又何必生气嫉妒呢？
2: 妹妹看得倒是透彻。
3: 我今日是为了禁足令来的，是侯爷不早了，我得走了。
4: 妹妹如此真心待我，若是有需要，可随时唤我。
3: 拉拢成功，职场哪能没有小团体呢？妹妹，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姐姐帮忙。
2: 这太快了吧！
4: 妹妹，你说，
3: 让姚英英重新得到恩宠。
4: 什么？
3: 夫人既然不想除了杨茵茵，那如果杨茵茵得了恩宠，想当夫人呢？
0: 侯爷，这叶倒是个脑袋清醒的，
1: 是清醒的很啊！喝下堕胎药，还不喜欢白好？叶青芷啊，叶青芷，究竟你身后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对他如此忠心耿耿？
2: 让你查叶府，刚查明白了。
0: 探子来报说，叶家并没有跟什么官员有往来。
1: 没有往来？
0: 侯爷，这叶姨娘会不会压根就不是什么探子？
1: 不是探子，还喝了堕胎药，还口口声声说不喜欢白好。
0: 侯爷，您是不是真喜欢上这叶姨娘了？不然为什么那么生气？
1: 喜欢？我会喜欢一个探子吗？还不是被你们蠢的，连查这些事情都查不清楚，还站在这干嘛？怎么还要本侯亲自去查？
0: 这不敢，我立马去。
4: 该死的禁足令，还得偷偷摸摸的回去。
1: 别慌，否则杀了。
4: 谁呀？我记得我好像也没得罪人啊，怎么声音有点熟悉？哎呀，不管了，不管了。
1: 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4: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谁派我来的？我听不懂。
1: 不说，你不怕死？
4: 大哥，我好像没得罪你吧？我真的不知道。我有钱，我有很多的钱，我都给你，我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1: 都这么害怕，还不说？我不要钱。
4: 那你要什么？
1: 要你。
4: 我去，他是个色狼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在侯府，四周都是侯爷的人。你要是敢动我的魂，侯爷会杀了你的。
1: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4: 我当然知道了。
5: 这听声音听不出来吗？在装什么小白兔？
1: 那你现在觉得他还能杀得了我？
4: 真无语，我差点就被你吓尿了。他倒是，可这玩意儿 cosplay。侯爷就知道吓我，现在是白天也是，刀都架我脖子上，我都被吓死。
1: 生气了？
4: 当然生气了，我这么喜欢侯爷，侯爷就知道可劲儿吓。
5: 胡说八道！
6: 欲擒故纵，男人最喜欢的戏码。
1: 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想利用我的爱得到一些东西？
6: 哟，莫非他要的不止我的人，还有我的心？这戏精够贪心的呀！
4: 家满心满眼都是和
1: 叶青芷，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迟疑了。
5: 侯爷变了，聪明
4: 就生气了，
6: 果然是黑心领导。他也不想想，这么多员工，我要是喜欢他，我不得被他淹死啊！呸！什么东西！
3: 叶青芷，你个贱人，敢问我，我要弄死你！
7: 眼下侯爷偏袒叶青芷，你怎么弄死他？
3: 你来干什么？
7: 叶青芷那个狐狸精，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把谣言段子放进我房间，害我被杖责三十，都当我是兔子好欺负。可别忘了，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3: 原来秦姨娘以为是叶青芷做的。所以你是什么意思？
7: 我出身卑微，家中没钱也没权，无法与叶青芷抗衡。我愿帮姐姐获得恩宠，希望到时候姐姐能帮我报了这仇。
3: 你让我在这跳舞献侯爷？你当我是叶青芷那个浪荡贱货，成天想着这些下流玩意儿？
7: 可是眼下得了侯爷的恩宠最重要，姐姐若不如此做，那叶青芷迟早把侯爷的恩宠独占了。

有点像李雪琴。谁是我喜欢的？夫人现在不想推给人，那如果杨莺莺得了恩宠，想当夫人，既然你要把我推给别人，那我就最好别人。

0: 得侯爷的恩宠最重要。
1: 计划还挺顺利的。
2: 是啊，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心里挺不得劲儿？
3: 也是，
2: 我的 KPI 被别人抢走，哥实际身上也不会好受。
1: 放心吧，他蹦跶不了几天。啊，困了，回去不叫了。
4: 小姐，如今侯爷天天宿在姚姨娘那儿，你每天乐呵呵的，不是吃就是睡。
2: 怎么老是想起他？
1: 没关系啊，反正就当放长假了呗。哪个打工的嫌假长？
4: 放假确实也挺爽，就是吧，福利啊、待遇啊，这些都没了。
1: 你看看，这桌上连个糕点都没有，
4: 这不是活该吗？
5: 之前不是有很多钱吗？
1: 你去厨房拿点呗。
6: 你实在不行，给他点银子。
4: 如今后厨的糕点点心全往姚姨娘那儿送了，那别人给银子好使，我们这儿的银子可不好使啊。
6: 真的？
5: 给钱都不行，分人呢。
6: 机会来了。
7: 叶姨娘这些日子就是吃吃喝喝睡睡，这门都不出。我也越发觉得这叶姨娘不像探子。
8: 我天天去姚莹莹那儿，她一点错觉都没有。不是探子是什么？
7: 可是侯爷知道她是探子，还知道您去宠幸姚姨娘。
5: 他到底想不想让她是个探子？
7: 为什么还要随叶姨娘的意呢？
8: 要是不随着她的意愿，她怎么能暴露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7: 侯爷去哪？
8: 芳菲院。
6: 妈妈，我家姨娘想来拿点糕点果子。
9: 没有。
6: 怎么没有？你手里不就是吗？
9: 这些天侯爷一直宿在我们姚姨娘的芳菲院子里，东西当然紧着我们芳菲院了。难不成轮得到你的烟柳院啊？
6: 我呸，不就是一时得了宠吗？就在这里叫嚣，你是不是忘了你家姨娘落粪坑的事？怎么臭味洗干净了？
9: 你说什么？呀，你怎么？
5: 这个奴婢怎么总是被打呀？
9: 姚姨娘，不知如意这是犯了什么错？
6: 姚姨娘，刚刚如意言语编排您，说您满身臭味。
5: 言语编排？
9: 编排主子算不算错？
6: 可是他刚刚也打了我，
9: 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
5: 如意
9: 是做错了，可是你的丫鬟也给了成绩，这件事儿影响你了，那不然杨姨娘还想怎么做？编排人，一巴掌可不够。小翠，继续给我打，打得我满意为止。你敢？
6: 你自己的伤还没好，还记挂着我的病。夫人为府里操劳，我这点事算什么？那边在干什么？夫人，我们去看看。
1: 好。
6: 杨莹莹，你若觉得此事不公平，不如请夫人来定夺。
9: 拿夫人来压我，你觉得我会怕吗？
6: 怎么，得了侯爷几日的宠爱，连夫人都不放在眼里了？
1: 看来我这位置要让贤了。
9: 夫人，不是这样的，我对您一直都是敬意，从不敢僭越。刚才是叶青芷在诈我，
1: 我也只是玩笑话。姚妹妹的心意，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呢，因为一点小事吵吵闹闹的。既然两个下人都有过错，那就两个人都去花园里跪上五个时辰。
9: 是，可是
1: 姚姨娘，你若是有异议的话，我就去请示侯爷。日后这当家主母的位置就由你来做，所有的事情都由你来定。
5: 那可太好了吧？
9: 不敢。
1: 嘿，既然不敢，那就散了吧。
9: 是，
6: 当初我嫁进来的时候，本是平妻之位，若不是张静怡反对，我怎么会有一妾？平妻哪有正妻好啊？你什么意思？

0: 字面意思，若是张静怡没了，按照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再加上侯爷对你的宠爱，你自然是当家主母的唯一人选。
1: 夫人，最近我娘家拿来一颗夜明珠，在我手里也是浪费。我最近听说小公子读书发奋，这一颗拿给小公子用最合适不过了。叶姨娘有心了，
2: 是古代的时候的护眼灯。
1: 夫人，吃糕点看着不错。

0: 怎么了？
1: 夫人，这糕点有毒。
0: 怎么会呢？
1: 夫人有所不知，我家曾经做过药材生意，对药材略微有些了解。这里面掺了夹竹桃粉和汁水。
2: 怎么样，糕点可送过去了？
1: 嗯，送过去了。
2: 那我就坐着等看好戏了。
3: 姚姨娘，夫人有请。
4: 不是说糕点送过去了吗？
5: 是啊，我也不知道。
2: 不知夫人找我何事？
3: 夫人没说，只叫我来传唤。
6: 这管家很威武。
5: 是。
1: 不愧是领导，差点被害死，都弄不言表。
2: 夫人，坐吧。
1: 不知姚姨娘是否认得这糕点？
5: 夫人知道，
6: 看着挺不错的，
1: 看样子是认得，
6: 软糯酥香。
2: 这是我派人送的，
6: 有点想。
1: 那你可知这糕点里放了什么？
2: 夫人是什么意思？
1: 夫人的意思
6: 其实不应该问他这个。
1: 这里面
6: 放
1: 掺了夹竹桃粉和汁水，有毒。
2: 不可能，这一定是有人陷害。
1: 这可是你亲自做的，还特意让下人送来的。
2: 叶听止，你胡说什么呢？
1: 我就是在陈述事实。
2: 你够了。
1: 姚茵茵，既然你说毒符是你掺的，那你可有证据？
2: 我
1: 这一看根本就没。
2: 叶听止，你给我闭嘴。
1: 姚茵茵，你几次三番惹我，如今居然算计到我头上，我就这么想坐我主母的位置？
2: 夫人，真是冤枉的，肯定是有别有用心的人在趁我做糕点的时候掺了毒。
1: 你怎么就笃定是在做糕点的时候掺了毒，不是在送的途中？
2: 哦，我明白了，那想要加入花粉跟汁水，肯定得是在做的时候。
1: 姚姨娘很懂啊。
2: 叶静止，
1: 来人，给我把他拖出去，乱棍打死！
2: 不是不是，夫人，我真的是冤枉
6: 了。是不是赶紧可以下线了呀？
7: 既然是冤枉的，那就把接触过这个糕点的人挨个询问一下。
1: 侯爷，都已经询问过了，没有可疑的人。
2: 侯爷，我是冤枉的，侯爷不如再审一遍，一定可以揪出真凶的。
1: 姚茵茵，你是觉得夫人冤枉你了？
2: 谁知道呢？
7: 那就按照姚姨娘说的，把人都带上来吧。
2: 侯爷，我要亲自询问。
7: 好，带上来。
1: 这个是姚姨娘院里的，那个是我院里的。
2: 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吗？我对你父母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般陷害我？
1: 你这是做什么？
5: 当然是找替死鬼了。
8: 侯爷，这些都是我做的。侯爷，都是我做的。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个是姚姨娘院里的，那个是我院里的。
2: 你还记得你的父母吗？我对你父母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这般陷害我？
1: 你这是做什么？
5: 当然是找替死鬼了。
8: 侯爷，这些都是我做的。侯爷，都是我做的。夫人曾打骂过我，我记恨于心，所以在姚姨娘做糕点的时候偷 偷偷加了夹竹桃花粉和汁液，求夫人责罚。
1: 可是这丫头是你院里。
7: 夫人，我看事情已经明了，你一同谋杀夫人，拖出去打死。至于姚姨娘，也算是御下无方了，扣三个月俸，已是成绩。
1: 是死男人。
7: 来人，带走。
8: 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饶命啊！
6: 你把衣服盖住。
7: 姚姨娘，让你受惊了，我送你回去。
6: 独得恩宠。
4: 男人就是花心，
1: 这段时间处理，那段时间处理。啊呸！算了算了，刚好趁热打铁，继续挑拨夫人和杨英的关系。
2: 夫人，你看那个姚英英，仗着侯爷宠爱，这是什么都敢做。
1: 我看那个丫鬟八成就是他找的替死鬼。此事已经明了，以后不准再妄论此事。
2: 是。
6: 真有种风范。
1: 你也该好好想想如何获得侯爷的宠爱，不然的话姚姨娘下次要害的就是你。
4: 看来张静怡已经契合上姚姨娘了。
2: 是。
4: 挑拨成功，接下来就是让姚姨娘失宠。姚姨娘，你准备好迎接我的暴击了吗？
7: 叶心芷最近怎么样了？
11: 吃饭、睡觉、打瞌睡。侯爷，您这么在意叶姨娘，不妨去看看。
7: 在意？我当然在意。我在意她的目的是什么，更在意她背后之人。
11: 侯爷，
6: 非要
12: 就是刚刚叶柳院差人送过来的信，
7: 拿过来。
6: 被迫害妄想症。
12: 还嘴硬，这小
6: 子。有的时候被告群众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存疑吧。
1: 妾身今日食不下咽，感觉自己魔怔了一般，只想吃侯爷的豆腐，想尝遍侯爷身上的每一寸。侯爷能来救救妾身吗？人家还不想那么走
6: 死。
11: 侯爷，叶姨娘写这么明白的信给您，您怎么不去她的院子？
7: 她想摒弃就摒弃，说要就要，不去。
13: 这个时候想必侯爷也快来了吧。
2: 小姐，怎么了？哎，
13: 侯爷来了吗？
2: 去姚姨娘那儿了。
13: 什么？
6: 自己吃。
14: 娘娘真是精致动人。
4: 那有什么？侯爷虽宠着我，次次都来芳菲院，但次次都不肯上床。

0: 夜，
1: 今晚你睡你的，不用管我，我看会儿书。
0: 可是这良辰美景，
1: 莫非你是不想让我待在这里？
0: 胡爷，这是哪里的话？

0: 你又是因为疼我，侯爷可是很久没来了。貌似本侯不在的日子，你过得很是逍遥自在。哪有什么逍遥自在，那些不过都是演给外人看的。你日日宿在姚姨娘的房中，我便日日躲在被窝里哭。
1: 真这么在意吗？又来，又要动粗心啊！我是侯爷的妾，那自然就是侯爷的人。侯爷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我怎么会不在意？这还不妥妥拿下？
2: 演得不错啊。
1: 那我就陪你。
2: 再过一个月就要中秋了，我想派一个人去苦寒寺为侯爷、侯府祈福半月，这样以盼中秋团圆无事。苦寒寺，可是那现在悬崖峭壁上的寺庙，正是。听说那儿房屋简陋，吃不好，住不好的。正是这样，才能让佛祖感受到我们的心意啊。姚姨娘。
1: 不知你是否愿意去？夫人真是变着法儿折磨姚茵茵呢。果然不能得罪领导，不然暗地里得穿多少小鞋啊！我自然是愿意的，只是我走了，侯爷怎么办？听说昨晚侯爷是在夜姨娘那儿睡的。姚姐姐放心，等你去了那苦寒寺呀。 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侯爷的。再说了，就算没有我，还有夫人，还有秦姨娘呢。如意，你刚刚看见没？这眼神要是能杀人，我觉得她已经把我千刀万剐了。小姐可是从姚姨娘院里把侯爷撬走的，能不气吗？
3: 这能怪我吗？是她自己没本事。再说了，她如今要被发配到寺庙，我也能松口气了。哦，对了，小姐。
1: 还有一件事，刚刚老爷传来消息来，想问问皇上跟官员的事情有没有着落。
0: 刚还说能送一口气呢，这一家真是好，
1: 卖了女儿还想让女儿替自己办事，天底下哪有这么好事？
2: 那我该怎么回？先不急着回。
1: 侯爷，侯爷，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叶姨娘。
4: 陪我下一局，如何？
5: 倒不如趁此机会回去一趟，也是该见见卖女儿的父亲，和恶毒的后妈呢。那侯爷，这部剧呢就分上下两部。你有没有什么彩头啊？
4: 两部。你想要什么彩头？哎呀，
5: 不告诉你，你就说给不给嘛？找了很多很多好看的剧，都是大家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类型。你喜欢哪一部，大家就可以把它推举出来，我们在大屏幕上。
1: 侯爷说了。
0: 和大家一起陪伴式沉浸。 那你说吧，想要什么彩头？侯爷也是知道的，叶家送妾身进来，就是因为他们想做皇上。

0: 甚至想做江淮地区的官盐生意。不知道这个目的，现在妾身求一求，能不能满足呀？
1: 可以。
0: 真的？这么轻松就赢了这么大的彩头？
1: 怎么？你不满意？
0: 其实妾身是等着你拒绝人家，给人家换一个小小的请求呢。
1: 那你这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0: 如今妾身得了宠，怎么着也得回叶家耀武扬威一下。
1: 真的就只是想耀武扬威吗？
0: 侯爷都不知道我这些年
2: 不开始
0: 在叶家过得有多憋屈。我爹把亲娘送到千里之外的老家，继母和姐妹天天动辄就是刁难我。
2: 太惨了吧。
0: 我爹对我一直不管不顾的，
1: 倒不如这样，你把爷我伺候好，这两个愿望我立马满足你。
0: 爷，侯爷您别动，坐着享受就行了。
2: 给他做个眼保健操
0: 怎么样？侯爷，这可是我的看家本领。你看你那日日的劳苦功高，今天就休息一下吧。我小时候就想去开个按摩店，我爹就是不让。不过你迟早也是可以享受的我的按摩。
3: 老爷，小姐说侯爷答应了皇上跟官员的事情，具体的事宜还要等他回来再跟您商议。
4: 哎呀，太好了！来人呐，你们请客，赶紧准备迎小姐回府。
5: 是，去吧。
6: 听说青芷要回来了呀？
4: 你们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们，青芷如今的身份不同以往，那是侯府宠妾，我再是任你拿捏的府中姑娘了。等她回来，你们把姿态放低些。若是搅黄了皇商和官爷买卖的事情，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6: 这才刚得宠，夫君就这样待他，若是长此以往，不得把我给休了，给他娘腾地儿啊！应许啊应许，你说说你，当初要不是你抢走他那求索未婚夫，今天侯府的宠妾就是你，我至于这么受气吗？
2: 废物点心。
7: 娘，陈元开可是要庄园及第的人，我看准他会官至首府。
6: 你总这么说，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7: 哎，娘，你要相信我，这是真的。上一世我就是嫁给谢晋，说是贵妾，到头来守着空床一辈子。而叶青芷那个贱人嫁给陈元凯后，摇身一变成首府夫人。这一世我自然要夺了叶青芷的一切。
6: 不行，我们得想个法子，让叶青芷在侯府失宠。英雪，他回来那日，你让陈元凯过来，到时候再设计，让别人以为他回门就是为了跟陈元凯私会。
7: 绝对不行。这样虽然说可以污蔑叶青芷，可是谢晋绝对不会放过陈元凯的。
6: 说的也是，可他回门是个好机会，错过那可就太可惜了。
7: 陈元凯不行不代表别人不可以，我们可以再找一个人跟叶青芷私会，我就不信谢晋不想弄死叶青芷。
3: 小姐，按照您的嘱咐，消息都传给老爷了。
0: 再去帮我办一件事，请人以叶映雪的名义请陈元凯明天来一趟叶府。
3: 小姐，这样不好吧？您如果私见前未婚夫，侯爷会生气的。
0: 你傻呀，明天回门叶映雪必然不会让我们俩相见，可若不这样，我怎么对付叶映雪拿捏叶家？
4: 对对，都打扫干净了啊！那个灯也给我擦得亮亮的，快点快点。
6: 哎呀，那不是陈元凯吗？他怎么来了呀？
7: 你怎么来了？
8: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7: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了？
4: 贤侄啊，真是不凑巧，今日府上要来贵客，恐怕没法招待你。明日我再派你来府上做客，如何呀？
8: 伯父，今天这么大阵仗，是迎接哪位贵客啊？
7: 爹都这么明显赶你走了，你还在这
4: 儿？今儿个我乃入侯府做贵姐的小女回来，她是女眷，你是外男，实在是不便。哦，
7: 你跟我姐姐有过婚约，府事不便，还是避嫌为好。我那姐姐在侯府特别得宠，若见了她，侯爷知道了，恐对你仕途不利。
8: 有道理，那我先走。
2: 不是很聪明。
8: 伯父伯母，小婿就先告退了。
2: 东西没留下。
9: 这人都到齐了，该我们唱戏了。
4: 哎呀，青池啊，爹果然没看错你，你是有能耐。
8: 这还是原来叶青池吗？不越夫人了。
7: 我姐姐可是襄阳侯的宠妾，岂是你能这样放肆看的？
9: 我再有能耐，也招架不住你们在我背后捅刀子。
4: 青池，你这是怎么说话？我怎么可能从背后给你捅刀子呢？
9: 那你们叫陈元凯这个与我有过婚约，又与妹妹有染的外男来做什么？难道不是为了膈应？难道不是为了让别人指责我对他念念不忘，给侯爷戴绿帽子？
10: 如意，
7: 在，
10: 太扫兴了，回府。
7: 是。
4: 别走，别走。如意，你赶紧拦着你们家主子，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7: 老爷，你带人给我们家主子蒙羞难堪，还想让我家主子给你脸？怎么可能？
10: 如意，跟他废什么话？我们走。
7: 是。
11: 还真是狐假虎威，小人得志。
8: 侯爷，这位新过府的姨娘还挺厉害的，看着也不像是狐狸精。之前的传言果然是对她的重伤。
1: 什么时候用得着你来编排的？
8: 属下这就掌嘴。
12: 侯爷，这叶姨娘不回叶家，也没见跟什么人接触。如果是探子，这应该是传递消息的绝好机会啊。可目前她什么都没干。
1: 也许是障眼法呢。
8: 岳父永不告辞。
4: 奸人，今天陈元凯过来，是不是你想的馊主意？是不是你想让叶青池失宠？
13: 老爷，妾身没有啊！你要相信妾身，不信的话，你问问映雪，她还盼着陈元凯高中呢，怎么会做出如此破坏陈元凯名声的事啊？
7: 今日的事真的是凑巧，真的是误会啊！
4: 我看呢。幸亏是叶青池进了侯府，要不然以你的性子，侯爷一准不喜欢，兴许还给家里招灾。
6: 叶青池今日没见过算你走运，总是瞧不得那天你没了谢晋的宠爱，我看你怎么办。
4: 哎呦，这不行啊，这叶青池一走，这皇上和官爷这事情不就没着落了？你去，你立马到侯府打探他的消息，最好是能见到青池。
7: 出一趟门就是累，还是躺着最舒服啊。侯爷，
1: 退下去吧。
7: 是，侯爷自荐谢晋穿工作服，别说还真帅呀、啊。侯爷，可是有什么事？
1: 那有什么？

0: 导演，这么晚了，你肯定饿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 吃呢？如何？
0: 侯爷，人家说正经的呢。
1: 谁不正经？我听说你今日去了叶府，怎么连门都没有进？
0: 我那后妈，我那继母顾氏和嫡妹叶映雪。

0: 不知道憋着什么坏，傻子才进去。
1: 那你倒是挺聪明啊。
2: 侯爷，那个皇上和官员的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1: 要不就这么算了？怎么，这不是你进府以来的目标吗？不想要了？
0: 哎呀，那人都是贱骨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就不珍惜了。这个事儿就不能让他们太轻易的得逞。
1: 你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只当妾
3: 聪明的小女孩
1: 是委屈你了。
0: 他什么意思啊？不会想给我升职吧？为妾上任就是夫人了。不行不行，我肯定会被夫人给弄死的。
2: 侯爷，人家就只想做妾，做你的宠妾。
1: 怎么才想来？
4: 小姐，叶府那边传来消息，问皇上跟官言的事情。
0: 你让人告诉父亲，就昨天他那恶心的做法，侯爷没治他们的罪都已经是我在前面顶着了，还想当什么皇上，要什么官言的经营权，白氏做梦。
5: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要不是你们，皇上和官言的事情早就定了。
6: 我看呐，叶青只是在耍老爷你们，压根就搞不定什么皇上和官言的事情。
5: 他搞不定，你搞得定啊！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生事，都给我滚出叶家。你去，准备10000两银票，2间京城的旺铺，再弄些金银首饰，送给他。让青石务必要搞定皇上和官爷。
7: 是。
5: 哎，等等，你再告诉叶青石，我马上会把他娘叶嘉诚从江南老家接回来。
1: 表面上是青楼想要培养暗探，实则是为了打探朝野上下的消息。你背后的人是谁？到底要干什么？
4: 谢晋，你不过就是一条狗，你背后的主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敢辱骂皇上？
4: 我呸！我不仅骂了，我还要杀了他。什么狗屁皇帝，不过是昏庸无能的蠢货。我们要做的就是推翻他。怎么样，害怕吗？
1: 你们这是要造反？
4: 是啊，再跟你说，我们也在你府里安插了暗探，小心点哦。
1: 说是谁？
3: 大家猜猜，到底谁是这个暗探？
1: 暗探难道是叶青芷？
2: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
0: 我这个父亲还算是拎得清嘛，送了钱还把人接回来。这样，你去回他，你就说这段日子我会尽力在侯爷面前吹枕边风，但是呢。还是得拖着时间。
4: 是，
3: 真发财了。
0: 侯爷，你来的正好，你看，这些都是我父亲送来的。
1: 你会是那个暗探？现如今看来，你可真的算是个小财主。
0: 这些，那不还都是托了侯爷的福，我这都是仗着侯爷的事敲诈来的。
1: 那你该想想该如何感谢我。
2: 又要上班了。
0: 侯爷，你换。
1: 所以说你该怎么奖励我？
0: 我去，自杀！
1: 我跟你说，找个机会，赶紧溜到书房里。书房里面那个床头有一封信，里面有一通魔法的消息，听见没有？
0: 魔法？是我知道的那个魔法吗？
1: 我刚发现魔法的消息，还没来得及禀报圣上，所以他们就来了。现在不。

0: 听见没有？
1: 他们是来杀人灭口的。三十六计，此为上策。我就是一个打工人，我不想拼命。
2: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安踏。
1: 小姐，你没事吧？
3: 没事，如烟，你来的正好。你现在去书房找柜子，里面有一封信，上面是有人谋反的线索。你赶紧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就把它交到锦衣卫的府衙，听到没？
1: 你跟我一块儿走。
3: 我不去了，你快去，我还得回去找侯爷呢。
1: 那你当心点。
3: 按照谢晋这武力值，肯定不会死。我要是回去表一波忠诚，岂不是轻松拿捏谢晋？
1: 侯爷，
4: 每天都在拿捏。
1: 侯爷，
0: 他过来了。
1: 侯爷，侯爷，
4: 别
1: 小心！
4: 哦，这就是表吗？
1: 我是想着领导爱你哦，社畜，我真是社畜。
4: 输了。
0: 要刺伤
5: 的属下，属下实在没来得及收手，属下该死。
0: 叶青石，叶青石，你快醒醒，还不快叫府医。
5: 侯爷，伤口流血太多，下官已经尽力包扎，三日内叶姨娘若是能醒过来便无大事，若是醒过来
4: 白了很多呀。
0: 死，
4: 流血过多，
5: 那便再也醒不来了。
4: 不会的，
0: 我养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救他，救不回来的话，你们这些人都替他陪葬。
5: 侯爷，眼下只有一个法子，或许能够提高醒来的概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0: 什么方法？
5: 以人血做药引，叶姨娘失血过多，如今只能以形服形之法试试。
0: 把他带进来。
1: 是。

0: 青芷现在需要静养，你们都出去。是，
1: 侯爷。
2: 原来叶青芷在侯爷心里这么重要。你这傻子，你们可以逃的，为什么还要回来？侯爷真是笨，我爱侯爷，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他不顾一切呀。青芷，
3: 找你。
2: 向来以朝堂之事为先，可这三日来，为了照顾叶青芷，连朝都不上。都第三日了，一只脚都踏进棺材的人，怕什么？来啊！可是今天还没过，这个没到最后期限。就算他叶青芷命大活下来了，只要没有子嗣，就永远越不过。
1: 我只是替夫人担忧啊。
2: 侯爷心里在乎叶青芷，日后之患。慢点跑，就算再活又怎样？叶青芷，他没有做主母的心。
1: 哪有不愿做将军的兵啊？夫人，还是警惕些好。
2: 姚茵茵不是要回来了吗？让她去闹腾闹腾，趁着叶青芷还没有清醒，争争宠，分分侯爷的心。
1: 周管家，你说说，我刚刚替侯府祈完福回来，却没人迎接我，合理吗？夫人这般安排，也不怕传出去丢了侯家的脸面。姚姨娘误会了，前些日子叶姨娘被刺客重伤，府中的人全部到叶姨娘屋子去照顾叶姨娘，侯爷也在。这三日，侯爷为了照顾叶姨娘，连朝都没上。
3: 什么？哇，我们今。

0: 我们正式今天看剧之前呢，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象新闻推出的一个活动哈，叫做新星计划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素人海选的活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活动详情。那这个报名的时间呢，是大家看到之后哈，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上报名了。那么会持续到11月12号，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哈。那么在11月15号的时候会进行初试的选拔，那么也是为了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寻找一个更加贴合形象啊，包括演技在线还有非常具有潜力的演员，组建一个我们优质的演员团队哈。那我们的新星计划就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新星计划当中填一下基本的信息，比如说姓名，包括联系方式、性别、身份证号、年龄，还有上传照片以及视频，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就可以了。在这个最下边有一个立即报名，填好信息之后啊，直接报名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个《后宅生存手册》哈，这样一部短剧。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看了这部剧的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下半部分哈。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开始看剧吧。
1: 现如今看来，你可真的算是个小财主。
2: 这些，那不还都是托了侯爷的福？我这都是仗着侯爷的事，敲诈来的。
1: 那你该想想，该如何感谢我？
3: 又要上班了。
2: 侯爷，你换。
1: 所以说，你该怎么奖励我？
2: 我去，自杀！
1: 我跟你说，找个机会，赶紧溜到书房里。书房里面那个床头有一封信，里面有一图魔法的消息，听见没有？
2: 魔法？是我知道的那个魔法吗？
1: 我刚发现魔法的消息，还没来得及禀报圣上，所以他们就来了。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听见没有？
2: 他们是来杀人灭口的。36计，此为上策。我就是一个打工人，我不想听命。
3: 不能用了，我可以的，不可以，不可以，我只是一个小小打工人，不要杀我吧。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他。
2: 小姐，你没事吧？
4: 没事。如意，你来得正好，你现在去书房找柜子里面一封信，上面是有人谋反的线索，你赶紧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就把它交到锦衣卫的府衙，听到没？
2: 你跟我一块走。
4: 我不去了，你快去，我还得回去找侯爷呢。
2: 那你当心点。
4: 按照谢晋这武力值肯定不会死，我要是回去表一波忠诚，岂不是轻松拿捏谢晋？
2: 侯爷，侯爷，
1: 他过来了。
2: 侯爷，侯爷，侯爷，小心。
4: 我是想表忠心，我是想出一脑爱脑啊。社畜，我真是社畜啊。
5: 要自杀呢？
6: 属下，属下实在没来得及收手，属下该死。
1: 叶千尺，叶千尺，你快醒醒，
5: 还不快叫府医！
6: 侯爷，伤口流血太多，下官已经尽力包扎，3日内，叶姨娘若是能醒过来，便无大事；若是醒不来，
5: 死！
6: 那便再也醒不来了。
1: 我养你们这些人
5: 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救他，救不回来的话，你们这些人都替他陪葬。
6: 侯爷，眼下只有一个法子，或许能够提高醒来的概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什么方法？
6: 以人血做药引，叶姨娘失血过多，如今只能以形补形之法。是是。
5: 把他带进来。
2: 是。

0: 青芷现在需要静养，你们都出去。
1: 是是，侯爷。
2: 原来叶青芷在侯爷心里这么重要。
0: 你这傻子，你们可以逃的，为什么还要回来？
3: 侯爷真是笨，我爱侯爷，爱一个人就是要为他不顾一切呀。
0: 青芷，青芷，
4: 伤心过度产生反感。
5: 侯爷向来以朝堂之事为先，可这三日来为了照顾叶青芷连朝都不上。
2: 都第三日了，一只脚都踏进棺材的人怕什么？
5: 可是今天还没过，
3: 这个、好，
5: 没到最后期限。
2: 就算他叶青芷命大活下来了，只要没有子嗣就永远越不过。
5: 我只是替夫人担忧啊，侯爷心里在乎叶青芷，日后只怕……
3: 慢点跑，
2: 就算在乎又怎样？叶青芷，他没有做主母的心。
5: 哪有不愿做将军的兵啊？夫人，还是警惕些好。
2: 姚茵茵不是要回来了吗？让她去闹腾闹腾，趁着叶青芷还没有清醒，争争宠，分分侯爷的心。
6: 周管家，你说说，我刚刚替侯府祈完福回来，却没人迎接我，合理吗？夫人这般安排，也不怕传出去丢了侯家的脸面。
5: 姚姨娘误会了，前些日子叶姨娘被刺客重伤，府中的人全部到叶姨娘屋子去照顾叶姨娘，侯爷也在。这三日，侯爷为了照顾叶姨娘，连朝都没上。
6: 什么？
5: 姚姨娘，这下幸福的话了吧？侯爷确实把人全部调到了烟柳院。
7: 哎，我跟你说，这
8: 找死啊！知不知道这是给叶姨娘的药膳？
7: 姚姨娘，
8: 奴才该死。
5: 这些丫鬟就是仗势欺人的墙头草，姚姨娘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张静怡的算盘，他不就是想让我对付叶青芷，然后好受渔翁之利？
9: 怎么这么
6: 聪明啊？告诉张静怡，侯爷只能是我的，叶青芷不行，他也不可以。
9: 他最聪明的，
2: 他真是这么说的。
5: 夫人不生气？
2: 我生气做什么？他现在的敌人不是我，是叶青芷。
9: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2: 还是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9: 虽然说两个人也不对付，但是统一战线了。

0: 这几日又禽兽了许多，等你早点醒过来，我带你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糕点，好吗？
1: 侯爷，刚刚芳菲院传信了，说姚姨娘说为侯爷祈福半月之久，甚是思念，希望侯爷去芳菲院坐坐。
0: 来就来了，要我去干什么？怎么，要我给他接风洗尘？
1: 是，我这就回禀了姚姨娘。
2: 这侯爷脸
3: 看来侯爷心里都是小姐，就是不知道小姐什么时候醒了。
0: 最后的期限了，亲着你醒醒好不好？只要你醒来，就算我的秘密牢房。
2: 答应看到我们大姐有关的后宅生存双侧的直播间了，大家可以一起留言聊去。
3: 侯爷这些日子劳心伤神，我专门熬了药膳给侯爷。
0: 你来这做什
2: 么？
3: 原本想让侯爷去我院子里的，可是侯爷不来，我就自己来找侯爷了。
0: 你放在这
2: 来了，
0: 然后就离开。
2: 这刷好感吗？
3: 侯爷，
2: 这简直会
0: 青芷不喜欢，
2: 适得其反吧。
0: 他醒来之后，
2: 这番操作
0: 该不开心啊。

0: 是，叶青只是为侯爷挡了一刀，可是我也为侯爷去苦寒寺祈福了半月，侯爷一句关心都没有，还要为了他赶我走，侯爷心里就这么容不下我吗？
1: 怎么，难不成让我亲自赶你走？
0: 我醒了，醒了，小姐醒了，
2: 小王，
1: 清晨，清晨，快叫福音。
0: 是。
3: 我要是这里人，我就说你看我祈福是不是很有用？
1: 你醒了。起来，小心！
0: 侯爷，小心！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虽然讨好领导很重要，但是小命更重要啊！侯爷，我的伤也没什么大碍，你可受伤了？
1: 你是不是傻呀？我是锦衣卫的指挥使，就那些刺客，怎么能伤得了我？
0: 当时那么危险，妾身满脑子只想着侯爷你能平安。侯爷，您就别生气了。
1: 我是气你，以后遇到危险，尽量保住自己的安全，只有自己平安，我才能安然无恙。
0: 是。
4: 没用的东西。
5: 叶姨娘，侯爷说的对，你要保护好自己。不给侯爷添乱才是最重要的。
0: 夫人这马屁拍的，不就是变相说我添乱吗？
5: 夫人说的是，妾身以后不会了。眼下叶姨娘已经醒了，侯爷也该放心了。不如今日去我那儿休息休息。
1: 这叶姨娘才刚醒，我再陪她几天。啊，
5: 叶姨娘，这几日啊，侯爷一直守在你的床侧，也不让府里其他人来伺候。既然你醒了，也该劝劝侯爷。况且姚姨娘刚从苦寒寺为侯爷祈福回来，也不该冷落了她。
0: 夫人这是不想让侯爷专宠我一人，若我说不行，夫人肯定会记恨我。
5: 侯爷，夫人说的有道理，您不能累垮了身子。
1: 你这是在赶我？
5: 侯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妾身这不是刚醒，怎么样都得养几天身体啊。再说了，你若日日住在我这里，到时候府里上下会说闲话的。
1: 你还知道闲话呀、啊？
5: 侯爷，
3: 这也太专宠了吧。
1: 啊好，那便听你的。
5: 既然侯爷需要人伺候，不如去我那儿。杨姨娘刚从苦孩子回来，想必也是累得很，哪能伺候好侯爷？
1: 好、啊，那就去你了。
4: 去秦姨娘那儿也行，不过叶青芷好像没有想到主母的忌讳之心。
6: 昨晚侯爷正在秦姨娘那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抓住。
5: 秦姨娘没风趣，怎么能留得住侯爷？
6: 本来这机会是给姚姨娘的，可姚姨娘也是的。叶姨娘没醒的时候，他明明可以使些手段勾过侯爷的心，可他偏偏上门跟侯爷吵一架，惹侯爷生气。
5: 蠢货一个。
6: 夫人，要不要再添些新人？
5: 夫人，叶姨娘刚刚送了东西来。夫人好。这是我家姨娘说，多谢夫人这些日子来的照料，只是她身子不便，不能亲自来谢。这些就是我家姨娘的一点心意。
6: 这簪子上莫不是南方越国才产的红宝石？据说此物稀少，极其珍贵。当今皇后娘娘就有这么一块，还是当初越国进献的。
5: 不愧是夫人身边的人，就是见多识广。我家姨娘说这红宝石珍贵，而她只是个妾室，从前是，以后也是，自然是配不上这样的东西，想来也只有夫人用得上。
7: 这叶府不愧是一方首富，拿过来看看。
6: 哎，

0: 夫人，我家姨娘说小公子未来是要继承侯爷爵位的，所以特意选了些文房四宝。
1: 告诉你家姨娘，心意我收到了，以后只要她安分守己，大家就是一家人。
0: 是。
2: 叶姨娘这是摆明了告诉夫人，她只想当亲。
1: 算她识相。对了，之前你说要再添些新人。
2: 奴才瞎说的，新人还要夫人劳心劳力调教，倒不如旧人好。
1: 是
3: 天，
1: 希望他别辜负我的期望，仗着侯爷的宠爱起了僭越之心。
2: 那姚依依呢？
1: 随他去吧，现在他敌不过叶青芷。
0: 小姐，东西已经送过去了，还说你的心意他收到了，说只要安分守己，大家就是一家人。
4: 那就好。
0: 小姐这下子可是花了几千两银子呢。
5: 那咋了？哎呀，钱无所谓。我跟你说，昨日叫其他姨娘侍寝，那摆明是对我有敌意呀。我要是现在再不表忠心，那往后怎么混？
0: 可是，
5: 哎呀，还是当有钱的社畜好。摆平烦恼就撒钱，又不像之前又当社畜又没钱。
0: 妹妹，秦姐姐
6: 给你带了些补血益气的药羹。
5: 药羹又是药羹，你就不能给我带些好吃的来？我再喝下去我都成药羹了。
6: 我还不知道你的德行，我专门叫人去集市里给你买了桂花酥。
5: 吃，谢谢秦姐姐。
6: 我的东西也就算了，若是别人带来的，你去检查一番，小心中了别人的招。
5: 秦姐姐你说的对，如今姚茵茵回来了，她肯定要搞我。竹叶，你去再找夫人一趟，你就说我烟柳院想再建一个小厨房。
6: 开小厨房？
5: 是啊。秦姐姐，那吃食自己人负责，就不怕被下毒了。
0: 小姐，我现在就去。
5: 哎，等等，
4: 贝格银针，
5: 再加一句，就说这费用啊，我烟柳院自己出。
0: 好嘞，还是有钱好。
5: 哪儿好啊？穷的就只剩钱了。秦姨娘，昨天跟侯爷相处的怎么样？
6: 侯爷，他往那儿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5: 慢慢来嘛，没关系的。
7: 侯爷为什么选秦姨娘都不选我？侯爷就这样讨厌我吗？
4: 可不是，你天天愁眉苦脸的。
1: 姨娘，哎呦，
4: 这我
1: 会不会是叶姨娘？
4: 谁
1: 在侯爷面前说了您的坏话？
7: 姨娘，
1: 不是叫你取燕窝吗？
7: 奴婢刚刚按照您的吩咐去厨房取燕窝，
4: 我都想快进。
7: 可是厨房那边说，
4: 我看到你，我
7: 就给夫人那边，跟燕柳院。
5: 夫人也就罢了。好一个叶青芷，我要是不弄死你，我就不是姚依依。
1: 张妈妈，我这姚姨娘想弄点小米粥。
8: 没空。
1: 你什么东西？不行，姚姨娘吩咐我来给叶姨娘下毒，我得找个由头留下。
4: 下毒了，真的下毒了。那我自己去。
1: 随你。
4: 哎，防不胜防啊，简直。
1: 哎呀，你小心点，这东西金贵着呢。哦，
9: 金贵。必定是送去给叶姨娘府上的吃食。
4: 大家在这个剧里的话，能活到第几集啊？
8: 哎，王嬷嬷，
4: 评论区来跟我说一
8: 下。你不是要做小米粥吗？站这儿干什么？哎，
1: 我又不想做。
8: 莫名其妙。
5: 张妈妈，这碗汤看着真不错。
8: 那当然，鸡蛋牛肉什么都有。这狗吃的比人都好，
5: 这是狗吃的呀！
4: 下错毒了。
5: 不过，那个杨依依把小公子的狗给毒死了，我觉得他现在肯定气得脸都歪了。
6: 还好你早有设防，在院里盖了小厨房。
5: 不过还是得提防些，以免他再搞出什么事来。
6: 只要他还活着，那就会。

0: 问的呀？
1: 侯爷，你是锦衣卫指挥使，更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像这种刺杀的事，我觉得也是很常见的吧。
2: 你倒是什么都知道。
1: 侯爷跟我说过，侯爷说的话，字字句句我都会牢记。啊，侯爷还有人呢。
2: 你看这四周，哪有什么人？
3: 瞬间都撤了。
0: 我让你去毒死叶青芷，你给我毒死一条狗，
4: 这也不能怪我呀。
0: 难道怪我？
3: 哎呦，不行，
4: 怪叶青芷，都是
3: 他俩真的太
4: 侯爷夫人
3: 瞪着眼，
4: 替他私设小厨房。
0: 叶青芷在院里设小厨房吗？
4: 是呀，这样各种吃食都与后厨分开，我们很难从吃食上下手。
0: 那跟你下错毒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还是你办事不力。
3: 那确实，
4: 姨娘恕罪，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姨娘吩咐，
0: 你拿点银两去买通叶青芷院里的一个丫鬟，让她往锅里下毒。我就不信这叶青芷死不了。
4: 给你，你就拿着吧。
0: 真的不行，
4: 你就收着啊。
3: 这都买通了。
5: 你为什么跟王嬷嬷走得这么近？
3: 不避人啊，这一下就
5: 他要给我塞钱，帮他办点事情。
0: 什么事情？
5: 他让我给姨娘的吃食里放东西。
0: 什么？小姐，杨莹莹又来喊您。
1: 这丫鬟同意了？
0: 没同意。那丫鬟说，王嬷嬷给的钱都不及小姐您平时赏的，帮她做事就是吃力不讨好。
1: 所以说呀，这工资福利待遇好，哪个员工想跳槽？
0: 妹妹打算怎么办？
1: 秦姐姐，你觉得最近侯爷待我如何？
0: 很好。不，可以说侯爷现在心里都是你。
1: 你说如果有人想要我的命，
3: 视角在后
1: 侯爷会怎么做？
0: 也会要了他的命。
3: 所向披靡。
1: 所以啊，眼下呢，只需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侯爷就行，让侯爷去查去抓，咱们躺在侯爷的保护伞下就行了。
2: 汉军的下落查得如何了？
6: 还在查，
2: 看来还是得从府里的探子入手。
6: 可是当日刺杀不是证明了叶姨娘不是探子吗？
2: 他没有，难道代表他背后就没有吗？
6: 哦，对啊，侯爷英明。
7: 侯爷，
2: 哎，
7: 侯爷，
2: 怎么了？
7: 我还不想这么早死，你救救人家吧。
2: 又有刺客。
6: 侯爷，没有啊。
7: 不是的，是我刚刚府里的丫鬟说夫人要买通他们给我下毒。
2: 你说什么？
7: 我现在是不敢回去了。
2: 金毛，你去查查。
8: 是。
2: 你放心，你的这条命只能是我的。
7: 侯爷，我这几日要黏着你，我的小命要紧。
2: 怎么，你可是想我了？
7: 不行吗？
2: 只可惜我有伤在身。
7: 这和伤有什么关系？
2: 我不信你不懂。现在懂了吧？
3: 这画是啥？
2: 这画的是什么？
3: 乌龟。
1: 只要得了领导宠爱，想干啥就干啥。
6: 侯爷，查到了，是姚姨娘手下的王嬷嬷做的。
2: 好一个姚姨娘，当初要不是因为她那个四品的爹和宫里的丽嫔施压，我怎会纳她入府？自打入府之后就不得安宁，折磨这个弄死那个。
0: 原来她早就知道姚姨姨做的事，只是鉴于姚姨姨的关系户身份没有挑明。
6: 还有，宫里刚刚传来消息，丽嫔怀孕了。
2: 知道了，先下去吧。
6: 是。
7: 侯爷，该不会因为丽嫔的事就放过姚茵茵了吧？
2: 现在惩戒姚茵茵只能小惩，拔草不除根，这可不是我的作风。
1: 那侯爷想怎么除根？
2: 想必你心里边已经有几千个弄死姚茵茵的办法了吧？还来问我做什么？
7: 我蠢笨得很，想不出来。
2: 我要拿你做饵。

0: 了姚莹莹要谋害你的证据之后，我才能依法治他的罪。
1: 那万一我真的被弄死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这条小命只能是我的。我已经安排了人在府里面保护你，只要你不出府内，就不会受到伤害。
1: 侯爷最好了。
0: 咱们继续吧。嗯。
2: 姨娘喝茶。
3: 姨娘，我也没想到叶姨娘手下对她忠心耿耿，没一个人愿意下毒。
4: 真是个狐狸精，这府中上下全被她迷得七荤八素。
3: 说了啥呀？
4: 什么事？
3: 附近听一下。姨娘，刚刚宫里传来消息，丽嫔有了，
4: 姐姐有了。
3: 姨娘，侯爷即便是看在丽嫔的份子上，今晚也肯定会过来看姨娘的。
4: 对，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
5: 内屏解贵了也是。
4: 你倒真是命大，还没死。
1: 你都没死，我怎么敢死？
4: 你叶听止，你不要得意，信不信过了今晚你就再无侯爷宠爱？
1: 哦，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只是礼貌回应。
5: 哦，现代的回应方式，
4: 怎么看着瞧，
5: 让人扎心的回应就是不想理。哦，
1: 他怎么这么有底气啊？他姐姐丽嫔有孕，于是他笃定王爷这段时间会去他院，只要王爷去了，他就能留住他的人，也能留住他的心。
4: 可是侯爷刚刚出门不是说今晚会去你那儿吗？一会儿侯爷来了，去把翠琴香点上。
5: 侯爷今天会去哪儿？大家猜一下。
4: 侯爷刚刚去了烟柳院。
5: 你看，我想着就不会来。
4: 又是叶柳院，又是叶青芷，
5: 气疯了。
1: 昨晚姚姨娘可是骂了你好久呢。
4: 哎，她骂完我呀，怕是要开始对付我了。
1: 啊，别担心，我等的就是她对付我。
4: 哦，对了，刚刚侯爷说，等会儿夫人和公子要来。
1: 什么？夫人要来？
4: 嗯，
1: 这么早，来查房啊？
4: 不是这儿的公子和夫人，是叶府的，您的娘亲跟弟弟。
1: 什么？
6: 姐姐，
3: 嘉诚，嘉诚，不得无礼。见过叶姨娘。
7: 歇了吗？
1: 没事儿。
7: 疼不疼啊？
1: 不疼。
7: 都是娘不好，当年没把你带在身边，那时候你才七岁，就像现在的嘉诚一般大，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瞧你瘦的。
8: 印象里原主好像一直挂念他妈，可惜他死前都没能见上你。
1: 不是，姨娘这话倒像是叶家折磨虐待姐姐了。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叶家虽说是商贾之户，可也是要脸面的。姨娘还得谨言慎行才是。
3: 叶映雪，当初是谁把我关到柴房，不给我吃食？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当年没把你带在身边，那时候你才七岁，就像现在的嘉诚一般大，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瞧你瘦的。
8: 印象里原主好像一直挂念他妈，可惜他死前都没能见上你。
1: 不是，姨娘这话倒像是叶家折磨虐待姐姐了。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叶家虽说是商贾之户，可也是要脸面的。姨娘还得谨言慎行才是。
3: 叶映雪，当初是谁把我关到柴房，不给我吃食？

0: 我与狗夺食，谨言慎行这句话呀，还是留给你自己吧。
1: 姐姐，我也是为了叶家好，而且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事，姐姐比我大，而且如今还是侯府姨娘，一定不会怪我的，对不对？
0: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心眼小得很。
1: 聂英雪，她现在背靠谢晋，还惹不起，等陈渊凯高中那一日。 都会讨回来的，你什么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叶青芷，爹爹已经放姨娘回来了，爹爹说皇上跟言官的事情，你必须搞定，
1: 必须。
0: 拿我娘亲和我弟弟为行。叶映雪，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现在的态度我很不满，你回去告诉父亲，这个事儿我不办了。
2: 但是我娘和叶家成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绝对不会放过伤害他们的人。如烨，送客。燕儿小姐，请吧。
1: 叶青芷，你别得意太早，我不收拾你，总会有人收拾。
0: 青芷，我知道你现在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但这样岂不是跟叶家撕破了脸，大家和和气气的，不好吗？娘。
2: 当初就是你太心软，当初你陪我父亲从商贩小摊到现在富甲一方的商户，说不是你太心软，那故事能撺掇着我爹把你送回江南老家，还贬为妾室吗？跟他们和气啊，只会让他们欺负我。哎，青芷真是长大了，家成可要学着姐姐点，别每天跟着外边的公子哥瞎玩。
3: 知道了，娘亲。
0: 姨娘。
1: 下去吧，你就是叶青芷的妹妹。是她。上一世，我嫁入这侯府，却落到一个被姚嫣嫣害死的下场。
0: 为什么叶青芷却在这侯府活得那么好？真是不甘心啊！上一世，他们都是带着前世的记忆生活的。想不想弄死叶青芷？
2: 如此直白。
0: 别装了，当日换亲，你指着陈渊凯高中状元压过叶青芷一头，却不曾想侯爷宠爱叶青芷。如今倒反过来。
2: 你能不恨？你怎么知道？我爹可是四品侍郎，我姐姐可是皇帝的丽妃，想知道点内宅心秘，还不简单？
0: 姚嫣嫣为人狠毒，跟她联手弄死叶青芷，胜算倒是大点。你想怎么做？
2: 下了。
0: 你为什么不去做？偏偏让我去做。
2: 哼，我可没说让你去做。叶青芷对你和我的防备心极重。
0: 你我都不行，那谁去？自然是让叶青芷的弟弟去做。你说说，自己最亲的人递来的毒药，是不是杀人又诛心呀？来，
1: 果然还是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啊！哎呀，这是给你姐姐吃的，
4: 这么小，
0: 没事，
4: 收买了，
0: 吃吧。
1: 这府里最不缺的呀，就是蜜饯跟糕点。嗯，
5: 姐姐叫你吃，你便吃吧，在外边可不许这样啊。
1: 谢谢姐姐，今天我要出去玩。
0: 去吧，但只准在烟柳院玩。要是遇到一些身份尊贵的人，记得行礼。
1: 好。
0: 这孩子，
1: 如烨，你跟着点。
0: 好。
1: 小少爷。
0: 小姐不是叮嘱过你不要往后花园里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2: 如烨，
5: 你是下任我是主子，我要去那里跟着就是，哪来这么多废话？而且我姐现在备受侯爷宠爱，我看谁敢惹我！
2: 可是，
0: 哎呀，
1: 有什么事我担着吧。
0: 姚姨娘，这是我家姨娘的弟弟，年纪小，莽撞无知，还望姨娘莫怪罪。
5: 切，
2: 莽撞无知。 我看是你们叶家管教无方，既然如此，我便替你们叶家好好管教管教他。
5: 你敢打我？

0: 打的可不止这一巴掌。妖姨娘，
1: 更有劲没地方撒了。
0: 你不过就是个姨娘而已，还是个不受宠的。我们叶家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2: 二姐，
0: 你们叶家人可真把这侯府当成自己家，一个二个都敢跟我叫嚣。侯府是侯府，叶家人可不敢。但是我姐姐前几日才救了侯爷，今日之事要是争论起来，你说侯爷会罚谁啊？
3: 你等着瞧。
2: 哼，气死我了，他居然敢打我。我姐姐可是侯爷备受宠爱的人，待会儿我定叫姐姐来收拾他。
0: 收拾谁？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0: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姐姐，你一定要替我报仇。
0: 还以为这个弟弟很乖，没想到是个捣蛋鬼。今日不给点教训，事后惹了夫人跟侯爷，连我都不好。
5: 给我跪下。你可知为什么要跪？
0: 因为你犯了错。
2: 姐，我没错。
0: 住嘴，还敢顶嘴。
5: 我来给你数一数。其一，我不让你出烟柳院，为什么要出去？
2: 我就是没见过这么大院子，想看看。
0: 你当侯府是什么好玩的地方？不小心命就丢了。还有，你要出去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2: 好，都是我的错。但是姚姨娘这么欺负我，这笔账不能不算。
0: 真是气得我肝儿疼，要不是看在你跟娘亲的面上，叫姚姨弄死算了。
5: 明明是你先出去撞了姚姨姨，
0: 你还大放厥词，她不打你打谁啊？
2: 还以为你是多好的姐姐，
1: 她不会一说之后怀恨在心。
0: 我
1: 真的没必要给她下毒。
2: 娘，你看姐姐以前说姐姐有多好，可她现在任由别人来欺负我。
1: 不明事理，
2: 姐姐处处为你考虑，你却一点都不珍惜。你现在去那边跪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起来，
1: 一顿 diss。
2: 别气着。
0: 娘，叶嘉诚怎么会变成这样？
2: 都怪为娘不好。
0: 其实，
2: 回了江南老家之后，我被族里的人逼着去庙里清修。叶嘉诚一直是族里的老人带着，都是我不好。
1: 老人说这锅我可不背。
5: 希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吧。
0: 还以为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才能离间这对姐弟，想不到叶嘉诚是这副德行。这荷塘里加了砒霜。
2: 二姐，我真的错了吗？
0: 你没有错，叶青芷就是怕姚莹莹故意刁难，所以才不敢给你出气，还打着为你好的名号，真是虚伪至极。
2: 就是，
0: 但是你还是得先跟大姐认个错。
2: 二姐，你不说我是对的吗？
0: 让你认错又不是让你心里认错，你不认错还得在这跪着。你呀，要学会心疼自己。
2: 知道了。
0: 这个本来是想给你吃的，既然你要去道歉的话就别吃了，把这整盒都拿给大姐，这样
1: 这更显得有诚意。他肯定要吃了吧，他肯定会偷吃。
2: 什么一母同胞的姐姐，还是二姐好。嘉诚知错了，
0: 看来这小屁孩还是挺懂事的。那姚莺莺呢？为人狠毒，满是算计，你惹她呀，就相当于把自己往虎口里送。我罚你啊，也是为了你好。
2: 姐，这是我专门托人买的酥糖。
0: 行，姐姐收下了。道歉送礼，多少男人都没你这觉悟，以后长大还是个撩妹高手呢。
2: 姐，你收起来干嘛？吃一点呗。
0: 小姐，该用膳了。那姐姐晚些时候再吃，走，用晚膳去。小姐，夫人
5: 和公子都上轿离开了。
3: 终于走了，招待亲戚也太累了。
1: 招待亲戚确实很累。
5: 小姐，你又饿了？
3: 我不是今天太累了吗？
5: 哎，如意，你去把我那盒酥糖拿来。嗯。啊，你也尝一块。
1: 吃了，妈呀！
5: 怎么样？没想到这叶嘉诚还挺有心的嘛。
0: 小姐，
5: 如意，如意，如意，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小姐。
5: 来人呐，叫捕医，快点叫捕医。
6: 叶姨娘，如意姑娘中的乃是砒霜，在下无法医治啊。
5: 什么？
0: 小姐，
1: 剧毒。
3: 如意是因为吃了酥糖才变成这样，有没有什么清肠催吐的办法？
6: 没有用的，毒已入骨髓。
3: 那别的办法呢？
0: 小姐，
3: 如意，如意，如意。你别吓我，如意。
5: 侯爷，叶姨娘，叶公子带到。
3: 我问你，你这酥糖是从哪来的？
7: 姐，这是什么意思？
3: 如意现在吃了你的酥糖，现在死了。
7: 不可能，我没有下毒。
3: 我问你，这酥糖从哪来的？
7: 这盒糖是二姐给我的，难道是二姐下的毒？不行，二姐这样。万一不是他，岂不是害了
8: 他？他还包庇他，他怎么这个时候这么懂事儿啊？
7: 是我托人买的，
8: 赶快说呀！
3: 不是，托谁？
7: 外面随便找个丫鬟让他买的。
3: 是
1: 哪个丫鬟？
3: 府里所有丫鬟全部都叫来。
5: 是。
1: 哎，该机灵了说不机灵啊，该懂事儿说不懂事儿。认吧，认不出来一点。
7: 都不是。
5: 难不成是其他府里的丫鬟？
9: 来人呢，把府里所有的丫鬟全部叫到燕柳院。怎么样了？
7: 都不是。
5: 怎么可能没有？
9: 那就是外人混进了侯府。叶嘉诚，你先回去，等我排查清楚再叫你过来行吗？
7: 好。
9: 你们也先下去吧。
5: 他肯定是撒谎了。
9: 是。
5: 所以侯爷是故意放他回去的，为了引出背后之人。
9: 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的。
7: 二姐，
10: 三弟，他那么慌张干什么？难道是叶青之死了？
7: 是不是你给姐姐下的毒？
5: 三弟，你胡说什么呢？
7: 刚去姐姐那儿了，说酥糖里有毒，把如意给毒死。
10: 没想到叶青之又毒过一劫。
5: 三弟，这糖真的是我从糖铺里买回来的。
7: 不是你说
1: 好，
7: 放心，我没有跟姐姐说这糖是你给我的，我怕这样说连累了你。
5: 但是你也不能告诉她这糖是我给你的。你姐姐一向跟我有仇，说她知道了这件事情，她便会将这件事栽赃到我身上，到时候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7: 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
9: 这说不说可由不得你。来人，把叶映雪给我带走。
7: 凭什么把我二姐关到牢里去？
9: 就凭她下毒害了我的女人。
7: 酥糖是二姐从糖铺里买的，毒肯定是别人下的。
5: 那你问问她能不能自证清白。
7: 二姐你快说，毒不是你下的。
5: 别人想要诬陷我，便不会给我自证清白的机会。你看她都无法自证，这毒不是她下的，还能有谁？
3: 带走。

0: 谁敢动二姐？我敢这拼命！你是在拿你的命来威胁这么深厚的情谊啊？
1: 你的命算个屁呀！
0: 眼睛直，我可是你义母同胞的爹爹，你也知道你是我义母同胞的弟弟。
1: 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0: 你别忘了，这苏腾是你拿来的，就是你，差一点毒死你义母同胞的姐姐，到头来没有一丝悔改，反而讨无收拾。可你没死不是吗？死的只不过是个奴婢。
1: 不亏，奴婢。我告诉你，如懿在我心里比你金贵，比你重要。你打我，
0: 嘉诚，父亲娘，你看看他，他居然为了一个奴婢来打我，还要把二姐抓到牢里去。到现在您还不知错，
1: 这妈妈分得清青红皂白。
0: 青芷是娘不好，娘求您放他一马。我会带着嘉诚前往佛寺苦修，直到他真心悔过的那一日。
2: 今日我可以放过他，从今往后，我没有他这个弟弟。
0: 嘉诚会谢过你姐姐。
2: 不必，
3: 玄叔，未尽人之一敬。
4: 侯爷，叶姨娘映雪下毒的事情，是不是有误会呀？
2: 我和侯爷可是亲耳听到的，他叶映雪把糖喝给了叶嘉诚。我让他自证清白，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实在是想不出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5: 可是我也说了，别人想要诬陷我，便不会给我自证清白的机会。
6: 那你能怪谁啊？还不是因为你。
0: 依我看，就是你诬陷了映雪，你和映雪抢走袁凯，所以要弄死映雪。
2: 侯爷，我实在是不想听他们扯皮了，找人把他们带下去吧。
6: 怎么走？
0: 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谁都不准带映雪走。
6: 你敢拦我？
0: 你好歹是锦衣卫指挥使，连这么点小案子办不明白吗？白白让自家姨娘妹妹受了冤枉。我看你呀，早点辞去锦衣卫指挥使的身份吧。
7: 你给我闭嘴！
0: 闭嘴！闭什么嘴啊？去闭！
6: 本侯就算是断了冤又如何？要不是你叶家是叶清芷的娘家，就凭你今日的言论，我能斩了你们叶家满门。我们走。
8: 来人，
9: 好大气！
0: 哎，老爷，你就这样让他们带走映雪啊？
7: 还不是你管教不严，你还敢顶撞侯爷？且不说皇上和官言的事情，现在叶家还不一定能保得住。要不你自己给下堂，要不就等我休了你。
8: 嘉诚，念及过我。
2: 老爷是想让我去清芷那儿打听情况，对吗？可是如今嘉诚也犯了错，只怕清芷连我也记恨上了。
8: 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
0: 当年你为了故事贬我为妾，赶去江南老家，让我们母女分别多年。他对我能有多少感情？刚刚他对嘉诚网开一面，一时尽了母女之情，你觉得他还肯嫁我吗？
7: 你们
9: 是的，
7: 你们一狠都不让我省心，废物，都是废物。
9: 就是我最说。放孔明灯吗？粉色的孔明灯。

0: 你为什么不选择直接杀了叶逸轩？
1: 死可太简单了，叶逸轩他恨我得了侯爷的宠爱，有权有势的，那既然如此，便让他一无所有，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面待着，岂不是更折磨他？
2: 侯爷，叶逸轩的娘进了地牢了。
1: 侯爷，这……
0: 你或许还有一种顾虑，那就是他背后肯定有人。
1: 哪有，明明侯爷想得更周到。
3: 叶九子，你不能好死了。
4: 叶雪，叶雪，
1: 娘，
4: 你救我，你再等娘些时日。娘，你去找姚爷爷，姚爷娘。

0: 做什么？你跟他说，他若不保我，我便把他给我苏唐的事情抖了出去。
1: 是姚嫣嫣让你下的毒。既然这样，我们直接去找叶青芷说清楚。
0: 不行，若是告诉叶青芷，他一定会将我和姚嫣嫣一同除掉。你若找姚嫣嫣，或许还能保住我。
2: 看来这背后之人是侯府。
3: 那你觉得会是谁？
2: 姚嫣嫣。
4: 好聪明、啊、
2: 我也该不会要偏袒姚嫣嫣吧。
3: 我向来偏袒的只有你。
2: 侯爷真好。
0: 嬷嬷怎么样，叶雨雪有没有说苏唐是我给的？
1: 没有，但是我刚刚在门口碰见叶雨雪的娘了，她想让姨娘你捞叶雨雪出狱。
0: 什么？
1: 我已经打发走了。
0: 还是得永绝后患。嬷嬷，杀了他们，叶映雪和他娘都得死。
4: 这么狠呢、啊？
0: 你是？
5: 叶小姐，您娘托我给您送的吃食。
4: 这天天就这个吃啊。太危险了，真的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5: 还有你娘说了，姚姨娘那边您请放心，没多久就可以出来了。
0: 当真？
5: 哎，当然啊。
4: 哎呀，吃吧，这属于什么恶人自有恶人收，看看他有没有主角光环，他吃不吃？没吃。
0: 叶青芷，
2: 叫什么？自己看看。来人，
4: 正好来，
2: 把尸首抬上
4: 了。一吃嘎了。
0: 娘，
4: 呀，
0: 娘，哦，娘，你这是怎么了，娘？是谁害了你？娘，
2: 是你自己害死他的。
0: 是你害死了他。
2: 我为何要杀了你和你娘？这分明就是杀人灭口。
0: 娘，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不该让你去找姚依依，我不该让你去找姚依依的娘。
2: 你确定你现在还要保你背后之人吗？
0: 叶青芷，我可以帮你指认姚嫣嫣，但你必须得答应我两个条件。一，姚嫣嫣必须死。二，你得保我。

0: 如今丽萍怀着孕还正得盛宠，就算她叶映雪答应作证，姚英也死不了。
1: 我记得除了皇后以外，其他的妃子好像并没有什么子嗣。
0: 所以呢？
1: 你的那股聪明劲儿哪去了？
0: 我知道了，所以别的嫔妃没有子嗣，都是皇后做的，我就只需要等皇后动手，等丽嫔流产。嗯、
2: 听说这些日子，叶青芷都郁郁寡欢的。
3: 是，
2: 死了个丫鬟也好，能让叶青芷不顺心。
3: 你要保重身体。
2: 真是晦气，一出门就碰到他。听说你丫鬟死了，我说你那丫鬟平日里跟主子一样风流下流不检点，以前就听说她经常私会事务，死了真好。
3: 哇，小依依，你给我站好了。
4: 打好。
3: 你若再敢编排我身边的人，你会是对我身边的人动手，那我就揍死你，听到了没？
4: 这种事就不能忍。
3: 叶静止，你敢打我，我要故意治你的罪。
2: 好啊，你有本事就去告诉侯爷，我在这儿等着。
3: 你说说你怎么这么冲动，打那姚莺莺干什么？她若是告到宫里去，就算侯爷宠你也免不了责罚。
2: 我实在是忍不了她那副嘴脸。
0: 也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除掉姚莺莺。
1: 怎么受委屈了？
0: 可不是嘛，侯爷是不是来给我撑腰的？
1: 可我怎么听说是你动手打了姚莺莺？
0: 怎么，侯爷难不成要给姚莺莺做主？
1: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0: 侯爷，我也没有什么宝贵东西给侯爷，倒不如把自己给侯爷。
1: 求之不得。你为什么要打姚莺莺？
0: 他骂我，还骂如意。侯爷，你平日待我那么好，我就是受不了这个委屈。虽然我知道侯爷会替我撑腰，但是我就是想扇他这几个耳光。侯爷，我这算不算恃宠而骄？
1: 算，但是我乐意。
0: 姚莺莺是不是今日一早就去找侯爷了？
1: 嗯，而且我还得了一个消息，皇后已经动手，丽嫔的孩子怕是要完了。
0: 真的？
1: 嗯，
0: 我看这个姚莺莺还能蹦跶多久。
5: 姨娘，刚刚夫人那边派人来传你过去问话。
0: 知道了。应该是他去找夫人告状。奇怪呀，他为什么没来找你啊？
1: 我是瞒着府里的人回来的，他还以为我没回来，以为我在外面办事情。
0: 到时候我先去，你晚些时候再来。
1: 嗯，
4: 晚些时候再去救他一下子。
5: 我的脸肿的，我还怎么见人啊？
6: 叶姨娘，姚姨娘可是你打的？
0: 是我打的，只是她骂人在先，我实在是忍不住。
6: 放肆！侯府自有侯府的规矩，岂容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夫人，我有过错，我认罚，自然是不能坏了侯府的规矩。
6: 既然如此，从今日起把你禁足烟柳院一个月，好好反省思过。
0: 谨遵夫人教诲，只是我的错罚了，那姚姨娘的错呢？
6: 她骂人自然也是不对的。
0: 不是骂人，是杀人。
6: 什么？你杀人？
3: 叶青石，你胡说什么？
0: 姚莺莺在我养病期间，借我妹妹叶映雪和弟弟之手，在一盒苏糖里面下毒，想要杀死我，结果却意外毒死了我的丫鬟如意，还请夫人做主惩处他。
3: 叶青石，你说我下毒，你可有证据？
1: 想要证据还不简单？
3: 怎么可能，他不是死吗？
7: 条嫣嫣，你是不是没有想到，哦，我竟然没有背叛？
4: 他以为他死了，对。
1: 燕雪，你为何要给姚嫣嫣下毒？
7: 那日我同姨娘一同来看姐姐，姚嫣嫣来找我，她让我借弟弟的手给姐姐送有毒的苏糖。
5: 胡说，他们两个是一家人，竟然可以一起害我。
1: 我之前可是听说这个叶青芷是替叶映雪嫁到侯府的，之前二人的关系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他们又怎么会合起伙来一起对付你呢？这就是你所看的王嬷嬷吗？
8: 就是他，就是他。
5: 侯爷，
1: 王嬷嬷，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敢在我的牢里下毒杀人。说吧，是谁指使你下毒杀人，又为何杀人？
5: 奴才冤枉啊！
1: 看来你是没有尝过锦衣卫的刑具。金宝，带王嬷嬷去试试。
5: 我这都是姚姨娘，姚姨娘害怕下毒之事暴露，所以就让我去处理顾氏和叶映雪。侯爷，
1: 所以说顾氏也是你杀的。
5: 奴才，你敢污蔑我？

0: 说的都是假的，他一定是假借我的名义去害人，反过来污蔑我的。
1: 侯爷，奴才所说句句属实，还请侯爷饶命啊。
2: 姚云英，自打你入了我的侯府以来，就仗着你爹和丽萍来给你撑腰，行事毫无忌惮。你自己想想，你害死了多少人，现如今还不知悔改。来人呢，将姚英英和王嬷嬷一同杖责三十，关入禁人，好好思过。
3: 是，是。
1: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
0: 饶我，侯爷，我真心恨你，你为什么要弄个叶青去对付我？为什么？为什么？
4: 三十大板之后，姚英英也只剩半条命，再关入禁狱，那如同冷宫般的院子，也相当于是个死人。原主，还有如意，我替你们报仇了。
0: 我姐姐怎么说？
1: 宫里传来消息，说丽嫔流产，如今人也怕是不行了。
0: 什么？那赶快赶快绣书一封给爹爹。
1: 老爷眼下正忙着丽嫔的事，只怕是顾及不到这边呢。
0: 都是你，当初你要是把罪责全赖在自己身上，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都怪你。
5: 明明是你自食恶果，却将这罪责都怪在别人身上。
0: 来看我笑话，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5: 我满意啊，我当然满意。
0: 叶青芷啊，就算你现在得了侯爷宠爱又如何，迟早有一天你也会被抛弃，到时候你比我还惨。
5: 放心吧，不可能有这一天的。我就算不得宠了，我就安安心心的找个小院子待着，不惹事，时不时给夫人送点礼，保平安就是了。
0: 我不信你不会恨，你不会恨别人抢了侯爷的宠爱。
5: 我为什么要恨？别人能讨到侯爷的喜欢，那是别人有能力。我若是想争，便想办法如何讨人喜欢就是了，可不会像你处处就知道害人，最后惹得侯爷厌烦，还得亲自下手处理。
0: 是啊，是侯爷带的证人，也是侯爷亲自处罚了我。
5: 不止如此，你猜为何你求助于丽嫔的时候，丽嫔恰好流产呀？
0: 也是侯爷。
5: 是啊，是侯爷告诉我，他说除了皇后，这整个后宫不可能再有一次诞生。也是侯爷告诉我，让我等
6: 有一点点，
5: 等到丽嫔流产再一手将你处理，让你永远翻不了身。
6: 被打入冷宫的那一段啊，有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往想往那儿演？
0: 爹，姐姐，我错了，我不该爱上侯爷，我不该为了嫁入侯府甘心做妾。我错了。如今死到没有尊严的国政，倒不如死了。
6: 哦，真的很像那一段。
2: 能，你又说了。
7: 我再去找师父教我，总有一天我会赢下爹爹。
8: 这孩子从小就不服输，你看着点小少爷。
0: 是，
2: 这样也好，知上进。
9: 侯爷、夫人，姚姨娘自杀了。
8: 侯爷，姚府和丽嫔那边怎么交代？
2: 依我一时的说就好。
9: 是。
8: 没想到姚姨娘居然是个这么狠毒的人。
2: 以后这后宅之事就要多烦你费心了，若是有实在管不过来的地方，可以叫叶青芷来帮你。毕竟她出生于商贾之家，懂些经营之道，况且人也很聪明。
8: 这后宅之事我一个人确实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说是叶姨娘肯帮忙，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9: 侯爷。
8: 侯爷有事就先去忙吧。
9: 夫人，侯爷竟然想让叶姨娘处理侯府内务，该不会是动了平妻之心吧？
8: 他表明过，他只想安心做妾。你派人去盯着点叶青芷，他若有此心，就留不得了。

0: 侯爷，说
1: 这情绪
0: 查到了，
1: 有点太
0: 案情跟太子有关，夫人的娘家张家是太子姨党的。
2: 张静怡。

0: 阿弥陀佛。
1: 母亲，
2: 姐，我错了。
1: 你别叫我姐，这声姐我可担不起。
2: 我错在相信别人，不信自己的姐姐；错在是非不分，帮着别人害姐姐。
3: 说的对，
2: 姐，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
1: 你想怎么跪怎么跪。
4: 青石啊，
1: 娘，你是想劝我原谅弟弟？
4: 不，原不原谅是你的事，我不强迫。但他是我的儿，我得教导他，对他负责。
5: 想不到这母亲长得还蛮有道理，读到你老家。
4: 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3: 是一个好妈妈。
1: 什么事？
4: 你知道素王吗？民间传闻，素王骁勇善战，神鬼莫怕，是我们大赵的战神。
1: 娘，你提他做什么？
4: 他赠我玉佩，说想娶我为妻。他是王爷，若是强娶，我根本没有办法抗衡，所以想让你出出主意，眼下我该如何做。
1: 娘，你跟父亲和离吧。
4: 所以你要娘从了？
1: 娘，你也说了，苏王他是王爷，咱们没办法抗衡，那倒不如躺平了，不就是换个老板打工吗？况且你去王爷那儿做个良妾，比起在商贾之家当夫人，那也算是升职了，何乐而不为呢？
4: 虽然娘没懂你的意思，但我知道我只能嫁给他，嫁给他也许还能给你和嘉诚某些好处。
1: 行吧。
3: 哎，我怎么没懂啊？
6: 姨娘不坐轿子，一路从寺庙走回来做什么？
1: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当然得散散步，是最好的。
7: 晓得这般做，少不了你的好处。
1: 姨娘，那不是夫人身边的周管家，还有姚爷爷身边的王嬷嬷。
4: 是啊，他们怎么累？
7: 行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走，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个时候不应该在静园吗？
8: 我表现好，夫人格外开恩，就放我出来了。
1: 表现好？表现什么？
8: 我
1: 看你根本就说不出来吧。说，你是不是跟夫人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8: 我没有。
1: 没有？这里面住的应该是你一家老小。
8: 姨娘饶命！我说，姨娘饶命！我说，我都说，我是夫人安排在姚姨娘身边的。
1: 什么？
8: 姚姨娘一开始是想嫁来做嫔亲，后来侯爷不同意，才做了亲。可是夫人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姚姨娘刚进门的时候，就把我安排在她身边。
1: 那你都帮着夫人做了什么？
8: 姨娘，你和姚姨娘进门，那就是前后脚的功夫。夫人就让我故意撺掇姚姨娘去去害你，好除掉姚姨娘。
1: 所以我
3: 原来最后指使的都是夫人。哎，
8: 她就是个商贾之女，若不是侯爷的青睐，才不会入府为贵妾。
1: 就是，她凭什么为贵妾？凭什么？
3: 所以你看看周围的人真的很
8: 重要。后来夫人知道你实力比姚姨娘强，而且又忠于夫人，所以就放任你俩斗。
1: 那我问你，
3: 天天在这挑拨离间的，肯定会离间到两个人的
1: 关系。和夫人有没有关系？那你还帮着夫人做了什么？
8: 姚姨娘要害你的时候，夫人知道她敌不过你，所以就故意放任她，甚至还添了把火，把有毒的苏糖给了我。
3: 原来是他给的呀。
1: 都是张庆给的，我自以为好汉当气，向他投诚，他就可以放我。既然你不让我好汉当气，那我就夺了你的主母之位。
7: 夫人，府外都在传，肃王要纳一位穆淑妃，这位穆淑妃就是叶青芷的娘亲。我想若是这样，叶姨娘便多了肃王当后台，身份也上了一层。
4: 宠爱有了，身份有了，就差子嗣了。
7: 是啊，一旦他生出僭越之心，取代夫人易如反掌。
4: 找个机会除掉他。
7: 是。
8: 夫人，您父亲派人过来了，
6: 让他进来，你们两个到门口守着去。
8: 是。
4: 夫人，
6: 说吧，父亲又有什么事？
4: 本月之内筹集30000两。
6: 30000两？他们真当我是土金兽吗？回去告诉父亲，我没有。
4: 小姐莫不是忘了老爷的嘱托？当初夫人可是怀着孕。
6: 你住嘴！告诉他们，半个月之内我会筹集30000。
4: 啊？侯府今日可有什么动静？
6: 没有。
4: 若侯府有什么动向，定有第一时间告诉老爷。
6: 知道了。
7: 侯爷。
4: 侯爷，今日怎么来了呀？
0: 我来这儿，夫人难道不开心吗？
4: 侯爷说笑了，
3: 来得好快。
4: 侯爷来这儿，妾身自然是开心的。
0: 这位是？
4: 这是父亲派来的人，说是最近母亲生病。
0: 不如这样，那你就从我的府里这些银子带回家，以表我的心意。
4: 侯爷挂念，母亲一定高兴。但是最近侯府的事情繁多，我就不回去了。母亲那边肯定是能谅解的。张嬷嬷，麻烦了。
9: 那老奴这就回去向老爷复命了。
8: 侯爷，夫人，不好了，老夫人忽然病重。
0: 你说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一直都在养着病吗？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7: 回侯爷，老夫人这病啊，一直是靠汤药吊着，时而好时而坏，那也是正常情况。好好养着即可。
9: 孩子，人各有命，祖母的命数要到此了，让他们都下去吧，我有话祝福你。
0: 你们都先下去吧。祖母，你说
9: 接下来的话你听好了。其实你不是我的亲孙啊，你乃当朝皇帝之子。
3: 如此炸裂，他不会还当皇帝了。后来
0: 这边
4: 老夫人会好起来的。
0: 我知道，只是还需要药物吊着，还能吊一个多月。青芷，你知道吗？其实我并不是我父亲的儿子，而是当朝皇帝之子。
3: 瞒不了一点事儿。
1: 你是流落在外的王爷？
6: 说真是这样，按照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先进最后不会扳倒太子当上皇帝吧？我是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3: 你看我刚才也这样想的。
0: 按照道理来说，
3: 现代人的视角应该就是
0: 应该是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皇帝还能不能热。
1: 也是，我听闻

0: 当今圣上并不喜欢太子，可奈何子嗣单薄，没有其他人选。若侯爷当上了王爷，那如今的太子会不会把你给……
1: 你当我在朝堂这些年白混呢？啊？
0: 你有他的把柄，
1: 知道了太多，小心被灭口。
2: 哼，那要是我被灭口了，王爷也得被灭口。
0: 王爷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0: 哼，你就告诉我嘛，我想听。
3: 这可关系到我能不能活下来的八卦呀。
1: 我查到太子在屯养私兵。
0: 太子要造反？这么劲爆吗？那要是侯爷当上了王爷，就单凭这一条就能直接扳倒太子，直接坐稳太子之位了。
1: 只是现在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啊。师王，你这么聪明，要不然帮我出谋划策一下。嗯，
0: 我哪里聪明，明明就……
1: 你还装。
0: 那太子不好查，不如从太子周围的党羽查起。
1: 聪明，在没有查到太子屯养私兵的事情之前，今日之事不得再对旁人提起。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侯爷连这种心意都跟我说了，说明他真将我放在心上，连心都拿捏住了，后院之中直接可以横着走了。
1: 哦，对了，我刚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还查到这个张家跟太子关系密切。
0: 张家？
1: 张庆怡。
0: 夫人。
1: 很久之前我曾抓到过一个间谍情报的头子，他说在府内安排了探子。
4: 嘿，妈，我还要杀了他，不过是昏庸无能的蠢货，我们要做的就是推翻他，怎么样，害怕吗？
1: 你们这是要造反？
4: 是啊，再跟你说，我们也在你府里安插了暗探，小心点。
5: 都没有问，直接都说出来了。
1: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是你，还暗暗地试探过你。
0: 啊，竟然是试探。
1: 放心，以后不会了。
0: 那好吧，那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就原谅你了。
1: 这个张静怡除了搜集侯府之内的消息以外，还贪污侯府的钱财，暗暗地送回了张家。
0: 还贪污？
3: 张静怡吃里扒外，这罪可不小啊！看来不用我动用多大力气，你就得倒台喽。
0: 那侯爷，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刚好还有一件事情想你来帮忙。
0: 什么？
1: 假扮成张嬷嬷去试探张庆怡。
5: 假扮怎么给他假扮成啊？易容。
3: 好不容易凑齐了30000，爹那边终于可以交差。
6: 夫人，张嬷嬷来了，你们都退下吧。
7: 是。

0: 夫人，你以前都称呼我为小姐，如今怎么改称呼？
1: 完了完了，功课没做足啊！
2: 啊，
3: 有了，
2: 这样称呼更合规矩。
3: 变的易容了。
2: 行了，回去复命吧。
3: 夫人，
2: 刚刚得到新的消息，
3: 平阳侯谢晋可能是圣上遗落的孩子。
2: 你说什么？这个消息准确吗？
3: 还未核实，需要夫人核实一下。若是真的，那就需要夫人亲自动手了结侯爷了。
2: 你们怎么敢说出这种话来？
3: 若谢晋真是皇子，对于太子那就是个威胁。即便如此，说是侯爷不争呢？
2: 不争。
3: 夫人可敢保证，
2: 若谢晋真是皇子，张家必然覆灭，这样的隐患不可留。
3: 这是爹爹的意思。
2: 自然。
3: 那爹爹。

0: 值。
1: 这个技能是有点太牛了。
0: 所以这是个局，
2: 是局，是我们专门为你设的局。
0: 所以，侯爷真的是皇子。
2: 是。
3: 张静怡，你我之间的感情虽然并不深刻，但你既是我的夫人，我也一直敬你。想不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
0: 我也是被逼的。
3: 张家拿了你什么把柄，让你选择杀了我？
0: 我
4: 不行，万万不得已，关于替嫁这件事情不能说，否则事情就真的没有回转的余地。
0: 我是张家的女儿，父亲用他自己为行，我岂能不动手？侯爷，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将功折过。
3: 好啊，那我便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去张家，把张家给太子钱款的账本偷出来。
0: 好，
3: 金宝，待会儿张静怡要是一来，你便去张家，告诉张家，我已经掌握了太子童养私兵的证据，而张家跟太子之间往来的账本也在我的手里。张家想独善其身，明日便同我一起面见圣上。
5: 是。
6: 侯爷，你是什么时候掌握张家童养私兵的证据的？
3: 没有。
6: 没有？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3: 自然是空手套白狼。
6: 瞎说。你是想诈张家，只要张家承认，那就可以作为证人提供更多的证据。
3: 聪明。
0: 侯爷，你要的。侯爷，这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3: 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想过张家为何会向你索要钱财？
0: 想过，可是我爹不肯告诉我。
6: 你可知道你爹干的可是掉脑袋的大罪，他在帮太子童养私兵呢。
0: 侯爷，我真的不知情。
6: 莫非夫人是想说自己不知者无罪？你虽不知缘由，可你帮着张家监视侯府，还贪污侯府钱财，这桩桩件件哪样不是罪行？
0: 侯爷，我真的已经在将功补过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3: 功可抵过，我不罚你，你自请和离，离开侯府。
0: 我不能离开侯府，离开侯府我又回不了家，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3: 当初你就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
0: 侯爷。
5: 侯爷，张家派人求见
3: 来了。
0: 不，我不能写着何丽素，我不能写着何丽素，不然什么脸面都没有。我不要，不要，不能写，不能写。就是，
6: 我来看看你和离书写完了没有。
0: 从一开始就不该相信你，该一早就把你杀了永绝后患。
6: 你不是一开始就杀过我吗？姚莹莹入府想做嫔妻，而你不满，于是让王嬷嬷去撺掇她，推诿下属。
0: 是我想除掉的是姚茵茵，
6: 可落水的是我，
0: 死的也是我，
6: 还有那盒苏糖也是你让王嬷嬷给姚茵茵的。如意的死跟你也脱不了干系，
0: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
6: 不是局，是你自己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我不过就是替你捅出去罢了。
1: 对，这已经到最后的大对峙了。
6: 你若今日写不完这和离书，明天就等着收休书吧。

0: 没有了，所有人都走光了。
1: 娘亲，娘亲，
0: 好像
2: 所有人都
0: 是一场，
2: 还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好，
0: 是
2: 坏事干尽，
0: 留下。
3: 听说夫人不肯写和离书，已经被赶出侯府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夫人才是最狠毒的那个。
2: 什么也留不下。
4: 如今她也被赶出侯府了，这一切都可以两清了。
3: 嗯，也是。不过等今日侯爷面圣完，身份就不同了。到时候从侯爷变成王爷，等扳倒太子，还有可能变成太子。以后你就是太子妃了。
4: 嗯，我才不想当什么太子妃。要不让侯爷立你当夫人吧，你要是不乐意的话，让侯爷娶其他人就行。我就想安心当妾，到时候吃吃喝喝什么的，什么都不用愁就行。
5: 你想安心当妾，得问问我答不答应，问问父皇答不答应。
4: 侯爷，您面圣完了。
5: 父皇给我赐了名，赐名景。
4: 赵景，哎，这名字好听。那太子呢？
5: 太子被废，父皇已经认我为太子，待会圣旨就出来
3: 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能变成太子侧妃。
6: 圣旨到。
2: 好了，
7: 封太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皇天无私，唯德是辅。皇太子赵毅不听规劝，肆意妄为，致朝野侧目，民怨沸腾。朕决意废其太子之位，而今有皇子赵景，英明仁孝，堪承大统，立为皇太子，即妾室叶氏宽厚仁德，立为太子妃；秦氏妾室立为太子侧妃。钦此。
8: 吾皇万岁
9: 万万岁万万万岁！
2: 好，我们的这个后宅生存手册的上部和下部啊都看完了，然后整部剧呢我觉得也是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服化到各方面啊，我觉得都是还是挺精彩的一部短剧啊。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自己做的够好吗？他有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4: 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

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4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9连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9连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8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9连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8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

0: 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
1: 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0: 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她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李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赴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

0: 万历十四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1: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她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
0: 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三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3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4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她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她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林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余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余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余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1: 余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余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0: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余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她在光绪年间的生活： 揽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峦缀小诗。揽梦山人是于飞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他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供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飞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经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飞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飞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飞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大臣，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宜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宜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宜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宜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宜妃就是惠妃和于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于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于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又进后宫劫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飞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于飞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于飞，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于飞被封为于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于飞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于皇贵妃抚养，于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于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于飞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三件书法作品，曾见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于飞就将这珍贵的二锡顺便带出了皇宫。二锡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锡。最终，二锡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于飞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他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于飞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于飞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

0: 纪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敬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敬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六两，内务府服贸之弊可想而知。严敬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敬明的话呢？他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砚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五屉玉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1: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啊，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0: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捡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 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

0: 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000两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000两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3-4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30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6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6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敬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敬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敬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敬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敬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敬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 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敬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提起北京的紫禁城，很多人想起的不是雄伟气派的金銮宝殿，就是嫔妃们争宠夺爱的后宫。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几乎人人都对这些宫殿的名字耳熟能详。然而，在偌大的紫禁城里啊，还有很多并不起眼的地方，但他们呢，同样见证了这座皇宫里的悲欢离合。断虹桥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断虹桥究竟在哪里？它又见证了哪位皇帝的伤心往事呢？
0: 清朝道光年间的一天，紫禁城的西华门前格外肃穆。原来道光皇帝前些日子刚去圆明园小住，此时才回来。皇帝的銮驾浩浩荡荡地从西华门进入皇宫，一路向东，路过一座石桥时，道光皇帝却忽然下令停下。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停下来呢？随行的人们正疑惑不解的时候，却发现皇帝正凝视着桥上的石狮子。这座桥就是断虹桥，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是武英殿东边的一座石桥。断虹桥是紫禁城里年头最久、最神秘的一座桥。据说它曾经是元大都的御路桥，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后来明朝皇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就把这座石桥也囊括在了紫禁城里。断虹桥上的石雕华丽精美，两侧桥栏上的石狮子更是栩栩如生。可是道光皇帝又不是第一次路过这座桥，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石狮子，为什么突然间对石狮子如此关注呢？随从的人群中，有些人悄悄抬头去看那一只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却发现皇帝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东侧桥栏从南数的第四只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造型非常特别，一只前爪捂着头，另一只前爪护着肚子，面部呈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看清这只石狮子的模样之后，一些人赶忙低下头，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事实上，正如随从们所猜想的那样，道光皇帝正在想他的长子奕伟。前些日子，奕伟刚刚死去，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奕伟的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常常想起这个儿子，夜不能寐，渐渐消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这幅道光皇帝朝服像中，道光皇帝的脸颊凹陷得很厉害，看上去非常憔悴，这也许正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
1: 奕伟是道光皇帝的长子，甚至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都是道光皇帝唯一的儿子，而且深受他爷爷嘉庆皇帝的喜爱。按照常理推断，道光皇帝应该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但事实上，他对奕伟的感情却很复杂。而奕伟的死 则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呢推到了顶峰。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呢？
0: 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前名叫爱新觉罗·绵宁，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嘉庆皇帝登基以后秘密立绵宁为皇储，虽然早就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嘉庆皇帝的内心一直隐隐有着担忧，因为绵宁成婚十几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在古代，子嗣是人们最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皇宫里极为突出，它常常关系着皇位之争。如果绵宁没有儿子，这大清的江山还怎么代代往下传呢？难道要另外选择继承人吗？然而，就在嘉庆皇帝的担忧和疑虑中，奕伟出生了，这让嘉庆皇帝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不用再考虑要不要换皇储的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嘉庆皇帝非常宠爱奕伟。事实上，奕伟的母亲那拉氏只是个服侍绵宁的宫女，身份低微。身为一个宫女的儿子，奕伟原本并不会受到太多的瞩目，但他的降生却是嘉庆皇帝期盼多年的事情。于是，欣喜若狂的嘉庆不但没有嫌弃那拉氏卑微的身份，反而册封他为绵宁的侧福晋。嘉庆皇帝给了奕伟最好的照料，甚至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就封他为多罗贝勒。然而不久之后，嘉庆皇帝去世，绵宁登上了皇位，年号道光。奕伟是道光皇帝26岁时迎来的第一个儿子，也因为这个儿子的降生，道光巩固了自己皇储的地位。在普通人的想象中，道光应该会很重视这个长子，可事实恰恰相反。道光登基之后，奕伟的地位顿时一落千丈，再也不是以往那个备受关注的大阿哥了。那么道光为什么不喜欢奕伟呢？原来奕伟的生母那拉氏卑微的出身始终是道光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更何况做皇子的那些年里，道光一直表现得非常循规蹈矩，谁知最后却让一个宫女生下了自己的长子，这岂不是毁了自己多年苦心营造出来的正面形象？种种心结最终让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疏远，直到道光9年，他再次想起了自己的长子。因为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道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相继夭折，他终于又剩下奕伟这么一个儿子了。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儿子吗？怀着复杂的心情，道光皇帝终于开始关心起奕伟的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然而多年的不闻不问、无人管束，早就让奕伟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迟来的父爱让他觉得非常不自在。更何况道光皇帝对他嘘寒问暖的同时又极其严厉，渐渐的，奕伟的脾气越来越坏，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性情跋扈的人。这让生性节俭、提倡仁爱的道光伤透了脑筋。就在道光皇帝对奕伟越来越失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噩耗：奕伟身亡了。这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1: 在古代啊，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婴幼儿的成活率并不高，很多皇帝都曾经历过丧子之痛。道光皇帝自己就有不少孩子呢，早早夭折。然而奕伟却不同，他平安长大，却在23岁那年呢，意外丧生。那么他究竟因何而死呢？道光皇帝为什么会对他的死耿耿于怀呢？而这一切与断虹桥上的石狮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读书，意伟简直烦不胜烦。一天，意伟在念书的时候又走神了，他的老师见状又一次说道：阿哥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意伟恼怒之下脱口而出：要是我将来做了皇上，第一个就杀了你。师听了顿时惊慌失措，再也无心上课，赶忙一溜烟儿跑到道光皇帝面前去哭诉。听到义伟居然讲出了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道光皇帝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去传唤义伟。而此时的义伟根本不知道父皇为何传唤自己，他怎么也没想到上书房里发生的事情居然这么快就被父皇知道了。于是义伟一脸镇定地走到道光跟前，准备低头请安。看见儿子这若无其事的样子，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他抬脚就往义伟的身上踹去。道光皇帝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谁知义伟竟然痛得晕倒在地上。惊慌之下，他命人赶紧将儿子抬回他的住处，让太医好生医治。然而没过多久，噩耗传来，义伟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据说在义伟的葬礼上，道光皇帝忍不住扑倒在儿子的棺椁上失声痛哭。他既后悔自己多年里对儿子的冷漠，又悔恨自己愤怒之下将儿子踢死。就这样，义伟用自己的死亡在父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就在义伟死后不久，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义主出生，他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尽管道光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了义主，但早逝的义伟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而断虹桥上那只造型特别的石狮子唤起的正是他对义伟的思念和对往事的悔恨。石狮子一爪捂头，一爪护肚，表情非常痛苦，仿佛正是义伟被踢倒在地时的情景一样。为了避免触景伤情，道光皇帝命人用红毡将这只石狮子盖住，并且从此以后尽可能地不再从西华门出入。而断虹桥边的伤心往事如同桥下蜿蜒流淌的河水一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2集，集中资源是冒大险还是能办大事？
3: 在美国，沃尔玛一直不太受顾客待见，每次市场调查，顾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不喜欢沃尔玛的服务，我不喜欢他们的购物环境，也有说我就不喜欢他那停车场，啥呀，那是又挤又小。但是沃尔玛从来不理会这些声音，只是一直在坚持做好一点，而且是靠着这一点让顾客继续源源不断地走进沃尔玛，也让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好奇，到底他靠的是哪一点呢？那他们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一点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孙子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就是说你集中兵力在一个方向，千里之外以凌厉的攻势直取对方的将领。打仗呢就是这样，一旦你选好了方向，一旦机会出现了，你就要果断的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到这个方向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我们把孙子的这个理念放到我们现代商业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儿。金融大亨索罗斯大战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呢是赌英镑会贬值，当时公司的15亿美元押注马上就到期兑付了。负责索罗斯日常交易事务的德鲁克米勒就建议，咱把所有现金都押上。就是他这个建议已经很大胆了，但是索罗斯说，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出现一次吗？信心十足，但是你只投入很小的头寸，这个头寸就是款项的意思啊，就是你那么有信心，但是你投入这么一点，你这么做是没道理的呀。最后他们加上了杠杆，压上了100亿美元，结果是什么呢？索罗斯大赚10亿美元。德鲁克米勒后来就说，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索罗斯对我不多的几次批评，都是因为我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没有最大限度的去抓住机会，扩大胜利的果实。据说在索罗斯的公司，德鲁克米勒和索罗斯的分工，他们俩是这样的，德鲁克米勒负责发现机会，索罗斯负责下注。2010年，巴菲特给股东写的信里面也说，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的时候请用水桶接，而不是用顶针。拿破仑也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那一方。你细琢磨这话很有意思，就是胜利未必属于兵力最多的那一方，胜利属于能够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起最大兵力的那一方。所以集中兵力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认为是战争最关键的法则之一。以少打多，那这仗咱怎么打呢？毛泽东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少部分的兵力伪装主力，去吸引对方部队分散他们的力量，然后集中自己手上的优势兵力，一次就打对方的一个师，甚至就打一个旅，来保证自己在每一仗当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打完了就迅速转移，找机会再打下一仗。
2: 当弱者在全局上不可能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关键的局部上形成绝对的优势，把自己在全局上的劣势转变成关键局部的优势，所谓的力出一孔。选对一个方向，把其他所有的点都收敛，然后一场

0: 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是这样的孤注一掷是不是太冒险了呢？
1: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联盟。就算是以色列，他动员全国的预备部队，能召集的人力、坦克和飞机的这个数量，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联合部队。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下决心先发制人。但是这么大的阿盟，以色列他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以色列首先把打击的目标聚焦在了埃及身上，因为埃及是阿盟的领袖。接下来以色列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埃及空军是对以色列本土最大的威胁，那对制空权的争夺会是对埃及作战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们又把打击的目标进一步聚焦到了消灭埃及的空军上。但是埃及的空军战机的数量是比以色列多了上百架的，所以呢，以色列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集中手上的战机对埃及空军发动突袭，本土几乎是没留下几架飞机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本土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一旦行动出现了差错，以色列在埃及的空中打击之下会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以色列人看来，如果我这个行动成功了，就可以一举奠定胜局，所以这样的风险是值得冒的。为了保证突袭的成功，以色列做了精心的安排，比如发起突袭的时间定在早上8点，因为这个点儿是埃及空军飞行员吃早饭的时间。另外，战机要保证同时发起攻击，就这么一来就可以让所有的埃及空军基地在同一时间受到攻击，相互之间也没有办法发出预警了。于是8点，以色列空军发起了突袭，埃及各个空军基地顿时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很短的时间，埃及1/4的战机和1/3的飞行员都被消灭了。2个半小时之后，埃及空军作战部长在作战日志当中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埃及空军不复存在。所以你看，以色列在这场战役当中，他取胜的核心就是把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样呢一下子就打开局面了。这就是孙子说的并立，哪怕我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都形成优势，但是请记住，必须在关键的局部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0: 集中兵力是一条基本的取胜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集中兵力又都是最容易被违背的一条原则，为什么呢？
1: 巴巴罗萨计划是二战时期希特勒入侵苏联作战计划的代号。入侵苏联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野心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呢，希特勒和军方的目标不一致。按照陆军总部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的设想，德军对苏作战的目标，首先呢，应该是摧毁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那要摧毁苏联红军，就要以莫斯科为主要打击目标。那希特勒呢，他并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他更关注政治和经济目标，觉得呢，应该占领列宁格勒，因为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摇篮。另外还有一个目标，应该是占领苏联南部的主要粮食产地、主要工业基地，还有主要石油产地，这样呢就可以让苏联的战争经济陷入瘫痪，同时呢也可以给德国争取到最宝贵的这个战争资源。那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呢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把3个目标都纳入作战计划当中。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就是组建3个集团军群，说白了就是3个目标的大杂烩。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同时去追3个目标，除非在每个方向上德军对苏军都有绝对的优势，否则肯定会有目标是没法实现的，甚至可能1个目标也实现不了。德军对苏联的入侵是1941年的6月22号发起的，因为苏联完全没有准备，德军长驱直入，3个集团军群进展都很顺利。一看这个局面呢，希特勒就有点得意了，就迫不及待地调动中央集团军群所辖的2个装甲集团军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了。那他这么一调动，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央集团军群只能是靠步兵部队在这守着重要的区域了，把自己最精锐的两

0: 两个装甲集团军都交给北方和南方这两个集团军群了，本来就已经是大杂烩了，本来就够分散了这个兵力，那这么一整呢就更分散了。可是前线的将领不得不遵从人家元首的指令啊，于是乎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就这么被分散了，用于完成三个完全不相关的目标。那最后呢，因为兵力不足，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这两个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那陆军总部原定的攻占莫斯科还有摧毁红军主力的这个目标也都落空了。所以战略上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要知道自己先要什么后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在战略上，不管是组织还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主要战略目标呢只能有一个。当然你说我可不止一个目标，我有好几个呢，没问题啊，你实现完了你这个目标，你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关键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你得知道自己这个阶段要的是什么。因为不管战场还是商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想保住一切的人就什么也都保不住了，必须学会放弃才能做到集中。就像我们总说的舍得舍得，对吧，都知道有舍才有得。那以舍为得是学会战略性思考走向战略成熟的关键一步。战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放弃的艺术，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知道不做哪些事情，以舍为得。
1: 集中兵力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最关键的资源投入到主要的方向上以后，其他的方向要是因为力量薄弱而遭受了损失，那怎么办呢？将军和企业家们之所以不敢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往往就是出于这样的担心。那么怎么破解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过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他说，战争中次要方向的暂时损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暂时的局部损失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这种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主要方向的胜利来弥补。那当然在我们现实的决策当中，这种放弃它带来的损失和风险经常也会给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损失和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一般情况也会动摇领导者的决心，这个时候那考验的就是领导者的定力了。安庆会战是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一场决战。在安庆会战过程当中，曾国藩先后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以及湘军内部的巨大压力，都要求他撤安庆之围，改就苏州、杭州或者是武汉。可是曾国藩坚决不撤，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及关系天下之安危。所以即便是太平军已经兵临武汉城下了，湘军的后方基地也不稳了，自己的祁门大营也受到威胁了，就各种巨大压力一块儿都冲过来的时候，湘军还是咬牙不撤安庆之围。那最终安庆会战湘军大胜。商业竞争当中也是这样的，没有一家企业能满足顾客的所有需求，那企业能做的就只能是更好的满足特定顾客的特定需求。今天节目一开篇我们提到了美国沃尔玛，顾客呢不太待见他，每次市场调查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诟病沃尔玛，要么什么购物环境不好啊，要么服务不好啊，还有说停车场这停着怪闹心的，那么挤。但是有一样他们很喜欢，就是沃尔玛的价格。沃尔玛的成功就在于它能让顾客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沃尔玛总能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各种商品。 所以只要沃尔玛可以持续做到这一点，顾客就会持续的走进沃尔玛，而那些什么环境啊、服务啊、停车场啊都已经不重要了。那在全球市场上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斯爱普。那斯爱普呢是世界最著名的商业软件公司之一，它在竞争战略上最成功的就是只和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合作开发管理软件，放弃去满足数量更多

0: 市场容量更大的那些中小企业，就一句话，只专注那些最赚钱行业当中最领先的企业。
1: 在战争中，一个计划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手的配合。所以孙子说，我专而敌分，光自己集中力量还不够，还要设法将对手的兵力分散。如何才能分散对手的力量呢？
0: 平常我们用的日用品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司，也是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宝洁，一个是联合利华。双方呢是不断的通过推出新产品来占领新市场，也是试图取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一段时间，在争夺一个新产品市场的对抗当中，联合利华拥有的推广资源要比宝洁少太多了。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首先在这个新产品市场的所有区域市场上大造声势，就做出一副我要发起全线进攻的姿态了啊！我有的是实力。果然，宝洁的资源力量被联合利华吸引了，觉得人家这么大造声势，那肯定是背后有支持啊，人家肯定是有这个实力才敢造这样的声势啊。所以呢，吸引过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全面阻击的对策，把自己的资源平均的分散到了各个区域市场里。那联合利华在吸引宝洁把资源全部铺开之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假动作，就是把自己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几个战略性的区域市场，而且呢很快就在这几个区域市场上面形成了压倒式的优势啊！针对宝洁，他们也迅速地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那等到宝洁辛辛苦苦把其他区域市场培育成熟之后呢，联合利华在关键市场上也已经赚够利润了，水到渠成，又借宝洁的力量把产品打入了这些市场。虽然宝洁拥有更多的资源，但因为被迫平分了兵力，那在新产品市场上，从销售到品牌都始终没有办法超越联合利华。另外，在军事上让对手兵力分散，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运用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拉长对手的战线，摊薄对手的力量。在竞争当中，竞争者同样可以通过诱敌深入这样的手段，故意减少，甚至啊是放弃自己一个市场的资源投入，那这样就吸引对手填补这个市场，就能分散对手的兵力。那这个时候呢，对手就已经被削弱了，他的资源呢就已经没法对付你了，你就可以冲着自己的那个目标市场发起充分的行动了。那一旦对手的资源在目标市场上不再占据优势，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资源，迅速发起行动，抢占自己想要的市场。比克，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BIC 和吉列这两家企业呢，长期在打火机市场还有刮胡刀市场进行的这种激烈的竞争。比克在打火机市场上是有强势地位的，那吉列的刮胡刀产品也是因为遭受比克的猛烈攻击，所以利润也下滑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吉列主动从打火机市场撤出来，这样呢就给比克提供了一个市场真空。比克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给挤得走了，我必须占据这个市场。于是就迅速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打火机市场，但由此也就减少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的资源。吉列这个时候呢，看准时机，就集中所有的资源到刮胡刀市场，两年的时间就在刮胡刀市场上取得了50%的占有率，而且这个利润一拿到，人家马上就开发了一系列的新刮胡刀产品，最终奠定了自己在刮胡刀市场上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
1: 竞争者必须将对抗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塑造对手而不被对手塑造，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而这个主动权并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怎样才能做掌握节奏的那个人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

0: 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5: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4: 通用语言？
5: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4: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5: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4: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5: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

0: 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6: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3集，被对手压着打，孙子兵法教你如何打开局面。
7: 广西有一家地方性的啤酒品牌叫黎泉啤酒，那曾经呢，青岛啤酒想打入广西市场，所以专门收购了黎泉啤酒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而且还计划了一场青啤百年的营销活动。面对青岛啤酒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人家历史悠久又是全国性的品牌啊、黎泉啤酒当时只用了5个字就进行了反击，而且就用这5个字牢牢守住了自己的市场。那黎泉啤酒它到底是怎么做到从被动变成主动的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怎么样去左右你的敌人，掌控对抗的局面。孙子兵法在谈到用兵的时候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用兵的高手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对手而不要被对手控制，要摆布对手而不被对手摆布。毛泽东打仗就很重视主动权，他把主动权称作是军队的自由行动权。他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儿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的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那这也就有了我们节目之前提到的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其实竞争也是这样，有一条法则就是不要在你对手具有优势的领域以他具有优势的打法跟他对抗。电影《毛泽东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也是很生动地诠释了这条法则。电影里是这么表现的，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特使米高扬来中国见毛泽东，那毛泽东是特意请米高扬吃饭。咱都知道苏联人能喝酒而且也好喝酒，所以吃饭的时候米高扬端起一碗酒就来敬毛泽东，周恩来一看就赶紧替毛泽东解了围。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镜头，毛泽东没再说酒的事儿，而是说了一句上辣椒，请米高扬吃辣椒，结果米高扬吃的是鼻涕眼泪直流，而毛泽东这边呢是吃的津津有味。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当我在这个领域注定没有优势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你拉到我具有优势的领域，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这就是主动权。
6: 反过来说，有时候对手也会故意诱惑你、干扰你、挑逗你，甚至激怒你，让你沉不住气，让你不自觉就失去理智，入他的套。 这个时候可不能上当，一定要清醒，要有定力，不要被对手打乱了节奏。那么如果一直被对手压着打，要怎么打开局面呢？
7: 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一直被对手压着打，那就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主动权已经不在咱自己手里了。如果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把主动权夺回来，这样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我们以现在商战举例，就是华为和思科的竞争。华为刚开始跟思科这些世界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竞争的时候，技术是它最大的短板。可是技术这样的硬实力的提升，不是说我意识到了我就马上就能提升了，它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上来就跟思科拼技术，华为是拼不过的。然后呢，华为就开始发挥自己别的优势了，比如价格，比如服务，尤其是服务优势。就华为甚至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客户他安装了竞争对手的设备，他们的设备出了问题，华为都能主动的积极的给客户提供服务，帮客户解决问题，从来不抱怨。就这样，华为成功的把和对手的市场竞争从技术的领域转移到了服务领域，而服务领域恰恰就是对手的短板。所以这叫什么？还是那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竞争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的按照对手的规则来打，可能永远你摆脱不了被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定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拉到我们有优势的领域，采取对我们有利的打法，逼对手打咱们发起的这场战争，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得学会塑造对手，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方打，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和什么样的对手打，打对手的哪个环节，要掌握这些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那用孙子的话讲，如果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达到一种我想打敌人，即便是高垒深沟，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想打，我就是画地而守，敌人也不得与我战，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完全把攻和守、战与否这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茫然地听从对手的摆布。
6: 可能有人会说，我当然知道主动权很重要，但问题是怎么去取得主动权呢？主动权和实力有关，实力强大的一方往往就可以压着对方打，就容易主动。不过实力固然重要，但客观的实力也必须得到有效的运用，才能转化成最终的主动权。如何取得主动权？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掌握主动权吗？
7: 战争当中，为了达到调动对手掌握主动的目的，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争取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要压着对手打，而不能被对手压着打。用班固在《汉书》里面说的话，就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先下手你就主动，后出手你就被动了。孙子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寡者被人者也，众者使人被己者也。一味的采取守势，你是防不胜防的，再多的力量你也不够分配。积极的采取攻势，压着对手打，力量反而绰绰有余。之前我们说过，在防守反击策略当中，防守的重要性，但是从目的上来说，攻是为了突破对手的防御，消灭对手的存在，抢夺占领对手的地盘。那守往往就是为了挫败对手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保住自己的地盘。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保全自己。那进攻在进取性、求胜心上显然是要比防守更积极的。防守呢，重要是重要，但是还差着一步，守是辅助性的，是为了配合攻。即便是弱者，在竞争当中面对强者发起的进攻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种主动的破坏性进攻来破坏对手的进攻。那讲到这儿，就回到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提到的 广西的那家啤酒厂黎泉啤酒了。黎泉啤酒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都是青岛啤酒特别希望打入的市场，为此呢，青岛啤酒专门收购了黎泉竞争对手的生产线，准备强行打入。2002年，黎泉啤酒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呢，青岛啤酒会利用

0: 2003年青岛啤酒节百年纪念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市场上推出以青啤百年为主题的传播活动，配合对广西市场的攻势。其实青岛啤酒这也不是一招鲜啊，在这个之前，哈尔滨啤酒呢曾经利用过哈啤百年这个机会，成功的进行了传播，还有他们的市场扩张，哎，效果确实不错。那青啤一旦发起这个青啤百年的凌厉攻势，只有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个地方性品牌，你黎泉啤酒真的是没法招架的。如果你光靠死守，大概率挡不住青岛啤酒的攻势。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意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打乱青啤的传播计划。那经过精心的分析，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手计划的一个弱点，就是这个百年的诉求固然啊是可以传递出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信息的，但是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旧老套啊、衰老这样的一系列的词儿。然后呢，在青啤百年活动到来之前，黎泉啤酒就抢先一步在广西发起了攻势。他们请了当红的演员来做代言人，针对百年的概念打出了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年轻更精彩。这个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眼球。等到青啤发起青啤百年活动的时候，这个年轻更精彩宣传口号早都已经在广西市场是深入人心了。百年反而给消费者一种产品老态龙钟的感觉。那青啤这次针对广西市场的大规模进攻，因此也就无功而返了。哎呀，各位，我跟您说，青啤和黎泉的这一场攻守大战是相当的精彩。这不是青啤无功而返了吗？但是人家没有善罢甘休，准备发起新的攻势。黎泉啤酒呢，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对方的行动信息，而且做出了一个推断，接下来青啤的传播主题会是以新鲜为主要诉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黎泉啤酒呢就决定我再一次的先发制人。他们请了代言人，然后抢先推出了新鲜挡不住这么一个概念。等这青啤再推出新鲜这个主题的时候，对于啤酒消费者来说，对不起，已经不新鲜了。那黎泉呢也借此把青啤挡在了广西市场之外。所以各位，你发现了吗？在对抗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甭管是强大还是弱小，如果想取胜，你就必须具备一种积极的进攻精神。你要主动的去塑造对手，而不能是被对手塑造。只有这样才能主导竞争的进程，掌控竞争的结果。
1: 积极的攻势行动对于夺取主动权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攻势行动都能有效地调动对手，从而掌握主动。那么最有效最生猛地夺取主动权的进攻行动是什么呢？
0: 孙子的回答是攻其所必救，也就是打对手的要害。如果能威胁到对手的要害，再强大的对手他就得听咱的摆布了。用孙子的另一句话说，就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爱就是要害，就是命门，就是他们的软肋。围魏救赵就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攻其所必救先夺其所爱的战例。当时呢，魏国的统帅庞涓率领魏国大军进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决定出兵救赵。那按照齐国大将田忌的想法，就是直奔邯郸和魏军主力交战，但是军师孙膑表示反对，他就觉得现在赵国和魏国已经打起来了，魏军的精锐部队肯定都在邯郸城下，那留在国内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那不如我们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切断他的交通要道，打他防备最空虚的地方。这么一来呢，魏军就不得不放开赵国，他得先回去救自己。田忌一听，哎，这个打法好啊，然后就统帅齐军主力直接向魏国首都大梁挺进。当时魏惠王就慌了，他就赶紧让庞涓回师救大梁。庞涓没办法，只能是留少部分的兵力继续防守邯郸。要知道这邯郸城是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他们是日夜兼程，赶紧回去救大梁。那这个时候孙膑根据庞涓回师的路线和时间，早就选好了一个有利地形布好了阵地。 双方军队一接触

0: 魏军就打了一个大败仗，好不容易占据的邯郸也得而复失。围魏救赵呢，后来就成了一种很经典的战法了。后世围绕着这个围魏救赵，还发展出了围点打援、围城打援、攻城打援一系列的打法。那在市场竞争当中，这个先夺其所爱的爱有无限种可能，你比如可能是对手的核心市场，也可能是对手的利润要害，没准还是他的商业模式，再或者是他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等等。反正你要找到对手的这些要害，威胁对手的这些要害，就足以有效地影响并且改变竞争对手的行为。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是世界挖掘机行业的领先者，在国际市场上是遭到了日本企业小松制作所的强大攻击。当时小松制作的口号是围攻卡特彼勒，而卡特彼勒的反击策略是什么呢？我要和你小松制作的竞争对手三菱重工合作，我要强行打进日本本土市场。小松制作虽然是在国际市场上不断的扩张，但当时它现金流的 80% 都来自日本国内市场，所以当卡特彼勒打进日本本土市场的时候，小松没办法了，只能是把资源又从全球范围内调回国内市场，用来对付卡特彼勒在日本本土市场的直接威胁，卡特彼勒在国际市场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那在豪车市场上，宝马为了和奔驰竞争，推出了宝马5系列、7系列、8系列，对奔驰的高端车市场发起了攻击。奔驰的应对策略是推出190系列，也就是后来的奔驰 C 系列，对宝马3发起攻击。为啥他要打宝马3呢？因为当时宝马3是宝马的主力车型，源源不断地给宝马5、7、8这些系列攻势提供支持，而当宝马3自己遇到攻击自顾不暇的时候，宝马对奔驰的攻势也就减弱了。另外呢，研究动态竞争的学者也发现，在企业竞争过程当中，最有效的反击策略是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市场或细分市场，而不是在同一市场里面发起反攻。在别人原本的领地上进行战斗，可能更有效，代价更小。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当美团推出美团打车的时候，你就动了人家滴滴蛋糕了。那滴滴呢，随即就推出了滴滴外卖，直接把战火烧到了美团赖以立命的外卖市场。在微软推出必应这些搜索和网络广告业务向谷歌的传统地盘发起攻击的时候，谷歌采取的策略是反过来打入微软占据优势的业务领域，推出了网络版办公软件和谷歌浏览器。所以采取先夺其所爱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觉得对抗性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同时呢，通过攻击对手的利润核心和关键市场，来迫使对手从别的市场调动资源来巩固我的核心阵地，从而也就打乱对手的市场部署和发展规划，打乱了对手的节奏，让他顾此失彼。
1: 主动权很重要，但要想把主动权拿到手里，在战略上就一定要灵活应变。在打的过程中，战略战术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自己如何随机应变，又能怎样让对手陷入到不确定性之中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